0: 首场活动聚焦科创产业发展和企业出海主题，市民代表走进上海数智体验馆，与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在数字与未来的交响中实地触摸新智生产力的强劲脉搏。请听报道。
1: 步入上海数智体验馆，算力网络、LNG 运输船、大飞机模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创新成果扑面而来。装备驻机展区内，一台高精度解卡协作机器人引人注目。公司高级市场经理王磊介绍，眼前这套贴胶工作站已在全球电子产线上经受上万套验证。
2: 它现在所展示的一个工艺段是电子的 PCBA 版的贴胶动作，它是机器人集成了 AI 算法，它可以自动识别这个工装的一个形状，然后可以自动的去调整胶量和它的一个轨迹。这一套在我们全球的电子生产线用了上万套了至少。
1: 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转型的当下，一台机床又能承载怎样的想象空间？不远处，上海机床厂总经理王宇指着一台高档数控机床说，它打破了传统加工需多台设备流转的局限，凭借多轴联动与复杂形面加工能力，一台设备即可完成零件不同维度的一次性成型，而且有着显微镜级的操控能力。
3: 从镜等级来看的话，0.2微米的话，那就是头发丝的几百分之一，大概这个等级。旋转的一个角秒的精度，等于是5公里以外扫过一个1元硬币的直径这个厚度。
1: 作为国内首个城市级数智公共体验馆，该馆汇集了120家企业近140件展品，生动呈现上海人工智能加工业的实践。首次来此参观的市民代表杨晓丹、邵文轩大为感慨：
4: 对那个大模型还有 AI 智能这块印象比较深，就跟我们生活更贴近一点。
5: 今天主要是看了很多机器人，还有智能网联汽车，给我的感觉是特别震撼的。
1: 市经信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梁少莲对上海新型工业化推进布局的解读，向参观者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上海制造未来可期。
6: 面向15，我们瞄准产业高端环节，持续攻坚突破，牵引上海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推动 AI 加 SD 协同发力，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1: 来到位于闵行的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一场跨越科幻与现实的脑机之旅随之开启。在一楼展示厅的元系智能科技展台，脑控爆米花互动演示引发围观。戴上脑电头环，不用动手，集中注意力就能意念做出爆米花。公司总经理吴奇峰解释，
7: 这3个是金属电极，它采集前额叶的脑电信号，计算了以后超过50的时候它就开始通电。我们这个是属于改善跟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的一个趣味性的产品。
1: 依托脑智天地，闵行全域已落地61家脑机创新企业，打通了从核心研发到临床应用的产业闭环，已率先取得侵入式脑机接口全球首证。市科委项目经理王竹耀说，
8: 7月13号首方上市，现在首款产品已经有2例正式的临床应用，后续呢，在侵入式这个赛道，上海的几家头部的也已经在启动开展临床试验，包括还有可能首个非侵入式的脑机的产品也可能诞生在上海，它是针对于脑卒中术后的手功能康复的产品。
1: 人群中，脑机接口创业者谢吞阳凝神倾听，不时拍照记录，深切感受着产业跃升的速度与科技赋能民生的温度。
9: 我感觉在脑机接口方面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迅速，有很多的脑部的疾病在之前是没有太多办法的，但是现在通过脑机接口的可以极大的减缓这个病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杨丽轩报道。
10: 政府开放月活动是上海深化政务公开、邀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平台。本期活动共举办4场，持续到8月底。
0: 8月5号，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民营经济总量规模再上新台阶，质量结构进一步优化。具体来看，规划共设置5项预期性指标，到203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33%左右，民营四上企业研发费用在5000亿元以上，民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民营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四上企业，也就是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数民营。

0: 占比在48%左右。规划提出了三大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增创民营制造业高质发展新优势，激活民营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动力；二是加强梯度培育，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三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总部能级，加快集聚各类功能性机构。本次规划的发展思路之一，是以促进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为双轮驱动，这也符合当前民营企业科创和出海的大趋势。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接听市民电话。从居民苦盼多年的教育用地迟迟不动工，到马路施工困扰居民出行，再到大桥建成一年多迟迟不见开通，每一个市民的诉求都直指人口导入大区青浦在城市治理中的成长烦恼。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李峰要求各部门变问题清单为工作清单，跨前一步破解难题，请听报道。
3: 李区长好，我是咱们青浦区徐泾镇徐泾路片区这边的这个居民，我们是反映一下我们这里教育规划长期没有落地的这个问题啊。
4: 孙先生的语气有点急切，直指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教育规划落地难的问题。
3: 我们几个小区的业主呢，也跟这个咱们青浦区的教育局沟通过，这个38号地块的这个高中教育规划是暂时搁置。当时选择置业到徐泾的时候，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37和38两个地块的这个教育用，才会选择买房子到咱们徐泾找来。
5: 您可能真想不到，青浦现在是人口导入区啊！我们到今年6月份，我们的实有人口已经到150万，比去年增长了3.8%。
4: 李峰坦言，青浦的教育缺口不仅在高中小学、初中更为紧缺。14-15期间，全区已经建成了33所学校；15-15期间还将规划建设18所。针对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他现场派单，要求规资和教育部门提速优化推进方案，绝不能让规划只停留在纸面上。
5: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大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规划的落地和实施的时间是尽量要同步的。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你不能摆在纸上看，是吧？
6: 教育局的局长沈竹林也在，
7: 我们会在15期间来加快推进37街坊的中小学的建设。我们已经加快了上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扩建，那么前期的准备工作呢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今年年内呢我们有望能够来加快这个建设的事。
4: 而让上达河桥周边居民颇为困扰的是，家门口的大桥建成一年多，却迟迟未能开放通行，居民过河只能绕行数公里。对此，青浦新城公司总经理徐晓峰解释说，大桥去年5月底就已经竣工，只因为一根凸起在路面上的热力管一直无法移除，为大桥通行埋下了安全隐患。
8: 但是因为这个热力管道的这个搬迁赔补问题啊，我们现在整个桥呢，因为这个管道占用了一根车道，所以可能对交通的安全有点隐患，所以我们暂时上达河的桥呢，目前还没有通车。
4: 这根隶属生能集团青浦热力厂的热力管线，原用于中山医院青浦院区的供热，现已经停用。但是因为国有资产处置涉及补偿评估，生能集团青浦热力厂和香花桥街道多次协商未果。节目中同时接通了双方负责人江天和侯廷勇的电话。
9: 我们这个属于国有资产嘛，也考虑到国有资产的是不是会流失啊这个问题，现在希望香花桥街道那边拿出一个方案，那么有方案了我们才可以参加去了。
10: 这个我们也是接受新城公司委托，目前在给热电厂在协商过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评估标准的事情，评估已经出来了，但是就是热电厂这边就是对评估这个，对，
4: 评估标准一时谈不拢，但桥不能一直不开通。李峰指出矛盾核心，并给出了破题思路。
5: 你想这个桥造完以后搁在这儿，你这个成本沉没的成本有多大？所以我建议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加快速度，我们互相的主动的跨前一步。深圳集团能不能做一个工作，如果把数量这个材质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标的锁定以后，您先拆，反正量我已经不会变了，只是说我金额变，只数量锁定，金额我们可以再谈。我们也请老百姓啊耐心的再等我们几天，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
4: 2个小时的节目，近10个来电，面对听众抛出的一个个诉求，李峰边

0: 听编辑逐一剖析问题，给出时间表。李峰表示，下令热线不是一阵风，而是一面镜子，照见短板，更照见责任。
1: 下一步呢，我们一定会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把群众的这个问题啊，变成我们的工作的责任清单。我相信啊，通过这次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会更上一个台阶。
0: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本台持续近一个月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昨天圆满收官，上海市16个区的区长逐一走进直播间，接听市民热线电话。从每个区宏观上的民生方法论，到直播节目中每位市民的大事小情，节目以人民的声音为底色，再一次画就炎热夏季中上海这座人民城市的舒心画卷。请听节目主持人海波发来的主持手记，从麻烦到资源，城市治理的视角转换与价值重构。
3: 今年的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共接听了166个电话，从黄埔工地扬尘与停车喧嚣，到垃圾箱房与居民仅一墙之隔，从嘉定三镇交界处的无证摊贩，到居民楼下餐饮店的油烟扰民，每一件投诉表面是麻烦，深层则是城市在有限资源中回应多元需求的治理考题。旅游大巴带来了喧嚣，却也带来了客流资源。中心城区资源空间的有限与需求增长的平衡问题，是上海城市治理的缩影。问题和资源常常一体两面，视角如果只停留在消除麻烦，有可能便错过了将麻烦转化为资源的治理智慧。崇明老人提出每三月提交子女收入证明的刚性制度，虽然合规，但实在麻烦，倍感困扰。区长吕晨飞提出了有解思维，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要坚决摒弃畏难情绪。杨超区长说，黄埔不能满足于在指标上达标，更要问问百姓的体感。现在的夏令热线的问题极少是单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多管齐下，才能避免单部门力不从心。吴金城区长要求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到现场，因为到现场最清楚真实的情况，到现场就能找到办法，到现场解决的效率就会高很多。从媒体传播角度看，今年的夏令热线也有变化，我们的报道也从单纯的解决问题工作汇报提升为对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层提炼。媒体不仅记录事件，更通过捕捉一场场空中办公会议的细节和逻辑，呈现了城市治理从供给侧管理到需求侧体验的转变。看近几年的夏令热线，越来越多的市民来电已经从我要投诉转向我建议这么改。宜川四村居民对公园和地铁建设的关切，不会开车的华先生对武定西路、长宁路等路边停车的精准建议，都折射出了公民意识的公共性生长。嘉定区治与理的疏导点思维，虹口区开门开店一件事的前置告知制度设计，都在说明城市治理的终极标尺不是完成了多少服务量，而是每个具体个体在服务中获得的真实体验。蒋蕊区长面对养老消费券与长户险两个渠道一个老人的困境时的坦诚回应，正是这种价值立场的体现。当媒体直播间成为市民建议的集散地，当关门做方案被共商共议代替，当区长们的解题思维从解决一件事儿延伸到完善一类事儿，城市治理便在麻烦与资源的辩证法中实现了视角转换。城市发展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消灭所有的问题，而在于是否将每一个具体之困转化为制度进步契机的智慧。这应该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最生动的当代注脚。
4: 大家好，我是阿基米德 AI 主播 Amy。 今年的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收官，阿基米德运用自研智能体对接入节目的民生案例进行了数据分析，16场区长热线接入166个民生问题，32人次的记者采访现场， 数字背后体现城市治理正在面对的真实考题。我们分类归纳后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道路通行与交通组织，共有46次，覆盖全部16个区；住房修缮与建筑安全问题29次，覆盖15个区；工程建设与配套供给35次，覆盖14个区；市容环境与垃圾治理30次，覆盖13个区；停车问题24次，覆盖13个区。同类关切在不同区反复出现，这说明这类问题并非个别现象。节目中市民们反复提到的已经不光是政策设施有没有，更是到不到位、好不好用、能不能管长久。徐汇区红槽路地铁口盲道铺了一根电线杆，却截断路面，视障人士撞伤额头。长宁区周家浜桥无障碍通道建成了，10几级台阶却让推车老人过不去。闵行老人领到养老消费券，平台上却约不到服务。崇明适老化改造政策已经覆盖到村居，但老宅结构特殊，标准化方案装不下一根合适的楼梯扶手。设施在，政策有，但最后一步卡住了。进一步分析治理难点，我们发现问题卡在最后一步，往往是因为资源、规则与日常运营的接口不畅。数据显示，在治理难点中，供需错配与空间竞争出现43次，执法反复与长效治理不足的问题有29次，设施供给不足或可达性不够33次，政策规则门槛或衔接问题24次。直播间里，政府部门说明政策、给出节点，都是让问题进入解决轨道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追踪这些问题的后续，盲道、桥梁、楼道、积水点，看承诺是否兑现。一条热线的回声不只是在节目中被听见，更要在城市的细节里看得见改变。更多内容欢迎进入阿基米德 APP 首页关注了解。
2: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我国目前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白海豚今天起对上海产生影响，主要影响时段为明天起到11号，届时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随之暂歇。
5: 自7月27号起编至今，白海豚10天奔袭4700多公里，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而且或将成为登陆我国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
6: 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2: 目前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西风带槽脊、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董林表示，由于副热带高压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其登陆地点和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研判，登陆后的白海豚可能西行，在南方回旋2到3天，也有一定概率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结合，可能给北方带来时间长、范围大的风雨影响。如果出现白海豚9号夜里到10号凌晨登陆浙江北部，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极端情况，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
5: 当下正值台风活跃期，西北太平洋之前上演三台共舞的局面。虽然中央气象台已对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但它的环流仍将参与到台风白海豚中去。
6: 白海豚呢，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2: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预计， 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多于常年同期的5到6个。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的2到3个。
5: 七月以来，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我国。第10号台风美沙克，7月3号周五晚间登陆海南，4号周六夜间又在广西东兴沿海二次登陆。第9号台风巴威，7月11号周六深夜。

0: 夜登陆浙江玉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7月26号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几次登陆全都赶在周末或周末前夜。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台风为什么专挑周末影响我们？这是一种错觉吗？
1: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事实上人们心目中台风爱挑周末来的印象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0: 首先，从气象学看，纯属台风的生命周期撞上时间节点，其本身没有半点作息概念。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太平洋生成的普通台风，从形成到整体消散，平均5到7天。看似台风掐着时间冲到岸边，定要撞上周五至周日，实则从形成到最终影响的时间有长有短，纯属生命周期撞上时间节点。
1: 其次，从概率学看，周末的存在感本来就高，1周7天，周五到周日占了3天，纯随机分布下，登陆日落在周末的概率就有40%多。更何况台风的风雨影响不能只看登陆那天，往往会持续数日，只要影响窗口期覆盖周末，就会被记成周末台风。
0: 最后，这里也有心理学因素，被改写的周末最难忘。人对破坏休息的事件敏感度远高于干扰工作的事件。工作日加班值守视为常态，周末加班防台风就格外印象深刻。更关键的是，台风改写的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被期待的周末。订好的车票退了，约好的露营取消，孩子的兴趣班泡汤，不仅计划被按下暂停键，甚至还可能全员应急，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数月甚至数年之后，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风有多大，雨有多大，而是这个周末被改写了。
1: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台风选择哪天登陆是随机的，但守护平安的责任是确定的。台风也许可以挑周末上岗，但各行各业应对台风、守护平安的工作者，无论哪天都要严阵以待。以上是早间点击。
0: 继续报告新闻。证监会官网昨天披露一则重磅动态，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监局提交辅导备案，与国泰海通证券签署协议，正式迈出 A 股上市第一步。据辅导备案报告，图灵量子已启动股改工作，预计2027年上半年正式递交上市申报材料。随着图灵量子入局，今年量子计算上市大年的赛道竞速进入白热化，超导与光量子赛道的领军企业正密集开启 IPO 进程。截至今年7月，上海全市量子相关企业已达60家左右，徐汇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首批26家企业入驻，张江量子湾于6月27号揭牌，落地交大量子科技学院，铁马量子实验室、张江量子孵化器。从徐汇到张江，上海量子产业正加速落子。
1: 正在上海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重大倒计时节点。作为本次大展的镇馆之宝，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在沪展出仅剩最后10天，将于8月16号18点正式撤展。受严苛的文物保护条件限制，该件国宝级文物运回湖南后，将进入全面现状评估与专业保养。一个多月前，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登陆中华艺术宫。大展推出的票根双向联动模式，打破文博场馆的物理边界，以汉文化 IP 串联酒店、餐饮、夜游、出行等多元业态。大展满月之际，多家合作酒店的套餐销量、特色餐饮联动数据，印证了这场跨界联动的实效。这场以国宝为核心的文商旅体展联动，不仅拉动了客流和周边商户消费，也在周边片区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的无边界城市文化生活圈。以上由记者乌嘉丽报道。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即将迎来满月，昨天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地开启了第二轮丰收。此次活动采用提前预约制，有35位观众走进田间，一起享受丰收喜悦，感受美洲文明。当

0: 天参与掰玉米的观众中，有不少从广东、福建等地赶来，外地观众占比较高。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为了满足更多观众走进田间的需求，玉米采摘活动还将延续。同时，今年冬季，这片玉米地将换种其他农作物，目前正在和农业专家着手研究。通过一场场丰收活动，让古老文明不再是玻璃柜内的展品静物，变成可触摸、可品尝、可回味的鲜活记忆。
1: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2: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黄浦区重点项目2026来南京路快乐一下活动，以爆点聚能、氛围焕新、消费赋能、全域引流为四大主线，在暑期集中推出四大亮点。一是核心活动引爆热度，世纪广场举办 G-Power 数余节暨电竞嘉年华，葫芦娃电音派对、Magic 三青少年篮球赛等潮流赛事与沉浸式体验，打造暑期潮流消费标杆。二是全域场景沉浸换新，街区金带打造 IP 打卡路线，串联动漫、综艺、潮玩三大主题美陈。世纪广场推出 FE 第四代赛车亚太区首发，新世界城落地十场首展首秀，持续释放首店首展集聚效应。三是全业态联动促消费，推出新品首发、跨界联名等多重权益，凭演出、体育票根可享商场及老字号折扣满减，打通文商旅体展消费闭环。四是配套服务提升体验，发布南京路夏日必玩趣味地图与活动节目单，一站式指引游客游玩消费，同步升级入境消费、多语种服务等配套，便利境内外游客暑期来南京路打卡消费。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0: 高温酷暑，上海农业生产早已跳出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依靠智慧种养技术、自动化管控体系，实现稳产提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时令生鲜。今天的高温之下，心智之上系列报道，请听智慧农业新厂房，让丰产保供更无忧。
3: 上午9点，金山廊下镇丁东农场245亩的蔬菜大棚，有的工人们正在里面忙着采收，有的刚完成覆土，还有的棚里一片绿油油，蔬菜长势喜人。作为本地绿叶菜保供核心基地之一，当前基地主打种植米线、地瓜叶两大夏季时令蔬菜，日均产量近3万吨。
4: 基本上再往上涨一涨，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一轮采收了。
3: 温度快速上升，丁东农场廊下基地主管张银岗指引记者抬头看，大棚顶部黑色的遮阳网正自动地慢慢铺展开来，挡住了大部分的直射强光，有效避免高温强光灼伤绿叶菜。张银岗说，基地有一个小型的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所有监测数据同步至智慧农业管控系统，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智能研判，自动联动大棚各类设备启停运行，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精准化、智能化生产管理。
4: 外部气象站先收集外部的环境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光照强度，然后反馈到后端处理器上，它会就根据我提前设置好的一些叶菜的光照参数，控制我们棚内的内外遮阳网的打开，使我们棚内的作物达到它适宜生长的光照环境下，我们绿叶菜就能茁壮的生长。
3: 粗略估算，遮阳网超过16万平方米，差不多20个足球场的面积。夏季高温更有台风暴雨，为防止过多的雨水对蔬菜生长造成影响，大棚顶部常开的天窗也能快速闭合。张银岗说，这同样是智能的，
4: 通过我们气象站就是感应到有没有雨水，如果就是下雨了，我们就是自动的关闭，这样外部的雨水就不会进入到我棚内。
5: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成？
4: 3分钟，你可以调整它一个快慢，如果你觉得就是速度慢的话，你可以调整2分钟。
3: 临近中午，走进上海荣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菌菇生产厂房，燥热被完全隔绝在外，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菌菇香气。随即打开一间出菇房，一人宽的过道两侧是超过8米的架子，分割出10层培育空间， 在环境调控系统和中央控制平台的监管下，

0: 陆荣姑就住在这样恒温恒湿的楼房里茁壮生长。公司总经理助理郑轩如说，这样的空间排布大幅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利用率，而培育陆荣姑使用的栽培坪体积比常规的大了38%，单产提升了15%-25%，亩产达200吨。
1: 因为我们有76间这种相似的房间，76

0: 不仅上了上海市民的餐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消费者也能品尝到鹿茸菇的美味。郑轩如说，他们还在研发一种对菌菇进行等级分类的智能设备。这里现在也在研发一个自动的一个给它分层的模型吧。 蘑菇吧，它最后长出来就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分拣包装车间，一层是我们的干品，一层是做鲜品的，它所对应的等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长短啊大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台设备呢它就会自动的去给它分级好，这一筐菇是给它去一层的还是给它去二层的。
1: 这个美味制造者也非常低碳环保。据介绍，现在菌菇厂房屋顶安装了5.2兆瓦的太阳能板，年发电700万度，能满足该厂全年三分之一的用电量，同时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4300吨。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一批电子产品从上海港启航，跨越太平洋抵达巴拿马。当时，承运人以该电子产品面临某国制裁风险为由， 既不签发提单，也不交付，擅自将货物退运上海，导致托运人不仅未能如期交货收款，还可能要支付几十万元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近日，记者从上海海事法院获知了这起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判令承运人赔偿托运人损失人民币 499万余元及利息。该案是我国法院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确立了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
3: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暑期点燃艺术热潮，12场精彩美展承包你的假期，带你连接中外，穿越古今。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汇聚汉代珍品，沉浸式感受跨越千年的中国美学。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以大师力作追溯中国画的创新探索。美术作品中的上海展， 从名家笔下重温城市记忆，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开启中外艺术精彩碰撞；布里奇曼名画奇旅，解锁走进世界名画的新方式。今年恰逢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8月10日突破无人之境方曾先回顾展将重磅启幕，近400件作品全面呈现中国人物画宗师的艺术人生。这个夏天来上海美术馆
4: 避暑、看展、品味艺术之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脂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依托传统中医药药食同源养生理念，近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创新拓展健康服务场景，将传统草本智慧与现代饮品业态有机融合，打造院内特色养生咖吧，在丰富就医体验的同时，以通俗可践行的方式普及科学养生知识。请听报道。
6: 开设于龙华医院1号楼底楼的养生咖吧主打两大系列：草本特调咖啡和无咖啡因的养生茶系列。午后有不少顾客在排队点单，很多人是趁着就诊等候或是做完理疗的间隙前来选购。刘先生是咖啡爱好者，陪家人看诊间隙特意来点了一杯罗汉果肉桂美式。
7: 我觉得蛮好的呀，比较有特色吧，所以我还开玩笑，你有没有黄芪啊、党参啊，对吧？就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从8月1日启动试运行以来，养生咖吧日均销量稳定在300至500杯，就诊患者、医护人员纷纷打卡体验。养生茶咖负责人曹雪介绍，结合龙华医院的中医特色，这里的饮品摒弃市售饮品常见的蔗糖、厚乳、香精添加剂。
8: 所有青田口感均来自谷物本身与花草萃取原液，实现零负担养生。
9: 我们测评下来，其实大家很喜欢喝一些温热的养生的，推出了24节气这样顺时而养的一个系列，
8: 比如说像我们的700、5黑还有5红，5红的话会比较受女性群体的热爱。
7: 朱女士在等候内分泌科就诊的时候，来点了一杯养生茶饮，坐在椅子上休息等待。
8: 因为你要在楼

0: 常等着叫号，那个心里就是有一种压力的，对吧？你在下面喝咖啡就忘记那个烦恼了。
1: 新式养生茶饮走红，一方面是文化吸引力，同时伴随的是大众健康意识的持续提升。夏季如何科学喝茶饮，养脾胃、驱暑湿？龙华医院中医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李少斌给出了专业养生指导。
2: 冬天我们是建议喝一些红茶，夏季可以喝点绿茶、乌龙茶。像我们中医的话，有一些食材和药材都可以把它列入茶的一个体系里面。要喝这个茶饮的话，最好是要根据体质来辨定。就如果是这个人是一个寒性体质的话，他就不能喝金银花或者是菊花茶，最好喝一些陈皮啊这种温热性质的。有些人比如说湿热体质的，比如说舌苔看上去很厚腻的，就适合喝一点像薏米啊、红豆啊这些茶饮为主。
1: 李少斌医生也提醒两大夏季饮品误区，切记贪凉猛喝冰镇饮料。很多人误以为冰饮可以快速解暑，其实寒凉之气会直接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滞留体内，引发身体困乏、脾胃虚弱、小腹赘肉难消等问题。同时高糖、多添加剂的网红饮料尽量少喝，长期摄入糖分、代糖不仅加重胰岛代谢负担，还会损伤脾胃运化功能，造成积食、乏力、湿气加重等问题。
2: 还是建议就生的冷的尽量少吃，晚上早点睡觉，11点之前睡觉，因为这个时间是身体进行自己修复的一个时间。还有呢，一日三餐吃7分饱就可以了，就是吃到不饿7分饱了，你再多吃一口，你有可能就脾胃功能就会加重。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3: 上海市全民健身主题发布活动昨天举办，现场发布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状况调查、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发展报告，以及全国首个老年人运动健康服务地方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民总体体质合格率95.1%，7岁以上居民经常锻炼比例达56.5%，高于全国平均18个百分点。对比2020年，成年男性肥胖率升至25%，上涨8.3个百分点；成年女性肥胖率11.5%，上涨3.6个百分点。坚持规律运动能明显提升体质优良率，各年龄段健身成效差异显著。目前，全市已建成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老年人长期锻炼可改善三高、睡眠问题，有效减少住院开支。该模式已纳入国家全民健身规划。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5: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昨天宣布，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抗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身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5: 中国黄金协会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0: 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上半年，上海黄金交易所全部黄金品种成交量双边3.21万吨，同比下降4.37%，成交额双边33.14万亿元，同比上升36.75%。我国黄金市场呈现成交量缩减、成交额增长的量价背离特征。
1: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北京、杭州等地已经出现对香港保险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案例，涉及保险分红和预缴保费利息两类收益，个案适用税率为20%。受此消息影响，港股保险股昨天普遍承压下行。香港保监局回应界面新闻记者称，香港特区政府和保监局正密切注意内地有关金融产品税务安排的最新发展。香港保监局表示，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必须依法申报及缴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热议。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40年的兰州拉面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而南京也有拉面店换下兰州拉面的招牌，改为青海拉面。集体改名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事实上，兰州本地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根据学者的调研，1980年代青海化龙人外出创业时，化龙在外知晓度很低，于是开始使用邻省省会兰州的品牌。在当年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化龙经营者群体自发统一采用兰州拉面招牌，几十年来在全国遍地开花。这种借用被学界认为是流动人口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这就留下了大误会。
1: 借来的 IP 自然也埋下了不小的纷争。长期以来，兰州人一般会向外地的亲朋好友不厌其烦地解释，兰州拉面不是兰州的拉面，兰州根本没有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才是真正的兰州特产。而兰州也希望做强本身的牛肉面品牌，拿回自己的正宗地位。2007年，兰州市商务局主导，由兰州商业联合会发起注册。2010年，兰州牛肉拉面集图商标获准注册。
0: 虽然兰州保住了兰州牛肉拉面的图形商标，但是兰州拉面的文字商标没有保住。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此前一直申请纯文字兰州拉面商标，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理由是其已经演变为餐饮通用名称，缺乏显著性，无法注册确权。
1: 另一方面，青海也意识到青海经营兰州拉面本身存在的危机和尴尬，近几年一直努力推动剥离兰州拉面，希望正大光明地打响青海拉面的品牌。2023年9月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要推动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设计统一视觉标志，鼓励省外拉面经营门店增强品牌意识，推进自有自豪加青海拉面双品牌发展。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多地的兰州拉面纷纷改换招牌，恢复了青海拉面的真实身份。
0: 青海拉面长期借用兰州拉面的名头，在全国范围内经营，这种错位有着复杂的历史、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能从当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视角认定这就是侵权假冒。是青海的经营者通过借用名头更响的兰州，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品牌，走上了富裕路。但是长期借用也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借来的 IP 终究不属于自己，而且随着青海拉面产业越做越大，这种尴尬也在放大。
1: 当下这场兰州拉面的改名不会一蹴而就，消费者数十年形成的认知惯性不会一夜扭转，门头更换之后还需要漫长的市场教育，让大众逐步建立对青海拉面的品牌认知和信任。这一场跨越两省、纠葛30-40年的品牌澄清，还需要社会慢慢消化，与消费者双向磨合。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

0: 享，编辑推荐。
1: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近日，河南省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推动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应休尽休。初衷自然是好的，打破职场中领导不休、下属不敢休的潜规则，让休假权真正落地。然而，细读这份通知，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休假本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何须一纸红头文件，还要靠领导带头来推动呢？权利不需要带头行使，义务才需要带头履行。如果连休假都要由上级示范才能够实现，那无异于承认这项权利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自动兑现。这种将法定权利异化为行政指令的做法，表面上是推动落实，实则是弱化了劳动监察、工会协商等常规机制的效力，形成不发文就动不了的管理惰性。这种依赖恰恰把领导带头推到了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那么他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呢？梳理下来其实清晰可辨，该写的场景是那些行政系统内部存在阻力且仅靠法律条文难以穿透的事项，比如破除门难进事难办，领导带头以办事群众身份走流程体验堵点，再比如针对长期未化解的信访积案，领导带头挂牌督办推动解决。这些行动的共同点在于，领导介入的是行政系统自身的流程梗阻，而非替代法律或市场去约束普通人的行为。不该写的场景则是那些本就有明确法律或市场契约约束且执行对象与领导身份无关的事项。这不由让人想到某地曾发出党员带头交物业费的红头文件。物业费是民事合同义务，自有法律和信用体系去约束，何须公权力发文督促呢？把物业费和休假都装进领导带头的框里，恰恰说明这个框本身出了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领导要带头的是打破权力惯性，而非代替法律和市场行使职能。休假这件事儿，真正需要的不是领导的示范，而是制度的自动运行。把边界划清楚，发文才能真正赢得公信力。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近日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2: 据美国纽约时报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一系列军方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任命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统筹俄军后勤体系。俄乌冲突拉锯近四年半，在地面战线僵持、空战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普京此番人事调整折射出对当下战场怎样的应对思路。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普京公布的人事调整恰好对应了俄乌冲突当下最鲜明的两个新特征，无人机全面改变作战规则，消耗战比拼的核心已经转向后勤。在此次调整之前，俄罗斯的无人系统部队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完成架构搭建，指挥官位置一直空缺。此次正式任命陆军出身的利亚明出任司令，其实已经点明了当下无人机作战的新定位。不同于很多人想象中，无人机是独立的空天作战力量，在俄乌战场，无人机早已成了陆军作战的左膀右臂。小型无人机负责侦察定位，还要完成近距离精确打击，大中小型无人机配合已经能实现对敌方纵深目标的不间断袭扰，打破了传统的前线后方边界。如今双方都用这种低成本方式不断打击对方后方，破坏补给线，削弱对方战争潜力。乌克兰用无人机弥补了人力缺口，甚至在部分战线形成了无人敢轻易进入的杀伤区。而另一个新特征就是消耗战对后勤的要求彻底改变。现在双方都把打击对方后勤设施作为核心任务，乌克兰近期频频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物流枢纽，俄罗斯也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库铁路，后方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线。后勤保障早就不是后方的行政工作，本身就是一线的战斗任务。此次俄军让熟悉前线的将领统筹后勤，就是要解决过去后勤部门对接一线不畅、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升持久作战能力。可以说，俄军这次调整就是被战场新形态倒逼出来的改变。俄乌冲突的智能化、长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未来的走势也将围绕这些新特征不断演化。
2: 好，时间来到了8:58，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5: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5: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4: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5: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6: 我是佩蓉。
8: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
6: 来关注内容提要。区委书记肖文高向老干部通报去请，
7: 区领导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安心经营，提质增效。
6: 嘉定政府开放月活动直击老年群体核心需求。
7: 惠望路合成公路至市政路段贯通，嘉定西北部交通再提质。
6: 来关注今日话题。一夜间，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失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上述

0: 主相关称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大师这个称号你怎么看？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昨天上午，2026年嘉定区老干部区情通报会召开，区委书记肖文高向离退旧老干部通报区情。
5: 肖文高对老领导、老干部长期以来为嘉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需要更好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对嘉定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肖文高从今年以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以及7届区委12次全会召开情况两个方面进行了通报。肖文高介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嘉定指示要求，知重负重，砥砺前行，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更好统筹发展与改革，发展与民生，发展与安全，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水平，全力确保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关于上半年区域经济运行，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挑战和压力不小，但也要看到一个城市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要保持冲锋姿态，对区域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关于深化改革攻坚，今年嘉定确定了14项年度重点改革创新事项，涉及部分街镇行政区划变更、零基预算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关于人民城市建设，近年来嘉定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民，滚动实施市区两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力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于党的建设工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在融合型党建工作中，着力实现治理能力、发展效益、服务能级的同步提升，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中，通过做强我家物业党建工作站功能等，有效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水平。肖文高在通报7届区委12次全会召开情况时表示，近年来我区经济运行承压前行，表现在指标，根子在产业，症结在结构，为此要全力打赢汽车产业转型这场最攸关全局的关键一战，全力抢抓人工智能这一最不容错失的战略机遇，全力疏通科创与产业融合不深这个最亟待攻克的堵点卡点，全力做强现代服务业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引擎。关于下半年重点工作，一是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二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是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四是有力有序做好换届工作，五是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主持通报会。
4: 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来到安亭镇，以帮办员的身份走进汽车创新港园区一线服务窗口，开展帮办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和群众办事感受，并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5: 在园区服务窗口，肖文高通过临办理政务服务点位连线政务大厅云客服，协助企业负责人顾先生使用随身容

0: 龙在线测额，并陪同他咨询融资后续事宜。随后，肖文高还协助市民蒋女士办理个人信用报告，用于申请新车牌，并在线咨询充电桩申请事宜。帮办服务后，肖文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临办理政务服务点位建设推进情况。据介绍，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共设立16个产业园区临办理政务服务点，2.8万余家企业在园区即可办理200余项企业及个人高频事项，办事耗时大幅压缩。肖文高叮嘱相关部门要以群众感受度为标尺，持续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完善帮办机制，不断提高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随后，肖文高一行来到安波福中央电器上海有限公司走访调研。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最新产品研发、制造和市场推广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共同分析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据了解，该企业是安波福集团全球最大的连接器生产基地，主要从事开发集成化、智能化、环保型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部件、车用连接器和中央电器核产品。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正在推动汽车产业转型攻坚，推进上汽安亭基地盘活升级，希望企业能够将更多创新技术与产能布局在嘉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与政府携手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生态圈。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帮助企业解决各类实际问题，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共谱发展新篇章。副区长丁炯炯参加相关活动。
1: 近日，2026年嘉定区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之一，区民政局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活动在嘉定镇街道举行。活动聚焦老年群体，把健康讲座、反诈宣传和政策咨询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来听报道。
0: 活动室里，区中心医院医生带来阿尔兹海默病健康讲座，居民们听得认真，不时掏出手机拍下课件核心要点。
2: 首先是钱，至少就大家侪晓得了。这个按摩器在呢，随着年龄增加，会得重点就讲美容。
0: 现场还设立民政政策咨询台，市民们围在台前，详细询问养老机构如何选择、适老化改造怎样申请、老年津贴如何领取等。工作人员耐心记录每一个问题，能当场解答的当场解答，需后续跟进的也一一登记。
3: 我们坚持问序于民，问计于民。现场呢，我们也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我们持续优化民政服务供给。

0: 位于嘉定西北区域的惠望路是一条东西向连接外港镇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二级公路，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道路被分割成多段，给市民出行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带来诸多不便。近日，惠望路合成公路市镇路段道路桥梁新建工程建成通车，有效串联起了外港、楼塘两大行政片区，区域路网骨架得到完善，通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来听报道。
1: 记者在新开通的惠望路市政路路口看到，向西延伸的新铺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牌、地面标线清晰明了，不少车辆已经选择从这里径直开往外岗方向。
2: 本工程呢，西起合成公路，东至市政路，全长呢约1.7公里左右，道路呢设置双向四车道，时速设计呢10公里，两侧呢还各设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1: 据了解，自2022年起，嘉定区分阶段推进惠望路贯通工程，通过新建、改扩建道路、架设桥梁等工程，先后打通百泉路至玉川路、板安公路至合成公路等多个节点。此次合成公路到市政路的卡口打通，完成了惠望中段关键连通。
2: 原本呢，嘉定西北部地区的路网里呢，东西向主干道呢只有北侧的宝泉公路和南侧的沪宜公路，中间区域内的市民出行呢需要从两侧绕行。那么现在这一个新建的路段的贯通呢，进一步

0: 完善了该区域路网的结构，有效缓解了宝黔公路、鄠邑公路的通行压力。
1: 道路的通车直接惠及沿线企业。
2: 现在这个路开通了以后啊，往四圣路方向、G15方向的话，都全线贯通，对于我们客户取货或者提货方面或者送货啊这些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道路通了，出行顺了，背后是嘉定区持续完善路网结构的扎实步伐。未来，随着更多交通微循环和主干道项目的落地，嘉定西北部乃至整个区域的交通出行体验还将迎来更多可感的提升。完善的路网体系将进一步带动产业民生双向提质增效。
3: 社区商业的核心正从单一交易场所转向可停留、可社交、休闲松弛的城市第三空间。龙湖上海江桥欢寺近日迎来业态与场景双重焕新，魏家凉皮嘉定区域首店试营业。项目核心休闲配套露营草坪场景完成升级，持续打造家门口的品质日常。来听报道。
1: 中午，记者在江桥欢寺魏家凉皮门店看到，店内座无虚席，门外也排起了长队。
4: 里面的东西很多，我想这几天抽空了，就下班回来把每样东西都吃一遍。
1: 据了解，江桥板块集聚年轻白领与周边社区家庭，日常刚需快餐、特色小食需求旺盛。此次魏家凉皮嘉定区域首店入驻，是项目精准研判客群画像、持续优化品牌组合的举措。
5: 可能5公里以上的人，然后专门的话到达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那我们的客流也有了一个同比15%以上的一个提升。
1: 作为持续迭代的重要一环，项目还以全龄友好、宠物友好为核心，打造集休闲、社交、遛娃、遛宠于一体的城市微露营空间。现场设置了露营休憩点位和轻量打卡装置，放大公共空间的治愈属性。
5: 我们很多像我的朋友啊，年轻人都很爱这边逛。这边举办过宠物瑜伽的活动，我平时也会带我的宠物过来。
1: 在业态升级方面，项目采取点状加组团相结合的方式。点状方面，持续引入像魏家凉皮这类高流量、高契合度的品牌；组团方面，重点打造延时餐饮街区和运动业态组团。
5: 那我除了有健身之外，我还有瑜伽。那我们现在有个瑜伽品牌也在装修。那同时的话，像拳击、攀岩、网球这一类，我们也会加进来。
1: 目前项目已成功引入华为、小米、野人先生、 Manner、 野碗等一批高人气连锁品牌，涵盖品质餐饮、数码科技、生活零售等核心消费领域，满足周边居民日常购物与休闲社交的多元需求。
3: 近日，嘉定博物馆《我在鸭脖修文物》夏令营开营，一群青少年化身小小文物医生，从识读文物病害到亲手实操修复，在触摸裂痕、耐心修补、见证重生的过程中，感悟文化根脉。
1: 在古籍修复课堂上，来自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古籍修复工作室的老师边演示边讲解，每个小朋友面前都放着一张古籍书页，上面虫蛀鼠咬的痕迹清晰可见。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拿起镊子，夹起薄如蝉翼的补纸，对准破洞，再以毛笔蘸浆糊润湿边缘。
6: 我觉得其实这个蛮累的，因为它有很多虫蛀，就是一些小洞，你需要一块一块的去补它。
7: 最开始的这个打浆糊呀，然后这个拆书页呀，然后这个修复呀，然后压平啊，再到最后这个缝一侧这个线装书，这么整个一个过程，让这个同学们都有一个这个亲身的这个体验和实践。
1: 据了解，嘉定博物馆暑期夏令营已开展8年，每年推出不同主题的系列课程。今年的夏令营为期4天，孩子们需依次完成古籍修复、陶瓷修复、青铜器修复和书画修复4门课程，对文物修复建立初步的认知与体验。
8: 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不同的活动，让每个暑假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让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体会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9: 嘉定科创河，
10: 嘉

0: 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50%到85%，体感潮湿闷热。预计台风白海豚有较大可能在9号下午到夜里登陆浙江中部南部一带。按此路径，白海豚对嘉定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月8号至11号。预计今天的后期到10号，阵风明显增大，可达8到9级。8号到10号降水明显，累积雨量可超100毫米，请大家做好防范准备。
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发布重要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优质集约、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
1: 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汽车行业合规公约。
0: 很多人爱吃的兰州拉面今后可能都要变成青海拉面了。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热点聚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是对彼此的尊重。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东方网消息，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优质集约、绿色低碳、高效智慧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近日，上海市水务局正式发布《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五五”规划》。此外，上海市海洋发展“十

0: 务规划也已印发实施。两份水务海洋领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总体方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务海洋支撑和保障。
1: 防汛安全是超大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规划第一部分就是洪涝监治，增强防汛安全与韧性。其中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基本完成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新川沙河练习河段和练习河运藻帮段的建设。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是上海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体水利项目，全长约23公里，西起苏沪交界，向东沿吴淞江运藻帮拓浚至上海市嘉定宝山区界附近的陈行后分为两支，一支向北新开罗运河，拓浚新川沙河入长江，另一支疏浚运藻帮入黄浦江。该工程建成后，对流域防洪减灾、生态环境改善和航运均有显著效益。规划还部署了多项防汛组合拳，到2030年，上海还将基本建成现代水系治理体系，设置14项主要指标。
0: 饮用水安全事关每个家庭，加强水源地之间的连通，在咸潮、入侵、突发事故等危机出现时，能够实现一方缺水多方支援。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建成原水西环线工程和青草沙陈行库管连通工程，建设砖桥原水泵站，提升原水系统护济能力。其中原水西环线工程是上海优化完善原水系统互联互通互补互济总体布局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提升青草沙水源地向陆域供水能力，有效缓解陈行原水系统咸潮期供水压力，同时满足新增原水需求，支撑虹桥商务区及上海北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规划还提出推进崇明岛原水输水系统二期等工程，提升郊区原水供应保障能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也是规划关注的重点。根据规划，上海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推进符合条件的居民住宅共有供水设施应接尽接，加快实施居民住宅老旧供水设施的改造。
1: 根据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要推进约600公里集中连片中小河道治理，70%的区管及以上河湖建成上海特色美丽河湖。东方网消息，近期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联合开展规范汽车行业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专项行动，围绕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等4类突出问题，组织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中发现，汽车行业在网络营销和信息传播中缺乏贴合行业特点的自律指引，部分车企及经销商合规意识和自律能力参差不齐。为推动车企经销商进一步加强自律，不断规范汽车行业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指导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上海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制定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
0: 合规公约紧扣汽车行业线上营销突出风险，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倡导整车企业、汽车经销商及相关市场主体恪守合规经营底线，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2: 上海市体育部门昨天发布了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等成果。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成年人肥胖率继续攀升，体重管理任重而道远，尤其是上海成年男性每4个就有一个肥胖，25年间平均增肥近16斤。来听 STV 记者报道。
3: 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刚刚出炉了，我翻了一下呢，变化最大的就是成年人的肥胖问题了。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4个成年男性当中呢，就有一个是肥胖的，而且成年男性的体重啊，在25年间呢，平均增加了近16斤。
4: 是10年间大概自己胖多少斤？
5: 20斤应该差不多。对，在那个办公室做的，平时就是走动相对来说少一点嘛，现在越来越胖嘛，对吧？代谢性疾病肯定是越来越高发嘛，主要

0: 健康呀，首先是让自己瘦下来，对吧？各项指标是符合一个标准吗？
1: 上楼气喘，然后走路走一点就是出汗，就是因为体型发福了，然后胖了，然后又想着要健健身，运动运动，注意自己的健康。瘦了，我瘦了大概有15公斤。对你自己的心态，对你自己就是在工作当中的这种解压的能力都会有所提高。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整体的人的一个基础代谢啊都会下降，工作压力大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作息饮食可能都会影响。先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成分的测试，先看一下你的一个身体的脂肪率啊、内脏脂肪啊，还有就是一些身体内部的一个成分组织具体超标多少，然后再听从相对的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指导，你的一个目前身体情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3: 一本写满怎么办的居委书记日记，藏着老小区充电难的破局答案。宝山区贡岗八村电容只够装20组桩，最终却落地60组，覆盖240个车位。靠的不是挖路扩容，而是错峰思维加一根4米长线。基层治理没有等靠药，脑子转一转，死局也能盘活。
4: 我手上的这本日记啊，记录的呢是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从不可能安装到可能的整个过程，让我对居委究竟能干什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翻开日记的第一页，2025年4月2号，业主大会已经高票通过了装96组公共的充电桩，但小区的电容不够，书记写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办？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外面拉线，但是要破坏小区的路面。这个小区刚刚做过美丽家园的改造，书记在上面写的就是不行啊。就在大家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又碰到了小区的业委会到期需要改选。2026年1月4号，新的业委会选出来了，居委书记在这边画了一个笑脸，他也非常开心，因为事情又可以向后推进了。那之后呢，小区有个热心的居民陈师傅啊，提出了一个建议，那我们干脆就先有多少的电容就先装多少的桩嘛。20组的电容，原先计划96组的充电桩，现在呢我装60组，电容不够的问题主要呢可以通过后台的系统来控制。另外经过精细化的测算发现，小区里面不可能有60辆车同时在那边进行充电，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用20组的电容装了60组的电桩，叫做错峰。另外还想了一个好办法，原先的一个车位啊，一个桩需要2米的线，现在呢把它扩展到4米，原先覆盖2个车位，现在可以覆盖4个车位，使很多的车可以错位进行充电。那我们可以做到数学题啊，用60组的桩装4米的线，那就可以覆盖240个车位，比原先96组的桩用2米的线多了48个车位，这是不是非常好的办法呢？你看啊，基层治理肯定会遇到难题，但有时候脑子转一转，换个角度，路子就活了。这本日记里面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全是怎么办和想办法，从不行啊到搞定，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中间隔的不是推脱，是用心，这才是最接地气的解题方式。
3: 几十年前，苏州河厌氧发臭，垃圾遍布，九龙治水难题长久无解。一纸调令，原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孝国扛起苏州河整治重任，打破部门壁垒，动迁万家居民，投入100亿资金，从彻夜焦虑落下失眠病根，到亲眼见证河水达到3类标准，一条河的蜕变藏着这位老人倾尽一生的赤诚。
5: 我的人生当中做一件事就做一件的苏州河治理的事，而且得到了广大的老百姓的满意，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快乐。把苏州河上面盖个盖子，臭气就不会上来，就算了。有的呢就提出来以后呢，在苏州河里把它填掉。
6: 1978年，上海市区苏州河河道全线黑臭，
5: 当时我就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苏州河是潮汐河流，每天2次涨潮入潮，我填掉以后，那不是水漫金山了吗？这个苏州河的水质就是黑如墨，臭如粪。
6: 张孝国退休后担任孟清源苏州河博物馆义务讲解员，从2007年至今一讲就是第19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更多的人了解苏州河治理背后的故事。
5: 表面一层像沥青一样的一层黑的油浮在上面，夏天的时候呢，苏州河里面还冒泡泡，就是

说明我们输出河里面氧气就没有了，是零，已经厌氧了。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输出河上漂浮的成片的垃圾，当时就形容可能十个人站上去还不会沉下去。外国人到我们上海来自己带水喝，上海大厦在1988年

0: 今后如何向老百姓交代，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怕值。我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一个后遗症啊，我现在每天晚上也吃安眠药的，我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觉的。
1: 落下失眠病根的是30年前一次调令，
0: 由上海市的市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来治理一条河流，这是在世界上也是少有。动迁了
1: 1996年
0: 21000户
1: 调令，将张啸狗推至
0: 东
1: 河朗涧，
0: 千家的
1: 担任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0: 我说句心里话，是不想去，怕这个担子担不起，怕这个责任。
1: 从不敢接不愿接到捧起红旗，他完成了从怕到喜的精神参与，而这一跃也奠定了未来长达20余年治水战役的坚实基础。
0: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工作条件，我的办公室里面有部红旗，这个呢我可以直接向市长汇报。那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要牵涉到市政府的各个委办局，要牵涉到各个区的区政府，码头是环卫部门管的，还有这沿岸的河流泵站，这个雨天的放江，它是水利部门管的，沿河的一个工厂的码头，它是经纬方面管的，方方面面来共同来管理的这个一条河流，就是我们老百姓网上说九龙治水，
1: 变九龙治水为一头强龙治水，全国首创。
0: 就是一句话，就是打破了部门的壁垒作用，成了一个协作的一个共同体来治理。
1: 张啸狗手握尚方宝剑，可以直接向市长告状。
0: 我们苏州河治理就是一条道路，接污纳管，造污水处理厂。
1: 上海选择的是一条釜底抽薪的标本兼治之路。苏州河多达55979个污染源，抽掉污染源，抽掉河道底泥，也抽掉两岸的工厂、码头、民居。
0: 在我工作的期间，我们苏州河两岸动迁了大概是21000户左右，动迁了近1000家的工厂左右。老百姓当时就问一句话：我们的动迁是为了什么？我说，动迁就是为了治理苏州河。
1: 张啸狗一次红线电话都没有打出去，导致2001年7月市民打进的一通电话让他信心倍增。
0: 2001年7月27号，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莫干山路一个居民打电话，他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苏州河有鱼了。”
2: 本台记者昨天一大早就来到苏州河沿线采访拍摄，在莫干山路苏州河岸边，记者发现苏州河治理专家、上海环境检测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岸边打捞小鱼和提取水样。
0: 当时也做过一件轰动的事情，所以老百姓也比较是开心的一件事情。由苏州河的黑臭到苏州河鱼已经出现了，
3: 还有六支流的820家的污染源要截流。
1: 张啸狗就是苏州河的形象代言人。
3: 苏州河干流基本消除黑臭，这河的一个黑臭与我们上海的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极不相。
1: 作为唯一的专职副主任，隔三差五就要向老百姓汇报工作。
3: 整支排到我们苏州河的污染源已经全部结束了，
0: 体现出我们上海几代人做梦要使苏州河水变清。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呢，杨市长找我谈的时候说，苏州河花了140亿，你认为还能够进一步提高水质？不要说三类水了，我说四类水也不可能的事情。我说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也看不到这个治理成果，想不到今天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三类水是一个很干净的水，是说可以说是饮用水源的两级保护区啊，这是做梦也没能想到的事情，今天实现了。
1: 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分为4期，1期去黑臭，2期稳水质，3期修生态，4期全域提质加岸线开放。
0: 我们现在的苏州河，我们42公里的绿色的通道贯通，水质清澈，鱼儿重返，有如法国的塞纳河，恰似英国的泰晤士河，好比欧洲的。

0: 人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苏州河的水质能够达到三百岁。
1: 2007年，张孝国退休。张孝国的家离黄浦江不远，不管退休前还是退休后，去江边走走，看一看当天的水质，是张孝国每天的必修课。
0: 黄浦江跟苏州河是一个潮汐河流，现在站在这个地方，黄浦江水是三氯水的保证，我可以保证苏州河的水也是三氯水。大半辈子是从事水污染治理的工作的，就是每天能够看到水，这个心里面会就是运气一种很高兴的一个感觉。我很激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骨灰撒入到苏州河里面去，永远记住苏州河治理的一个过程。如果在允许的条件下，我希望我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4: 很多人爱吃的兰州拉面，今后可能都要变成青海拉面了。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兰州拉面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均已被驳回，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之所以要改名，也是一次对地方美食的追根溯源，这背后藏着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当地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化隆煎炸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过30000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元。
2: 当初起这个名字本是一种权宜之计，但随着兰州拉面遍地生根，各地门店的工艺口味参差不齐，反倒让各方可能都有些意见。兰州牛肉面行业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容易替他人背锅，青海拉面人可能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的产业始终顶着别人的名号，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作假一场，名实不符的尴尬也就让改名成了迟早要面对的选择。这次改名也终究是双方厘清头绪、公平竞争的一个起点，而站在普通食客的角度来说，改名也不失为对地方文化的尊重。地名招牌不只是一个名字，背后连着是一方水土的风物人情。就像兰州牛肉面有兰州牛肉面的讲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是兰州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青海拉面也有自己的故事，当地人从黄河谷地走向全国，靠一碗面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段值得书写的奋斗史，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两种面食各自亮出真实的出身，既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对消费者的坦诚。人们吃到的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渊源，理应明明白白。所以摘下借来的招牌，挂上自己的名字，也是找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主体性。这也说明美食溯源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既有历史的来路，也有现实的贡献，既有原产地的创造，也有传播地的创新，而要分类清楚，关键还是要尊重历史脉络，要做到有凭有据，照顾各方的情感，求得一个最大公约数。
5: 饮食文化的传播从来不是线性的，它是从民间草根自然生长的一种复合体，出现错位偏差也在所难免。从这个层面说，无论是追根溯源还是将错就错，美食之争都没必要成为一种地域对立，也不应将之简单理解为谁占了谁的便宜。名字的背后终究是各地民众用辛勤的手艺共同书写的市井传奇，有些是偶然巧合，有些是生存需要，有些是食客的遗恶。

0: 以讹传讹等。相比于名字，更重要的还是普通人的一技之长，安身立命的轨迹，是一碗面一锅菜所凝聚的匠心与收获的认可。从这个层面，人们也不妨以平常心看待招牌更换。往后兰州牛肉面与青海拉面各挂各的招牌，各讲各的故事，在市场上凭味道见高下，凭品质漱口碑，实现地域美食的百花齐放，才是饮食文化的最本质、最纯粹的样子。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4: 百姓观点，一夜间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失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相关称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大师这个称号你是怎么看的？
5: 清理过烂的大师头衔也是当下社会组织规范工作的重点之一。此前，中央社会工作部牵头开展社会组织违规评比专项摸排，民政部也联合多部门出台行业协会收费合规指引，封堵以人才评价大师认证变相牟利的渠道。除了人才，前段时间正式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还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某某之乡、某某基地、某某之城等一些授牌命名活动以及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的大师名师或者说是某某地方宣传的我们是生产什么什么什么之乡、什么什么基地，可能未来啊也都会有所优化。那么今天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平时都遇到过哪些大师，觉得怎样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师呢？孟宇平时在接触这个新闻或者是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的称得上是大师的人，或者说是有一些实力并不符合大师这样称号的人呢？
0: 他有些大师的头衔啊，一般有一些其实是名不副实的，他会通过一些手段去得到这个大师头衔，但是其实真正能称得上大师的人并不多。
5: 觉得成为大师的话起码都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呢？
0: 那肯定还是专业能力比较强，然后也收获了各个群众的好评，才能称为是大师的一部分。
5: 刚才孟宇说到了群众的好评啊，像我们这次说到的很多这个大师泛滥啊，都是掏钱啊就能够买到的一个证书，好像和我们这个群众没有任何的关系。比如这个烹饪大师我们不觉得他做饭能够称得上大师，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证书。佩蓉平时在其他的领域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真大师或者假大师？
4: 首先我心目当中的真大师就是在一定的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了，他虽然没有那么的有名，但是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就是有匠心精神和深耕能力的一个人。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有一部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他拍了3部潮汕 有关的电影。那么第三部

0: 就是给阿玛的情书，你看已经20亿的票房，这就是讲的情义之间有情有义的人的坚守。那么导演也是持续深耕，成为我心目当中的电影大师，我觉得他是优秀的电影导演。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大师的证书称号，但是他的这个专业水平以及对电影的这个理解啊，已然是有了大师的水准啊。刚才两位都说到了，一个是在某一领域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实力，同时呢刚才佩蓉也提到了是多年深耕啊，在某一领域有了一定年份的这个水平的积累啊，才能够有较高的水平啊，这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公认的啊。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行业协会频频开展各类评比表彰，除了烹饪行业之外，还有像茶叶、玉石等一些行业都在量产各类大师，证书一墙壁，头衔一张纸，大师一礼堂。事实上呢，评选认证大师已经成为了一些行业协会牟利敛财的卖帽子生意，只要给钱就发大师证。不少从业者扯胡皮拉拉大旗，还有这个虚名傍身，徒有其表，正所谓的曲小枪大啊，全仗你抬身价。原本应该代表行业权威的大师也是慢慢的贬值异化了，甚至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工具。因此呢，清理过多过烂的大师评选，还有某某之乡某某基地的表彰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澎湃新闻发布了社论，少一些大师多一些工匠精神，就说到花钱买头衔的捷径被堵死，这对行业而言是一种正向的激励。
0: 在推动这轮清理的同时，也需要看到部分高度依赖行业技能的行业的确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荣誉甄别机制、职业晋升方案，从而提高从业者的职业荣誉感，通过相应的认证来引导行业自我规范，从业人员积淀提升。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取消大师称号的公告后，收到大量的从业者咨询，反映餐饮行业人员确实存在荣誉评定的需求，没有烹饪大师头衔背书，普通人该如何甄选优质餐馆？这既是消费者面临的新困惑，更是餐饮行业重构评价体系、重塑行业生态的核心考题。过去我们甄别优质厨师、优质门店，往往过度依赖协会认证头衔，虚名彻底退场后，市场急需建立一套更真实、更透明、更接地气的评判标准，推动行业评价从头衔为王彻底转向实力为王、品质为王。
2: 餐饮行业的口碑好坏、厨师的技艺高低不再由付费证书定义，从这个角度说，烹饪大师集体退场是对整个行业打扫屋子、另起炉灶的契机。要探索出新型的评价机制，让评价回归记忆与市场实际，斩断荣誉商业化链条，营造公平透明的从业环境。其中需要重点参考消费者的意见，给优秀厨师机会，也要杜绝虚衔泡沫重现，让那些潜心钻研厨艺、消费者买账的厨师凭借硬实力脱颖而出。总之，虚名退场，匠心回归。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

0: 入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2: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3: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2: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3: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0: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4: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不知道各位啊，下班之后通常会去什么地方来放松呢？或者是会继续的加班吗？很多朋友可能大多数的人啊，都会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啊，吃个饭，然后开始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或者是看看电视，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业余时间，还会有除了刷手机、除了逛街啊之外的一些全新的夜生活的打开方式呢？这些年可能大家听到夜校这个关键词比较多啊，可能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夜校，哎，是不是一些退休的阿姨亚索去上的啊，是不是这个受众的人群年龄会比较偏大一点，因为他们又有那个闲又有时间啊，包括那个可能在工作上面花的精力也不会那么多，所以他们可能是主力军。但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各个委办局做的一些夜校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了，我们慢慢发现其实群体上的人群开始慢慢的偏向年轻化，甚至有一些课堂基本上就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你一看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所以大家就很困惑一个问题，你上班时间都那么累，下班之后这个8小时之外你还要去上课，可能有些朋友看来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但凡你觉得刷刷手机啊都会觉得很放松，但是你要去上课，听到上课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他会不会要考试，会不会让我一直集中注意力啊，

0: 会不会给我造成更大的一些这个负担或者是压力。但是啊，各位，现在夜校这个课程是越来越火了，开设的门类也是越来越多。你看像我们最近呢开设的这个课程啊为职工打造的我们工会开设的夜校课程就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的课程，家门口大概在1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身边的工会夜校。而这个课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啊，你会觉得可能以前都是一些唱唱歌啊跳跳舞啊等等，现在可以学习急救，可以学习 AI 的修图啊，还有一些职场的技能，以及这个美妆，还有非遗手作等等啊，偏向于舒缓压力的一些课程现在越来越多了，甚至还开设了亲子课堂来解决职工的暑期带娃的一些难题。所以从这个明星妆造课堂到这个普惠的一些职工的阵地，从一些我们看似以前会觉得是比较古板的课程，到现在遍地开花的一些新鲜的课程，工会夜校究竟怎么样填满我们上班族8小时之外的生活？而且这些课程啊都是价格比较平价的，那么平价的课程的背后又有哪些关怀希望给到各位我们所谓的打工人呢？我们本期节目就将邀请嘉宾和您一起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工人文化宫副主任王干，欢迎王主任。
1: 主任好，各位视频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资深影视商业美妆造型导师，夜校美妆特色课程授课老师杨媛媛，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两位。这个王主任把这个杨老师的资料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好长一段啊，就是服务过很多的一些明星，给他们有一些合作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大品牌，大家基本上能够想到的一些汽车品牌，还有这些这个服装服饰的品牌，基本上杨老师都参与过一些这个合作的。
2: 是的，
0: 我们特别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觉得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还是觉得你真的还是会沉浸进去，有的时候会找到工作当中的一些快乐吗？还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2: 压力倒是没有的。那我首先是我做美业本身，我内心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也做了十几年了嘛。那在服务这个顾客的客户的话，刚开始的话，可能是为了刚刚学出来毕业的时候呢，是刚开始为了谋生。那后来呢，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本身就很热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实践当中越来越热爱。每一次把我的顾客啊还有一些客户，我们的艺人做得非常漂亮，他们很认可我的时候，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内心就是那种叫
0: 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2: 对、啊、那种满足感是很难被替代的。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把你的爱好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会有一定的压力，或者久了之后你的这个喜爱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您刚才是说您会越来越觉得很喜欢这个行业。
2: 对，就是我在工作的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享受在其中的。特别是我现在在咱们工会夜校里面当授课老师以后，哇，我更加发现我真的也很幸运。
0: 以前就是在给别人画，
2: 对，
0: 现在是在教别人画。
2: 对，
0: 这个心态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哇，那个心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素人的话，像咱们职工，普通职工，他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会您会觉得有些不一样？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基础比较薄弱嘛，或者对这个他是喜欢，但是他基本上什么都不懂。
2: 对，大家都是小白嘛。首先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也会画一点点，就是画的不是特别好。很多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她们的眉毛啊、脸型啊、肤质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在上课的第一节课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在脸上涂得跟大花猫一样的，特别可爱。我都记得每一个学生的那个第一节课来时的样子。 后面慢慢上了几节课以后毕业了，就是学完了我们的通勤章和素颜妆的时候，哇，当时他们脸上呈现出的那种自信和开朗，是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值得了，
0: 嗯，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感。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看我们说的夜校的时候，像刚才我说，可能很多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不是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阿姨啊，所他们会上，因为他们有时间。然后你看年轻人，其实本来有时候你在碰上加班，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精力。您会不会最开始来上这个夜校课程的时候，预设的会觉得年龄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受众人群是比较年龄比较偏长一点的？
2: 刚刚我就是我刚进入这个工会夜校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想，心里面也很想了很多。
0: 对，因为我相信对于不同年龄的人，他的化妆需求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您当时会预设到是年龄比较偏大一点的吗？
2: 我当时想的呢，可能哎，那夜校的话一般都是成年人嘛，可是去了以后呢，那学生的年纪真的是反差特别大，啊，从18岁到60几岁。哎，60、70岁的都有，有的头发也白了啊，有的呢是啊中年的30、40岁，哎，还有其实还有就是有的妈妈是会带宝宝过来的嘛，
0: 哦，
2: 啊6、7岁的小女孩，
0: 她是看着妈妈画，
2: 看着妈妈画，然后自己也准备了一套化妆的用品，哇，在脸上涂得非常可爱，听课听得非常认真，那这个和我想象的去授课之前的一个画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受众的年龄群体你会觉得有点令你惊讶的。
2: 对，非常非常的广，就是我发现咱们这个课程就是一下子就爆掉了。爆掉了的原因就是原来这么多人有这个需求，刚刚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咱们工会也是刚刚开始就是试这个就是
0: 美妆的课程
2: 、美妆刚刚加进去的，从咱们的春季班、对吧，
0: 到现在的夏季班，
2: 到现在的夏季班，后面的秋季班已经又都爆掉了，要
0: 对，所以我说那个让王主任找一个这个课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老师，然后就找到您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课程应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吗，王主任？
1: 对，是的，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开设以来啊，得到了这个广大职工的非常好的这个认同，所以一旦这个我们美妆课程一旦这个在线上发布以后啊，就是属于秒杀的那种。
0: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夜校可能大家会觉得年龄比较偏大一点，因为大家会比较有时间一点，这事实上是不是这些年也是像刚才我说的比较偏年轻化一些，很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
1: 是的，首先呢就是也跟各位听众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夜校的情况。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工会系统啊，特别是我们工人文化工，在这个我们建国初期，陈毅当市长的时候，就给我们那个工人文化工就是提过字，说是我们工人文化工呢是我们的职工的学校和乐园啊，所以我们工人文化工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职工的这个培训啊，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训啊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说，以这个工会夜校这个为提法的话，那是这是最近才开始的啊，最近才开始的。那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问到我，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些是不是更具年轻化？其实我们工会其实真正的服务对象就是在职职工，
0: 在职职工、
1: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希望我们众多的这个在职职工能够走到我们这个文化宫里面来啊，接受我们的一些对他们的服务。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组织很多大家觉得可能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对于职工来说，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我们所谓的抗拒，因为第一个他下班的时间本来就是想自己去休息，
1: 对，
0: 那说只能是说你这个活动一定非常吸引他们才会过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一些内容的设计，甚至是课程方面的一些设计。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次我刚才说你们是有38个教学点，66门特色课程，
1: 对
0: 啊，也就是说这次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点位铺到了整个嘉定区的面上，而不只是在我们区的工人文化宫当中举办。
1: 是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共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开办了这个2期，一个是春季班，还有一个是夏季班。那么春季班呢，我们是这个增加了，因为刚刚开始嘛，我们增加了

0: 这个四个教学点，当然这四个教学点呢也包括我们这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本校的教学点，还有两个服务商的教学点，它都是点位布局呢，它是以这个增补式布局，一般是在这个我们一些街镇啊或者一些产业园区里面职工比较聚集的地方啊，或者是市民比较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夏季班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全域我们铺设了38个教学点，基本上就是构建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一个理念，就是15分钟的职工学习圈，让大家就可以在就近就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工会院校里面。
1: 春季班开设下来之后，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反馈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多课程呢，他如果开了班啊，大家都希望他们。大家都希望还要继续上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我们杨老师的美妆课程，他就是这个在春季班开课以后啊，然后我们夏季班又开始了，然后很多也是老学员来报的啊，所以大家对于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然后对他们比较认可的课程呢，是就是肯定会坚持报名。
1: 对，而且这次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地点上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是家门口的15分钟的一个你就能抵达的一个工会夜校。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设置初衷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对你们的工作开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甚至是考验。因为你放在一个点，你好管理，你好去精进课程，好跟进，但是你放在那么多点位，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是的，我们呢，其实这个十五分钟啊，也是这个对标我们嘉定的这个15分钟这个生活圈，是吧？然后呢，作为我们工会来讲呢，就是肯定这个大家，因为工会夜校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下班后，还有周六周日。那如果要是说太远的话，或者说有一些课程，他需要做一些很复杂的准备的话，我相信职工报名的意愿会减少。
1: 对，你假设一下，他比如说在安亭上班的一个汽车城上班的职工，你说他真的开车到洪德路来上课，我觉得不是特别现实。但是您看这次点位其实里面提到了有园区，
0: 对，
1: 也开到旅园区里面，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园区的职工来说，他直接从办公室到上课的地点可能走路就能够实现。
0: 是的，因为很多的园区呢，它是里面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公司啊，他们是有这个职工的这个
1: 活动场地，
0: 不是，一个是活动场地，就像你说一个活动，还有一个他们住在里面。
1: 哦，住在里面，
0: 他的宿舍就在里面，
1: 所以他的生活圈基本上在那附近比较固定。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像这种职工比较聚集的区域呢，我们就是经过多方协调，可以去给他开一个这种外设的一个教学点。但是而且呢，有一些园区呢，他们的这个管理人员也比较支持的啊，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把课送过去，然后职工点单，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凝聚力体现。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次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地点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课程安排也比较吸引人。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上课就是一些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书法呀、下棋呀等等这种，
0: 对，
1: 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意义上认知的一些课程。你们这次还开设了像 AI 修图、职场还有这个急救，还有非遗手作以及美妆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课程的设计？听起来好像觉得都特别的有趣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它是针对的是。基本上是职工呢，它是属于这个中年群体或年轻的群体，那当然这种这个这种像传统的一些课程，像书法呀，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课程呢，其实已经就像这个市民夜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机构已经开设的很多了。那我们希望就是针对职工的他的这个需求来开设，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以职工的需求为出发嘛。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 AI 修图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是我们的亲子课程，它都是这个职工他确实想要的。而且我们在开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查问卷啊，会做一些调查问卷，我们会
1: 这个很重要
0: 啊。比如说，而且我们是主要是最好就是能加入一些技能性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年工会也是一个重点工作，就是我们技能竞赛。当然，这些技能性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体验，对吧？当然，你需要就像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工业区开设了一个 HA 的一个这个急救的。这个课它上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发相关的技能证书，
1: 就是一个技能的习得，就在这个闲暇的时间当中，
0: 这样职工可能会更有获得感，或者而且他颁发的证书呢，也是我们这个市里面都是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啊，

0: 这也是协会颁发的。
1: 对，而且大家可以，我们所谓的是基础课程，但是他可以在这些课程当中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0: 是的，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适合在这个方面继续去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工会夜校的课程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兴趣方面的窗口。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拿杨老师这个课程来说，你们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开设这个美妆课程的？
0: 我们觉得这个美妆课程呢，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除了这个我们调查问卷以外呢，我们是觉得，因为现在工作压力还都是比较大的啊，他怎么样去快速的，因为职场嘛，大家知道，不是说洗洗脸、刷刷牙、梳梳头就可以进入办公地点，很多的办公地点它是需要一个妆造的，
1: 一个良好的形象，
0: 一个形象。那而且那我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我这个需要的这个妆造，它是有技巧的，对吧？那你可能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个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啊，去可能达到的效果还不是最理想，是吧？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这个如果大家有这种方面的需求的话，一般报班的都是有需求的职工啊，而且目前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妆造课以外，那你像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像我们非遗的啊，我们嘉定的，就是很多这个我们嘉定的这个市民啊，他对这个非遗他是很有兴趣的，啊，特别是我们嘉定的这个本土的非遗，
1: 对
0: 啊，本土非遗，像我们
1: 草编
0: 啊什么，他们觉得，哎呦，这个草它能编成这么漂亮的东西，对吧？啊，我哪怕我自己上手，我能不能也编一个，是吧？啊，像这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像这种 AI 修图，AI 修图，说白了，亲子课堂。亲子课堂呢，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我们暑期嘛，一些那个小朋友都在家里面，那我们这个就是让这个家长还有小朋友共同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会夜校里面，然后也这个打通我们工会服务职工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所以这个课程上面的选择上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杨老师为什么当时会答应接受这个课程的这个授课的意向呢？
2: 这个也是很幸运的，就是一个好朋友，然后那我在也之前也在网上有了解过咱们工会嘛，然后了解咱们工会呢也是做公益平台的，那服务的也都是咱们的职工，那我本身就很热爱这个行业呀，
1: 就是您平时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但是你看这个既然是授课，其实它需要花费你很多的一些精力，花费时间，甚至路途上的奔波去授课，还会有去接受这个课程的想法的初衷。
2: 对，就是很喜欢，本身就很热爱，我深耕这个行业也十几年，那咱们工会也是为了也是一个公益，然后首先也是可以帮助到普通人，普通职工，在做这个工作的当中呢，其实我是很享受在其中的，很开心的，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了。
1: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课程的设置，大家你看像刚才说的年龄也不一样，这个基础的这个属性也不一样，可能有的懂得多一点，有的懂得少一点，那会不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你看像这个平时学校里面上课啊，基本上大家为什么会分的一个班，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固定的，啊，这个情况还是基本上有点类似的，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年龄跨度就很大了，那会给授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吗？
2: 难度是有的。那首先我平常是做一些商业舞台呀，或者是一些艺人嘛。那首先在普通职工的话，他们的课程内容，那我就要作为一个调整，那要做把我们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创意浓妆给去掉。主要教大家是一个通勤淡妆啊，面试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授课的那大家来上课肯定是要多多少少，咱们是一定要让学员能收获满满的回去可以给自己把这个技术学在手里面的。
1: 所以就是课程目标设置这一块，可能就和平时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方向。
2: 对，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能到职工夜校这边来当老师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也很幸运嘛。 嗯，
1: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大家这脸上的妆容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偏职业属性的，大家都会去在意自己职业的那一块。当他们第一次坐在教室，你面对他们的

0: 时候，你会去观察他们的这种妆容，去判断他们的基础条件和这个职业技能的这个掌握的熟优熟劣吗？
1: 会的，会的。那我第一节课，特别是第一节课，那很多同学他们
0: 在我们嘉定上的话，应该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1: 啊。对，咱们嘉定是从春季班就开始了嘛，春季班现在是夏季班，夏季班我们还没结束。
0: 你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你还记得现场的那个场景吗？
1: 哇，那太记忆深刻了，就是每一个同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眉毛啊、脸型啊、样子啊，就是有的同学因为上了一天的班了嘛，就是，哇。
0: 怎么妆花了吗？
1: 对，一个是妆可能也花了，那个底妆也不服贴了嘛，就浮在上面的，腮红打的都是一块一块的，然后眉毛呢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很狂野的也有，然后特别可爱，就是一走进教室的时候，那我会记得每一个同学的样子。
0: 刚才您说课堂上是有男生，男生也会来参加这个课
1: 程。有啊，
0: 你有问过他们的需求吗？
1: 有有有，男生呢，现在有几个班都有男生的。那在男生的话，那我会建议他们的。那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你们我教课的内容呢，是不是走流水线式的？那我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五官啊、脸型啊，去一对一的。帮大家做一个调整。那虽然咱们班上的学生是蛮多的，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虽然咱们的课时是一个半小时，那每次上完，因为学生们的问题太多了，每一次我们都会到下课的时候都走不了，
0: 还在问你，
1: 对，同学们也不放我走，那我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超了这个时间，那，哎。我其实很想把大家都解决到他们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
0: 是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上课的那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吗？给大家讲的。
1: 记得。那第一节课呢，我们就是一个肤质的分析。你看皮肤有油皮、混合皮、干皮，还有敏感性肌肤的有好四种，就是皮肤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在不同的年龄呢，你看女孩子嘛，或者是女生男生也好，在18岁之前肌肤都是很好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灰尘啊、代谢呀、晚上晚睡呀，它都会冒痘痘啊、油皮，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那我就要帮助每一个同学去帮他们分析他们的肤质啊，在妆前做好这个肤质，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个如果我讲起来的话就很长了。
0: 所以在第一堂课其实大家是了解了一些基础方面的一些信息。
1: 对对对。还有咱们的底妆怎么去打出一个完美的底妆，扒妆又扒得很牢，带妆8小时也不脱妆。
0: 第一次上完课之后你有问过大家的一些感受吗？或者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 他们的反馈就是说，老师你要就不放我走，就是一定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了。这是一个。然后其实上完第四节课都要快结束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老师你能不能加个12节课的，我感觉我很需要。之前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说咱们上这个素颜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报班啊，我自己都没有想象的，就是会那么多人来报咱们这个课，美妆课。谁知道哎，开了一个班，他人数爆掉了。
0: 那个时候会有一点成就感吧，虽然很耽误时间，你看下课了你也得回去休息，他们也得回去休息，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围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或者问您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很开心。在课堂上大家首先我是老师，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很享受在其中的。我可以帮助到大家去变美啊，让同学变得很自信很开朗，那我就觉得哎很有意义。这件事
0: 您在课堂上呢是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程吗？或者说为什么你工作那么忙，你还要下班之后那个吭哧吭哧赶过来然后坐在这儿听上课？
1: 对，学生嘛有很多的嘛，几十个。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聊的，我说首先呢，大家来上我的课那肯定是想做出一个改变。大家都要双向奔赴嘛，那你想做出改变的话就要听老师的话。
0: 对，
1: 是不是
0: 听话还得花时间？
1: 对，花时间。 那这个是这个化妆呢，其实他也是要细心耐心的去教导他们的嘛，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下课这个时间累不累？其实，那我要下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在授课的时候，我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也不觉得是累的，因为学生需要我，我其实也我觉得，学生支持我，我也很需要这帮学生。
0: 嗯，
1: 那也很感谢我们工会的这个平台啊，
0: 平台
1: 啊，对，非常感谢。
0: 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来报这个课吗？他们有和你交流过吗？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课程，而是您的这堂课？
1: 嗯，很多学生其实自身就爱美的，确实就像王主任说的，每个人都爱美，从不同年龄阶段的都是一样，男生也一样啊。那你看到美丽的事物、好看的，你都会开
0: 心、
1: 啊，
0: 心情愉悦，
1: 对，心情愉悦都开心啊。那多半是因为这个，还有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他们也想学一个技能吧。那其实像我现在授课的内容，说实话，如果有的学生上手能力是特别强的，在咱们嘉定区的有一两个学生，不是说全部啊，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吸收能力是不一样，还有这个上手能力。那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的学生呢也是很不错的，他很聪明，你去教了他，用心在听。
0: 他聪明在什么地方？
1: 哇，上手能力很强啊。其实彩妆、美妆这些呢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熟能轻巧，熟能轻巧，你一定是在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是一百遍，那你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感受还有你的手法，它就是你的肌肉都形成了一种记忆。那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有的学生说，老师说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样的东西我就是画不好，其实就是方法啊，和这个手法，手法的问题。
0: 嗯，这可能和自身的一些审美能力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的，审美的话，你看，你刚刚咱们回到你问我，就是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他们的反差嘛，对吧？你看上第一节课，他们画成那个大花猫脸，然后眉毛画得粗粗的，有的同学的眉毛特别浓密，他还在上面叠加，叠加厚厚的、浓浓的，就像蜡笔小新一样的。他们也不知道眉形是怎么画，
0: 对
1: 啊，那个比例也掌握不好。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首先我也会在课程内容为什么要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型，那我课时时间短的时候，我是尽量去帮助到大家每一个人一对一的去解决问题。我会把我的 PPT 也作为一个调整。那他们的眉毛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眉毛特别多特别密很狂野的这种，我们是要做减法的。就连咱们的妆容底妆一样，底妆不是说，那你说审美，有的人喜欢白一点，有的人喜欢黑一点，那我们是首先我告诉大家的是，化妆的尽头是裸妆，还有这个化妆一定是适合自己，而不是向其他人
0: 去模仿。
1: 对，不是去模仿别人。那首先咱们这个底色一定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而不是去选一个特别白呀，那本身它很黑，
0: 就是放在别人身上他觉得是合适的，但是放在我身上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
1: 对的对的。然后有的人你看他说，哎呀老师我就喜欢白一点。我说可以呀，如果你很喜欢白的，你把身上就是身上太黑的地方也涂出来，就会浪费咱们一瓶的粉底液了，是吧？有的粉底液大几百或者是上千，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对吧？你如果脸上涂了以后白白的，像一个面膜一样的，
0: 但是脖子这个差距就很大，大家往侧面一看就很奇怪。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自己会看不下去啊。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基础都不太会的嘛，那底妆也打得不服帖。他们上完课以后，有很多学生他们懂得去，他们的审美提高了啊，不光是底妆，眼妆，对吧？眉毛啊，眼睛眉毛是整个脸的灵魂。
0: 对
1: 啊。如果眉毛画的，有的同学很可爱的，他的眉毛短短的，然后眉尾就是他是往下的嘛。下的时候呢
0: 不太精神。
1: 对，就咱们说了，眉毛呢肯定是要那个提上去一点，眉头往下压一点，哎，还要自然感。那你要一个

0: 自信力。
1: 对，
0: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活力和这种想法吗？
1: 会，我能直接的感受到，
0: 甚至有的时候会缓解他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他没有释放的情绪，
1: 对，
0: 到这个地方他可能会全部都抛开。
1: 对的，对的。那有一个同学，就是第一节来上课的时候，他情绪是有一点浮躁的，不太稳定的。那这个学生是一个案例嘛？他像这种学生可能不是全部的，就是很急躁，就是性子。
0: 没法静下心来、
1: 对，没法静下心来、
0: 但你看化妆这个又是需要他很静心很认真很沉浸进去。
1: 对，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那如果遇到这种学生的话，你还是要足够的耐心和友善，去一点一点的帮他指导啊。你指导完以后，哎，他的情绪慢慢的抚平下来了，就是哎，他觉得上这个课是有意义了，是情绪就平下来了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其实也是在帮助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静下来。
0: 就是您能感受到他在那堂课当中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1: 对，就是很急匆匆的过来，然后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啊，还有家庭的压力啊。那你像现在的整个很多女性来说，她又要顾家庭，要去
0: 工作，
1: 对，可能还有宝宝啊，那她的情绪上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
0: 不稳定。
1: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我本身是很热爱，可是我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帮他去调节的，那本身说实话，像美妆行业的吧，我自身觉得他其实是可以，疗愈别人，如果你看我疗愈他们的时候，这些学生他们自己变得漂亮的时候，他们就是
0: 也很快乐，
1: 哎，对，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快乐了，他们快乐的时候，这种氛围的话也会感知到大家，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单单只是学习一门技能，可能这一个半小时就是他在这一天我们所谓的精神出逃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完全沉浸进去，可以不用想家庭，不用想加班，不用想项目还有没有做完，这一个小时他就是一个半小时就是沉浸进去来化妆。
1: 对的，所以我说的原因就是很多同学不愿意下课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0: 就像做了一场快乐的梦，他不希望结束。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王主任，这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开设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的魅力。
2: 是的，我们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选择课程时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就像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
0: 杨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能够把这个课程的一些内容情绪传递给大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疗愈吗？
2: 是的，你像我们要这个美妆，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开设了一些这种这个心理疏导呀，心理舒压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尊巴呀，燃脂啊，我们都是有开设的，大家在这个氛围里面，一个是非常的活跃，再一个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还有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对，可以把自己的心静下来，还可以交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而且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家可以告别，从另一个圈从一个圈子跳到另外一个圈子，也是对他的学习生活工作也是一个好的一方面，一种促进。
0: 对，其实你看我们要让职工有更多的一些获得感或者是幸福感，其实有的时候你通过的方式很多，但是通过夜校这个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新的窗口。
2: 是的，是的，
0: 给他们能够提供更多一些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空间。当然你看对于课程的选择再说回来就比较重要了，杨老师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包括这个课程大家也非常的喜欢。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课程其实大家也能够反馈比较强。
2: 是
0: 啊，比如说你看像您刚才提到的非遗的一些课程，大家也可能也比较喜欢。
2: 非遗的课程呢，其实说非遗嘛，其实就是从古到今传下来的，是吧？它一般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是非遗好像是就是100年传了4代啊，它叫一个非遗。我也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同事。
0: 其实它也是一个像杨老师一样化妆课一样需要沉浸下来。
2: 对，它真正行课，一个是沉浸，还有一个呢，它很多就是会给人一种这种新的这种视角。哦，原来古人他是这么做的，是吧？原来的机器啊，包括也没有电，是吧？没有这种，但是他可以专心的这个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工会一直跟这个大力提倡，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0: 啊，
2: 它是也可以去，因为所以我们在重点就是有一些非遗的课程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加入一些我们这个工匠劳模精神的一些。

0: 些宣传。
1: 嗯，这些课程当中，您觉得哪个课程给你留下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嗯，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要跟课的嘛，
1: 嗯，
0: 啊，我们跟课，然后这个我们的亲子课程就是
1: 亲子课程
0: 啊，其中有一个亲子课程，它是这个我们夏季班有一个亲子课程呢，它是这个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做蛋糕。
1: 哦，亲子课程是要带宝宝一起过来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啊，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我感觉好像在其他的委办局举办的这个夜校课程当中，我反正是没有看到过的。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想法？
0: 一个是我们暑期啊，一个暑期就是让这个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多一些时间。
1: 哦，就是不能是爸爸妈妈只在那自己在那边上课，
0: 对，
1: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过来。
0: 对，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他希望带着孩子出来玩，
1: 嗯
0: 啊，而且呢他会，而且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啊，非常安全，而且还可以跟这个 DIY 的，像我们这个面包这个课程，
1: 嗯，你说做面包，
0: 啊，
1: 嗯，
0: 啊，面包这个蛋糕这个课程是吧，
1: 嗯？
0: 他可以画不同的图样。对吧，他可以知道我平时吃到的这个面包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 那天几组家庭啊？
0: 我们这一次是十五组家庭。
1: 十五组家庭，我想象那个场面可能会比较吵闹一点。那天大家很开心吗？
0: 非常开心，而且现场就是把这个大家做的蛋糕就烘焙出来啊，然后拿走。啊，是这样，然后可以当早餐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啊，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对这个课还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个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
1: 嗯，
0: 他们提前，因为这个需要烤箱是吧？需要一些奶油啊，
1: 嗯，
0: 需要黄油啊，需要很多的设备，他们是提前一天就要进行把这个教室进行布置，因为我们毕竟资源有限，
1: 对
0: 这个教室的资源也有限。是吧，所以他们上完课以后还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收走
1: 收拾，
0: 啊，所以说你像一个烤箱它体积也是蛮重的，啊，还有一些
1: 材料还需要购买，
0: 对对对，
1: 烤箱还需要预热，
0: 是的，而且还要做课件，还要做的就是让小朋友特别能接受的课件，比如说一开始先放个小视频，是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在自己做蛋糕，对吧，以这个为引入，他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蛋糕怎么做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是先让小朋友和大朋友看到一个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蛋糕，
1: 嗯
0: 啊，他就可以去导入嘛，我们叫导入，
1: 嗯，引起大家的兴趣。
0: 哎，所以这小朋友，哦，他行，我也行，
1: 嗯，
0: 是吧？最后大家比比看，谁做的蛋糕口味更丰富，是吧？最更漂亮，是吧？有什么样的造型？然后大家在结束的时候还可以互相去点评，
1: 嗯，
0: 是吧？互相去品尝。是吧，然后而且很多家庭我相信因为已经上了两次课了，马上要上第三次课了，这个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每组家庭还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大家还可以相互认识，
1: 嗯，
0: 因为大概的这个学生的年龄就是小朋友的年龄呢大概就是在10岁以内，
1: 嗯
0: 啊，10岁以内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啊，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职工也是在建立家庭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更好的契机，
0: 是的，
1: 如果没有做蛋糕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一个契机，可能他们也就在家里面玩玩手机，
0: 是的，
1: 或者也就是大家可能出去逛个街或者就是辅导一下作业，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凝聚感，你说你真的专门去要让大家去家里面去烤一个蛋糕，其实你是要花很多心思，而且你要做心理建设，就是今天我们得排出这个时间，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夜校的课程的这个凝聚力，他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相约，
0: 是，
1: 然后一起带着孩子过去，
0: 而且很多就是这个奶奶爷爷他们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他场地有限嘛，有些奶奶爷爷呢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坐在外面，他是在后面等，而且他特别想加入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做蛋糕这里面，所以我们最后也邀请他们一块加入，
1: 是，
0: 但是只要我们这个位置是这个有空缺，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位子了，那没有也就没有办法。
1: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
0: 啊，是的，
1: 就是课程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的，
1: 嗯，而且是不是通过我们今年春天和夏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课程，我们会发现可能对于这个美学类的或者手工类的以及疗愈类的课程，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我们后面还会开设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秋季或者冬季的一些课程会有一定的启示？
0: 是的，
1: 在选课方面，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呢，它是分四季，春夏秋冬四季，
1: 嗯，
0: 等于说是全年都有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后面呢，像这个我们这次夏季班结束以后，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总结，
1: 嗯，
0: 然后也会做相关的调查问卷啊，就是我们每节课会给职工这个下发，结束的时候会给职工下发问卷，你到底还 希望有哪些方面的课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实现这个普惠，这个便民啊，然后实现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零门槛、零距离啊，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说还要这个赋能我们的职业成长，比如说拓宽我们职工的发展渠道啦，然后更引入一些就是这种我们考证啊，或者说技能培育啊这种课程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最近目前正在跟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啊，在这个谈相关的这个开设相关的教学点，因为这个
1: 能简单透露一下是什么内容吗？
0: 因为这个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大家都知道，一提葡萄嘛，上海肯定是马路葡萄是吧？那马路葡萄正好在我们嘉定，它的主理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上海市劳模啊，我们上海劳模。他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跟他一起在研发课程，比如说这个葡萄汁它可以做一个蜡染，
1: 葡萄汁可以做蜡染，
0: 葡萄汁它可以，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非遗叫药斑布啊，它可以去染色，但葡萄汁它经过一些煮啊然后发酵啊或者这个颜色它是也可以去染布啊，这是一门。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叶它可以做茶叶，
1: 葡萄叶可以做茶叶，
0: 它可以炒制茶叶，炒制茶叶，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体验这个我们这个炒制茶叶的这个过程，而且呢，这个是葡萄叶来炒制的茶叶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带着这些这个学员啊，就是参观整个的我们马路葡萄主题公园，因为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里面可能我大概看一下，从葡萄的养殖啊到培育啊，包括葡萄的一些研发的产品啊，还是很丰富的，
1: 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生长的
0: 这片土地
1: 当中的故事。
0: 是的，
1: 其实您说到这个地方，我也在想，我们是给学员提供了平台，那何尝不是给这些我们所谓的非遗的匠人或者是一些劳模工匠，
0: 是的，
1: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呈现的方式。
0: 是的，
1: 也许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能够展示更多的一些拓展，但正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他们也会想，我能不能做一些更多的尝试，而不是单纯的只采摘葡萄，只售卖葡萄。有没有一些连锁化的反应课程可以呈现出来？
0: 对，
1: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激励和启示。
0: 是的，因为他们劳模嘛，劳模工匠嘛，本来也是我们的劳动者的代表，是吧？然后让所有的参与到这门劳模工匠开设，像以前也是王老师他的草编，对吧？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哎呀，你看着一个是一个包，哪怕是一个小的杯垫，它里面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你万一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要重新推倒重来。
1: 而且王老师会讲这个黄草是怎么生长的，他们又去地里面怎么收割的，怎么晒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怎么去进行编。其实这个过程，大家就是了解当地所在的非常重要的非遗文化的一个窗口。
0: 那你像现在比如说葡萄，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它要马路葡萄，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啊，没有这种品牌，那这个葡萄它是跟我们现在上海的葡萄跟吐鲁番的葡萄有什么区别，是吧？同一纬度上面那种酿酒的葡萄又有什么区别，它也是一个知识的普及，
1: 对于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的拓展的空间。
0: 是的，
1: 大概在秋季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计划吗？
0: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这个职工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是可能会研发一些包括我们线上的这个技能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搭建直播间，对吧？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人设 IP 人设的一个定位，我们进行自己直播的时候怎么去画术啊，就把画术去把它这个完善一下，
1: 就是新媒体平台的创作的内容，
0: 然后我们怎么去选品，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去把它去把这个直播间运营好啊？比如说灯光啊、布置啊、摆设啊，然后会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探索。这也算是一个我们一个创新吧，算是我们嘉定的一个创新，
1: 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对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些职工啊，他上完这些课以后啊，他有收获啊，他甚至是可以，我说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哪天他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去自己去做，说不定他会有更好的广阔的空间。
1: 对，说不定他也可以去教别人，发现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天地。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课程当中看到的。
0: 是的。
1: 这个夏季班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几次课了。
0: 其实应该是上了三次了，但是上周是台风所以我们全部就是为了安全嘛。其实现在是上了第二次了。
1: 第二次了。杨老师目前这个课程进展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了？
2: 我们
1: 讲到哪一

0: 步了
1: 啊。我们也是讲到第二课，第二节课嘛。嗯，
0: 这次你有发现有上次来上过的同学又来到这个班上吗？
1: 啊，有老同学。
0: 你没有问过他们怎么又过来上课，怎么又过来听了？
1: 又来的有几个原因是第一次报课的时候，他们有的学生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去外地出差啦，那他们缺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想再多学一点，就在过程当中，你看他们休息啊，休息的时候他们也想就是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提升又可以快乐的度过这个休息日嘛。
0: 所以
1: 就又来了。
0: 您当初学习这个化妆，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其实慢慢的也是找到了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些能够给予更快乐的一些属性吗？
1: 是啊，现在我慢慢坐下来就是觉得哇，我真的选对了职业，好幸运。之前报考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以前也是不会化妆的，就是一点都不懂的那种，就是我突然之间我说我到底喜欢什么呢，我就去想，最后我就想明白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化妆造型，就去报。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来学这个是为了什么，我当时说我要做一个专业的化妆师造型师，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十几年下来，我身边的同学呀，有很多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太辛苦了，因为一直在东奔西跑。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是朝九晚五你就能下班的，
1: 对，
0: 你有时候你得跟妆，
1: 对，
0: 你有时候你也得吃不上饭，
1: 对，
0: 没时间吃，
1: 对，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0: 哦，两个小时。
1: 对，那当时我记得大家行业里面都喊我，他说哎呀女铁人来了啊，就是喊我女铁人。其实不是人不困，而是我觉得在工作的当中可能我自己觉得既然我接了这个工作我要有责任心嘛。那个时候是觉得不困的，
0: 有支撑着前进的动力。
1: 对，
0: 所以你在工会夜校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学员进来的时候有自己当初入这一行的一点点小小的影子吗？
1: 有的同学是有的。是的，
0: 他们会对这个东西充满期待感。
1: 他们太爱学习了。好多学生都太爱学习了，我每一次要走都不放我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说你们太爱学习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会督促自己把这个课程做得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贴合大家的一些想法或者需求。
1: 是的，
0: 我相信秋季班肯定还会开设这个课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这个新的计划的教学点能够希望教给大家的。
1: 新的想法的话，肯定我把课程要改得更适合更精进一点吧。其实我教学的初衷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这咱们做的是公益活动，费用也不高的，可是那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就是用心去教他们，就让大家都收获满满。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和感受。
2: 好，那个反正我是觉得我要为我们这个工会夜校再做一个宣传。其实我们整个节目都是围绕我们工会夜校嘛，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职工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工会夜校是怎么报名的，对吧？真的，其实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宣传，就是关注我们家电工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个不定时的我们会推出这个报名的方法。当然我们报名不是在我们这个嘉定区的这个平台，而是在市总工会市工人化工的平台，它会统一推出一些课程。所以也请大家先关注，然后后面呢不断的去刷新，它会不断的会跳出来，就是你该怎么去报名，然后具体有什么课程，在嘉定开了些什么课程。
0: 前段时间我没看到我们嘉定工会的公众号上面发布的内容呢，秋季班的开设之前我们也会关注相关的内容，大家就可以在上面有具体的报名的相关
2: 的
0: 信息。
2: 是的，对对，
0: 我们也希望秋季班的课程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报上自己更多喜欢的课程，来充实自己的工作之外的一些时间，获得更多的一些职业方面的快乐和期待。好，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8: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7: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19: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8: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0: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7: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1: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2: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

0: 老本了。
1: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3: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4: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3: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专职心理教师周颖峰老师。周老师您好，您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个关于自闭症学生小新和他的家庭故事。小新的班主任和我说，周老师，这孩子常常会因为一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变化而情绪崩溃，有时候教室桌椅位置调整了，或者课程顺序临时调换，他就会突然崩溃，整个人陷进激烈的情绪里，会发出尖锐的哭喊声，握着小拳头捶自己的头，嘴里不停地啊啊啊叫着，我们怎么安抚都很难让他平静下来。小新的任课老师和我说，平时大课间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对周围的欢闹好像看不见听不见，从不主动和同学互动，他对声音特别敏感，尤其是上下课铃声，一响起来他就痛苦地捂住耳朵，如果没及时注意到，他就开始敲打自己的头，看着真让人揪心。在与小新妈妈的沟通中，他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了他，我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朋友也不来往，什么都按他的习惯来，他只要一哭闹我就赶紧顺着，就怕他受刺激，可是越这样他情绪爆发越频繁，我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经常整夜睡不着。记得有一次他不肯穿新衣服，哭着用头撞墙，我抱着他眼泪一直掉，对他说，妈妈都听你的，你别伤害自己好不好？那种无助和绝望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小新被专业机构评估确诊为中重度智力障碍，并伴随自闭症谱系障碍，同时存在明显的语言发育迟缓和重复刻板的行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会表现出两大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社交沟通与互动障碍，通俗地说就是孩子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用我们习惯的方式跟人互动。第二个特征是兴趣狭窄与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孩子的行为和兴趣范围受限，并会重复出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伴随的其他常见行为与特征，这些虽非诊断的核心，但非常普遍，会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第一个是语言发育迟缓，大约有1/3的自闭症儿童存在语言发育迟缓或缺失，若有语言常出现语言使用异常，比如代词混乱，你我不分。第二，情绪调节困难，孩子容易因变化或感官超载引发强烈的情绪崩溃，会出现哭闹、尖叫、攻击，甚至是自伤行为。第三，注意力模式独特，孩子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注意力极短，但对感兴趣的事物却能高度专注。第四，还会有一些睡眠与进食问题，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周期紊乱、饮食范围极度狭窄，有些幼儿可能只吃白饭或汤泡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报告，全球孤独症平均患病率约为每160名儿童中就有一名，

0: 约0.62%。在中国，近年来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孤独症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4年4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孤独症患者已超1000万人，其中0到14岁孤独症儿童数量逾200万。小新的案例只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背后是无数特殊儿童家庭在教养路上的艰难摸索。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将从3个因素来讲。第一个，生理因素。首先，我们要明确，小新很多让人头疼的行为不是故意的调皮，是生理上的特殊情况导致的。第一个是沟通能力的缺失，小新的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用准确的话来表达自己，他饿了、累了、觉得活动太吵了，或者只是想要妈妈抱抱，他都说不出来。对他来说，哭闹和尖叫就相当于他在说话，只要他一闹，妈妈就立刻满足他，这就像是在反复地告诉他，你这个说话方式真管用。于是他就会更习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切需求。另外一个是感觉统合失调，简单说就是小新的感官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和我们不一样，尤其是听觉。小新对上下课铃声反应特别大，是因为他的听觉可能比我们敏感10倍，那个声音对他来说就像我们听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是一样的，是生理上的难受和痛苦。所以他一听到铃声就会死死捂住耳朵，表情痛苦，捶自己的脑袋，这些都是他在应对这种不舒服的生理反应。第二个是环境与学习适应因素。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的穿衣服、学一个数字，对小新来说可能需要调动巨大的注意力和努力。一旦遇到挫折，他很容易产生我做不到的挫败感，而这种挫败感无处宣泄，就会变成情绪崩溃。为了对抗内心的不安全感，小新极度依赖固定的流程和环境，课程表、座位、回家的路线，这些都像他心中的定海神针。一旦定海神针动了，他的整个世界就感觉要塌了，只能用哭闹和刻板行为，比如拍手、转圈，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形成了一个怕变化、情绪焦虑更依赖刻板行为的循环。第三，家庭与教养方式因素。对孩子来说，爸爸的角色很重要，能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参照，也是一个支持源。但小新的爸爸长期不在孩子的教育和照护里，孩子就少了一份依靠，妈妈也少了一个帮手。妈妈一个人长期扛着所有压力，白天黑夜都要照顾孩子，在这种高压状态下，自己很容易焦虑，也很难一直保持稳定的教养心态。妈妈因为心疼孩子，把小新看成一个需要被特殊保护的小瓷娃娃，只要孩子一哭一闹，就赶紧满足所有需求。其实这种做法会让孩子没了规则意识，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会让孩子觉得哭闹是解决问题的万能办法，进一步强化了不良行为。除此之外，小新家庭能用到的外部支持太少了，缺乏与其他特殊家庭交流经验的渠道，遇到问题只能自己摸索，也很少主动寻求公益机构、康复组织等专业力量的帮助，比如专业的家庭康复指导，让孩子和其他特殊孩子一起社交的活动都没有利用起来，这使得孩子的康复主要依赖学校，家庭难以形成有效配合，干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结合小新家庭的干预经验，总结为以下几个可操作的方向。一，先读懂孩子，稳住自己。 理解孩子的行为是另一种语言。

言，小心的哭闹尖叫，可能是在说我害怕，我难受，我不要。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制止他说话，而是学着当他的翻译官。第一步，情绪急救，安全第一。当他爆发时，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首先要将他带离现场，如果可能先把他带到安静人少的地方，远离让他不安的源头，比如吵闹声。其次，家长先深呼吸，家长的平静是他的镇定剂，用温和的语气简单重复妈妈在，没事的，比讲道理更有用。然后可以尝试安抚，小心喜欢被抱着的感觉，可以试试从背后给他一个稳定的拥抱或轻压。如果是不喜欢被碰的孩子，我们可以在旁边安静的陪伴。最后，事后复盘，等孩子完全平静后，再用简单语言或图片回顾事件，帮助他建立联系，绝不指责。第二步，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孩子，请允许自己每天有哪怕10分钟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是听听音乐，泡杯茶，给自己充充电，只有您的电量充足，才能给孩子持续稳定的爱。二，家庭场景训练，帮小新适应日常。家庭是孩子最熟悉的环境，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慢慢训练孩子的适应能力。第一步，构建替代沟通系统，教他用好方法代替哭闹。先制作沟通卡片，准备几张最常用的图片，比如要、不要、吃、喝水、厕所、疼，图片要简单清楚，然后进行高频示范与辅助，在相关的情境下一边做一边说，并出示卡片。当他想要某物时，辅助他指卡片并立刻满足，让他明白指卡片比哭闹更管用更快。第二步，增强生活可预测性，小心害怕变化，我们就帮他把生活变得可视化。可以制作家庭日程表，用图片把一天的主要活动贴出来，起床、吃饭、上学、游戏、睡觉，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能大大减少他的焦虑。还可以提前预告变化，如果有变动，比如今天不去公园了，提前用换掉图片的方式告诉他，给他一些心理准备时间。第三步，全家统一家庭战线，明确分工合作。家里所有大人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小新，比如饭前不吃零食，想要东西要先指卡片或做手势。可以定期召开简短家庭会议来统一步调，同步信息，比如每周日晚抽出15分钟，全家一起回顾本周小新的表现，以及同步下一周计划重点练习的技能，比如巩固用卡片表达上厕所。最后，爸爸的参与至关重要，哪怕只是每周六下午陪孩子玩20分钟积木，或者负责给孩子读一个睡前故事，这些陪伴都能给小新带来不同于妈妈的互动体验和安全感。三，主动沟通，配合学校。第一步，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与老师成为战友。主动与学校，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建立起稳定互信的沟通关系，不用担心打扰老师，因为你们的沟通是老师了解孩子全貌、调整教学策略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沟通频率，比如每周一次简短通话或留言。沟通时可以先表达对老师工作的感谢与理解，形成我们是在同一战线共同帮助孩子的共识。要用开放姿态开启沟通，可以定期向老师说明，老师您好，想和您简单同步一下小新这周在家的状态，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有没有遇到新的挑战。第二步，双向信息同步，实现针对性巩固与练习。沟通的核心内容是双向的，具体的信息交换，家长不仅要问表现怎么样，更要问具体的问题，这周哪节课小新的情绪最稳定，他遇到哪类指令最容易感到挫败，他课间对哪个玩具或活动表现出过兴趣，这些信息是家庭训练的

0: 宝贵指南。如果老师反馈小新在学校对排队指令理解困难，那么家长就可以在家利用游戏场景进行针对性的循序渐进的排队模拟练习，将学校的挑战转化为家里的复习与强化机会。第三步，共商策略与目标，形成干预合力。在充分信息同步的基础上，家长可以就孩子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用恰当方式表达上厕所的需求，主动向老师请教专业的干预策略，同时分享家庭中尝试过的有效办法。比如我们发现用这张厕所图片提醒他，效果比口头说更好。随后双方共同制定一个清晰可达成的短期目标，并明确各自在目标实现中的角色。老师在校提供一致的教学和提醒，家长在家进行情境化练习和强化。就像为小新制定用卡片表达喝水的目标后，老师和家长都在各自场景中引导、等待并热烈表扬他的每一次尝试，让教育的影响力贯穿他的全天生活，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效果。四、聚焦微光，帮孩子和自己树立信心。第一步，建立成长记录本，看见每一束微光。对于小新而言，宏大的进步往往是无数微小变化的累积。家庭可以准备一个专属的成长记录本，有意识地捕捉并固化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积极瞬间。记录的关键在于具体、客观，聚焦于行为本身。例如，今天尝试穿纹理不同的新袜子，虽然犹豫了很久，但只在最初哼哼了两声，没有像以往那样崩溃大哭。爸爸下班进门时，他在玩玩具的间隙主动抬头看了一眼。第二步，及时庆祝与分享，将进步转化为动力。每一个被记录下的微小成功都值得一次及时的真诚的庆祝。当小新只对了喝水的卡片，家长一个灿烂的笑容，一个拥抱，一句具体明确的表扬，比如宝贝，你自己指给妈妈看要喝水，做得太棒了。这能让小新直观地感受到，我的这个行为是被欢迎和喜欢的。庆祝不应止于亲子之间，更应在家庭内部公开分享。可以在晚餐时郑重地告诉其他家人，今天小新有个了不起的进步，他成功穿上了袜子。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家长们开始行动前有三个关键提醒，能帮我们走得更稳。第一，放平心态，拥抱螺旋式进步。有的家长可能会犯愁，我都按方法做了，孩子咋没变化，甚至退步了。我们要知道，孩子的改变很少能一步到位，更像是进两步退一步，停一停再进三步的盘山路。环境变了，身体不舒服，情绪不好，都可能会导致小新的状态反复。第二，坚持一致性，避免家庭内耗。这一点最难但最关键，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必须在规则理解和执行上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定了哭闹不给零食，要是妈妈坚持，但是奶奶心软偷偷给了，孩子很快就会知道在谁面前哭闹是有用的，那么之前建规则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所以全家人要步调一致。第三，家校同步，做老师的最佳队友。家校教育方向一致是干预成功的关键，请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计划，在家中沿用学校教的方法，如指认图片进行强化，不要擅自改变策略，同时主动及时地向老师反馈孩子在家的进步与问题，让双方信息同步，才能形成家校合力。
1: 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教育学院德研员赵云杰老师啊，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点评。
2: 主持人好，周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庭桥贺育儿有方节目。听完周老师分享小新和他家庭的故事，我内心是非常感慨的。作为一名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0: 与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者，我首先要向周老师表达敬意。您不仅仅把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更难能可贵的是，您对小新的理解不仅仅是基于自闭症的标签，而是带领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情绪、有感受、有独特世界的孩子。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周老师始终如一的一条核心主张：读懂孩子行为的密码是有效育儿的第一步。我想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观点：特殊儿童的所谓问题行为，本质上是他们在用唯一会的方式说话。小新垂头、尖叫、捂耳朵，不是故意捣乱，是他在说：“我受不了了，帮帮我。”周老师提出的翻译官视角，恰恰也是击中了家庭教育的一个常有的局限，那就是我们太习惯纠正孩子的错误，却很少追问这个行为在表达什么。这个视角不仅适用于特殊儿童，也适用于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青春期摔门的少年也许在用门板说：“我需要空间。”拒绝新衣服的幼儿也许在用哭喊说：“我害怕不确定。”基于这个视角，我想为家长朋友们补充三点建议。第一，请允许孩子进两步退一步。周老师提到的螺旋式进步，我非常的认同。特殊儿童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线性上升的直线，而是走走停停，甚至偶尔后退的波浪线。家长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锚定：我们不追求消灭问题，我们追求多一种选择。小新今天少哭了5分钟，只对了一次卡片，没有在铃声响起时自伤，这些都是巨大的胜利。请把这些微小的胜利郑重地记录下来，他们能成为你对抗育儿倦怠最温柔的力量。第二，家庭教育的本质是家长的自我关照。我在一线工作中见过许多像小新妈妈这样，为了孩子把自己压缩到几乎没有呼吸空间的家长。我想真诚地说一句，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责任。一个电量耗尽的母亲很难给孩子持续稳定的情感回应。今天能够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关上门听一首歌，喝一杯茶，甚至只是发发呆，每天都有预留给自己的这样一段时间，这并不是对孩子的亏欠，而是对孩子更长远的爱。第三，把家校协同从口号变成日课。周老师给出的沟通策略非常具有实操性。我想补充一个视角，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并肩作战的同盟。请家长放下怕打扰老师的心理负担，把沟通变成双向的信息交换。孩子在家什么状态下最放松，学校什么环节让他最焦虑，这些信息是老师调整教学策略的宝贵资源。当家长和老师共用同一套翻译系统，孩子就拥有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支持网络。最后，我想对小新的家长，也对所有正在艰难跋涉的特殊儿童的家长说，你们不是孤勇者，这条路上有专业的老师，有共同经历的同伴，有正在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周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改变虽然缓慢，但从未停止。育儿是一场漫长的守望，而守望的前提是看见，看见孩子的困难，也看见孩子的努力，看见自己的疲惫，也看见自己的坚韧。感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从未放弃的家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1: 非常感谢赵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

0: 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辣辣崔九家的安定师范毕业典礼上拾了一位师，出了点小风头。王维儿认定了拾师对于上课教师是有好处，能够提高老师的语言组织能力，划得开收得拢，从而提高学生子的听课兴趣，方便伊拉更好的理解课文。伊拿拾师的技巧运用到了后头来实习的课堂上去了。伊拉这个一家只要读一年半的课程，还有半年的辰光全部要划到学堂里去实习。王维儿一批冒热的同学全部到嘉定工农兵小学去带班上课。伊因为是班长，上来就让伊担任了四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工农兵小学辣辣啥地方呢？啊，就是张茂龙靠近城中路此地，原来嘉定最早的普通小学，但是年代改了名字，到七九年还没改转来。安定师范长期重视这批实习生，派出一位教师陪同伊拉一道来到实习的小学，成立了实习小组，集体讨论备课方案，还相互交流学习。工农兵小学则派出了一位资深的老教师，像个丁老王维儿一样，每日天伊上课就要坐辣教室后头，弄得上台拾师也勿清爽的王维儿，天天是紧张兮兮。一段辰光之后，谜底揭晓了。十年前建立房台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集请听第十集。安定师范出来的实习生，上课自有苗头。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节侬讲到啊，毕业典礼浪向侬出了几风头吧？这个拾了一位师啊。
1: 拾了一位师。
0: 哎，葛么等于老师了啥晓得侬就讲是有个拾师个一技之长。
1: 对，就没听过。
0: 但侬别讲侬进来啊，听书听了，哎，这个老师不晓得。
1: 不晓得，这个王老师。
0: 今朝侬讲出来了，对吧？
1: 侬四十年以后嘛，
0: 四十年以后讲出来了，
1: 可以代表交代，就是不追究责任了嘛。
0: 当年同学也义务过侬啊。
1: 哎，阿拉毕竟的同学侪老好。
0: 能够大家能够体谅侬，晓得侬啊。但是我记得侬上一节侬讲到一个问题，侬讲哎，我搿个听书对我后头做老师、教师有好处、有帮助，侬搿是借口伐？
1: 不是借口，是那的确有帮了。
0: 侬后来去教啥？我倒问侬。一开始
1: 开头教语文，
0: 教语文，
1: 教语文，后来呢是教自然常识。自然常识，那么天南海北谁要搞的？
0: 各种事，
1: 那么最后来要搞电脑。那么大呢？大学堂里向一个智力竞赛班，智力竞赛班，一个辰光好像智力竞赛的嘛，
0: 智力竞赛，
1: 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拉两个语文老师，两个班主任嘛，晓得我欢喜文学的，但是侬尽管侬现在不搞语文了，搞其他东西去了，科技也老叫新科技，那个辰光也是很要紧的嘛，对吧？啊，新的东西出来，那么伊拉班委课。为了叫我去帮我上次讲故事。
0: 讲故事侬像拾师一样。
1: 对对，我又帮伊拉去讲古典诗词啊，就是文人轶事啊，那个种对立啊，还有故事啊。因为侬像这个叫乾隆、纪晓岚的故事、苏东坡，搿故事多了。
0: 侬搿侪是听书听着，
1: 听书听得了，对吧？
0: 毕业之后就是讲侬讲，那是一年半拾师浪向。
1: 一年半，还有半年实习。
0: 实习是。到人家下头学堂里去。
1: 实际呢，哪能呢？就是讲阿拉，就是讲教育局。教育局到安定师范来邀人。
0: 哦，伊来邀人。
1: 阿拉搿批人多嘛？搿批大概我记得是十几个人。将近廿个人。一下子就到工农兵小学。
0: 工农兵小学，搿只小学辣啥地方呢？
1: 就是讲张茂龙。张茂龙原来是普通小。最早叫普通小。普通小
0: 后来改成叫工农兵，
1: 叫工农兵，搿肯定是十年里向
0: 的，有时代特色的。
1: 对，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个辰光七九年，七九年过去的，正好是叫工农兵小，后来工农兵小改成实验小，改成实验小去，实验小改成了以后再一测量，一部分是普通小恢复普通小，还有一部分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叫实验小了。
1: 哎，十年小，就还是分开。
0: 侬当时去实习个地方，搿只工农兵小就是后来普通小。
1: 哎，普通小。
0: 后来侬是分进去伐？没分进。
1: 分留了。
0: 哦，就留了海。
1: 阿拉
0: 全部留了海伐？
1: 当初大概实习有得廿个人。但大部分侪留了海。
0: 哦，那廿个人一直
1: 廿个人
0: 一个学堂去实习，
1: 所以
0: 搿
1: 校
0: 长蛮多。
1: 对对对，所以搿校长又拍来了。搿校长。
0: 那侪留下来。
1: 对，伊觉着搿一批新教师，搞其他的文科前头搿批大学生的教师勿一样，因为有阅历的。
0: 那有生活过，
1: 有生活过，对吧？能吃得起苦，而且又来搿里向读过一年半书，所以伊就不要，就不要。那么跟伊拉实习，搿半年实习呢，有个实习小组呀。
0: 嗯，
1: 实习小组呢，伊拉预定师范派老师过来，跟班。
0: 哦，老师也来跟班，
1: 要听听反响啊。
0: 哎呦，搿预定师范真的是非常迭个扎实哦，
1: 盯了紧，
0: 盯了紧
1: 的。对，伊要听听学堂里向的反响。

0: 要听听哪就对学堂有啥要求吧，对对，定师范有啥要求吧。
1: 嗯，
0: 那么我呢就正好实习的辰光是高四年级。
1: 嗯嗯，
0: 高四年级
1: 是高语文，
0: 高四年级语文
1: 班主任做的不错，
0: 做班主任
1: 啊，做班主任。
0: 所以伊拉老放，哎，
1: 实习老师不能做班主任，
0: 哎，对对对，就当了老师用了，
1: 放心哪个，
0: 对，就当了老师用。

0: 是六三家，大部分浙江我是能噶，就七四家，七四家毕竟
1: 插过头，插队里向比较年纪轻的了，
0: 哎哎，比较年纪轻的，伊觉着搿批人倒蛮好，进来，所以报上来就打拼，没人打呢。
1: 要靠自噶，
0: 就靠自噶。
1: 一般性，我晓得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搿教师到上里去，实际是更老年纪大的教师。
0: 对，现在搿批能呀，现在搿批小家伙能嘛？
1: 哦，现在搿批能，
0: 能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那一辰光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尽管讲没人搭班，
1: 哎哎，
0: 但是当初有点啥好的啊？里头教研活动搞得比较好。
1: 哦，
0: 就是讲阿拉比如讲一个平行班五只班级嘛，四年级五只班级语文，对吧？伊有语文组长的，有备课组长，备课组长伊会得定期召集，有每个单元搞单搿只单元重点是啥物事，哪能搞，大家思路统一一下，随后侬又根据伊个思路去办，搿是一个。第二个呢，伊一个辰光有参考，有教学参考，
1: 教
0: 参
1: 考，
0: 教参考，
1: 哦，
0: 伊帮侬分析重点热点，侬只要屋里向，侬只要自家回去夜里向侬用用功。去根据搿只班级个情况，侬自家下只教育出来。
1: 哦，那搿辰光备课备了介仔细哦。
0: 啊，对他有底的。
1: 就讲侬搿个讲搿教育搿参考是，譬如讲是小学嘛有小学，中学嘛有中学个。
0: 啊，对，
1: 不同年级个。
0: 侪勿一样。
1: 语文语文数学数学。
0: 数学数学。所以一开始对伐？刚刚进去要培训个。要培训个。那么进去了以后，就是讲教研组活动，语文教研组活动要一个四年级语文就分开个。那么自家专业。就一个专业教材，第二个侬有搿只教育参考，侬也看得懂，随后再变成侬自家个，就是讲教案，教育实际上，搿是一个。那么我呢更加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我压力大，所以伊拉呢，反正侬就备好课，侬自家去上就可以了，顶多，比如讲一个礼拜半个号头，学堂里向组织夜间作业，听侬个课，上上课。我呢，伊拉一开始就派了个老教师，派了个老教师盯牢我，每日天，每课侪来听我课。
1: 为啥盯牢侬？
0: 搿可能伊想培养我吧，我估计对吧？因为伊一坐嘛，搿人还可以，对吧？素质还可以，葛末要跳重点了呀。所以一开始伊叫我搞四年级，一个辰光
1: 上来没
0: 五年制，那个时候五年制。
1: 四年级挨下去就要毕业了，
0: 对
1: 吧？
0: 四年级就五年级就毕业了嘛。
1: 叫
0: 我。大班级，伊天天来听我课，听好课帮我交流，帮我交流。后来我想，侬为啥来听我课啊？我想帮助我肯定了。
1: 哎，你
0: 想
1: 懂教
0: 没想到，伊拿我上课的对吧？课堂实录。
1: 哦。
0: 我每讲一句闲话。
1: 伊才帮侬记下来。
0: 全部侪录下来。
1: 哎哟。
0: 全部侪录下来。
1: 认真哦，真认真。
0: 大概有得三课还是四课。
1: 伊
0: 搿作为一个研究的，作为教学研究的，拿搿篇物事。伊当初是老好的教师，大概一级教师，你们不用一个辰光没得级教师，没有特级的，估计大概一级，反正伊拉学堂最好的教师。那么伊下了以后，大概四课五课的课堂实录，我记得老清楚，就发表了啥地方呢？发表了安定师范，其实安定师范不是实习吗？有一本实习，有一本刊物的。
1: 哦，
0: 实习有本刊物。
1: 老教师拿侬搿记录下来物事，伊发过去。
0: 全部发过去。
1: 哦哟。
0: 就背了一个呢，背了参考。对吧？用大家交流的嘛，家庭三人语文教师，三人语文教师的，隔壁教育我用课堂实录，单单教育侬看看。
1: 哎呦，搿是老生动的，搿
0: 相当生动，
1: 相当生动啊！侬等于侬讲每一句闲话啊，帮学生的搿个互动
0: 对
1: 伐？呼应搿种侪有的。
0: 对对对，所以伊老认真的。
1: 那安定师范个学堂里教过侬搿两个先生看到开心啥唻？啊，王伟教了不错啊，搿
0: 个。对，但是呢，也有缺点的。毕竟因为刚刚搞嘛，还是有点生疏，有些方面，还是把握了不够。那么伊拉比如讲老师看了以后，提出哦，搿地方还好，更加好。
1: 哦，人家帮侬讲个。
0: 讲。那么对我成长不是有帮助了嘛？
1: 哦，侬啥地方好，再稍微点哪能？
0: 哪一个词，比如说用词不准确？
1: 哦，
0: 对吧？用词不准确。
1: 哦，有个老师，安定师范老师真的是用功的，侬也碰着过，侬也碰着。好的老师，
0: 好老师是呀，有
1: 个年纪大的老师，侬讲，伊要拿侬记录下来。
0: 对，有帮着好老师，伊为啥不去记录人家？伊要记录我。实际上，有辰光对我来讲，阿里也有呀。
1: 哦哟，伊年纪大的老师坐了还看
0: 了。坐了我下头上课嘛，我肯定要当心，更加当心点，更加每句闲话，因为平常辰光上课课吧，我记得两年级辰光上过课。
1: 是
0: 我小学两年级辰光。
1: 侬小学两年级，侬自家两年级的辰光。
0: 上过课，上过数学课，我有辰光上初中小学嘛。上初中小学，好像哪能呢？当

0: 教老师。
1: 哦，
0: 当小老师，那么还是一个老教师帮我备课。
1: 嗯，人家帮侬备课，
0: 那个是做戏的嘛。
1: 哦，实质上
0: 因为这个形式，这
1: 不可要的。
0: 侬看小学生
1: 教小人呢，
0: 小学生是哪能上上课呢？
1: 嗯，
0: 一课帮我上好，上好了以后，那么上一遍帮我听。
1: 嗯，
0: 那么我早已是能噶，早已能噶去上一课。那么问题嘛，我都我上次肯定会得回答呀，肯定会得回答。
1: 才安排好。
0: 那么要上来一看，哦，
1: 好
0: 个，搿是一个创举，小学生走上课堂。小学生走上课堂，跟我后来个是不一样，跟实习生走上课堂，搿是不一样。
1: 搿不一样，不一样。
0: 实习生走上课堂，一只班级拨侬，是对侬个信任，实际上是压对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王老师，侬一开始面对搿个小朋友辰光，侬有点紧张伐？第一趟上课，
0: 应该有点。
1: 有点啊，因为侬虽然讲是学堂里安定思维，但是㑚搿种
0: 应该有点。
1: 实际个就讲介许多小人坐辣下头是没个。
0: 但是。一科两科以后就好了，
1: 就好点了。
0: 为啥我讲好了呢？
1: 嗯，
0: 但是侬功课要做到前头个，
1: 我备课一定要备好。
0: 我举个例子，一个是备课，第二个搿点小家伙啊，
1: 嗯，
0: 我勿是勿认得个，暑假里向，
1: 嗯，
0: 基本浪向大概一半全部解放过了。
1: 哦，侬先去解放，
0: 全部解放过了。搿是老教授教拨我个，
1: 哎，先去解放。
0: 侬利用搿假期个辰光，
1: 哎，
0: 侬去解放。
1: 看看人家搿学生子家长哪能？
0: 那么我要帮家长沟通呀，对吧？侬屋里向家庭背景哪能？侬对小人有啥看法个？我觉着迭个小人读书读不好个，侬老师教育哪能？对吧？还有个，比如讲伊家庭背景好个，迭个小人有啥缺点，有啥优点，侪会得帮侬讲个呀，侪会得帮侬沟通。因为侬讲没微信个嘛，对吧？搿么只有是能够告家长家访。
1: 嗯，
0: 有辰光就家长到学堂里向来，对吧？家长到学堂，
1: 那小朋友看到家长哦，看到老师来，要吓死了。老师，
0: 肯定好呀，对吧？
1: 上门了，
0: 还有上铺家长告，家长告上呀，对吧？家长告上。那么这能噶一来以后呢，所以刚刚开始上课，基本因为搿点学生是在熟悉的，我在去过的，
1: 名字侬在喊得出来，
0: 名字叫得出来，对吧？名字叫得出来，所以还是勿大紧张。
1: 嗯，
0: 就顶多就对课文有辰光把握勿大牢。
1: 嗯嗯，
0: 一开始有肯定画勿出，
1: 嗯，
0: 肯定是找迭个备课上头。备课的，就是教的。
1: 但我想想，侬有的搿听书搿个经历，侬自家有识书搿爱好啊，一个技能啊，
0: 对，
1: 好运用到用进去的。
0: 所以上课学堂，我上次还是老欢迎的。
1: 哎，
0: 有一趟实际上校长对伐？我再帮侬讲。
1: 嗯，
0: 校长帮我带过一趟话。
1: 哦，
0: 哪能上天啊？
1: 侬搿辰光还没正式进去工作。
0: 对，实际上学生是欢迎的。
1: 哦，
0: 学生是欢迎的。
1: 哦，
0: 进去吧，好像进去了，刚刚开始进，刚刚进去吧。
1: 刚进去，
0: 刚刚进去吧，因为我为了吸引伊拉嘛。
1: 哎。
0: 吸引了，
1: 放噱头了。
0: 对，我是教个自主上册课嘛，
1: 哎，
0: 对吧？40分钟课，
1: 嗯，
0: 我帮他讲，那纪律监督帮我好一点，
1: 嗯，
0: 我布置个作业全部帮我完成，
1: 嗯，
0: 课堂秩序好，
1: 哎，
0: 反正我保证了，上课正常35分钟，
1: 哦，
0: 接下来5分钟就讲故事，
1: 哎呦，
0: 我听到不，纪律好得来不得了，
1: 哦，
0: 真的，
1: 嗯，
0: 而且功课又好，纪律又好，
1: 哎，
0: 5分钟，
1: 那蛮好了的。
0: 那么阿拉校长听一个辰光。观念还是没老开放
1: 的，
0: 一
1: 老的一个
0: 老观念，
1: 上课就要上课，
0: 上课哪能好讲故事呢？对吧？有个人去告状了呀！
1: 哎呦，
0: 可能走来走去，实际上学生最关键。阿拉现在想想，学生以人为本嘛，
1: 你只要效果好就可以了呀。
0: 对，侬只要质量上去，那么校长来讲了，
1: 嗯，
0: 一讲听说啊，上课帮伊拉讲故事，
1: 哎，
0: 一讲侬想法呢是蛮好的，
1: 啊，一些鼓励侬，
0: 哎，对，
1: 但是
0: 呢，
1: 嗯，
0: 一讲阿拉现在不要人家做。对小人还是要上好课，
1: 不提倡。
0: 搿过程呢，侬下趟就专门，比如讲夜阿里一堂课，班代会，
1: 搿
0: 么侬帮伊拉讲故事。
1: 哎呀，搿侬搿听里心里想，觉着还是受到校长批评的，张老乡，虽然比较婉转哦。
0: 对他婉转。那么后来呢，还是蛮好的，就还是伊拉夏令营了啥？
1: 嗯嗯。
0: 夏令营了啥？中国叫我去讲故事。哎，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1: 还是蛮好的。
0: 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
1: 效果蛮好。
0: 讲故事是促进教育。
1: 活跃了这个课堂气氛的，
0: 哎，
1: 侬搿是单独讲故事，搿么侬平常辰光搿讲课里向侬能够用搿种技巧用进去伐？
0: 搿也有
1: 啊，也有啊，
0: 搿有，所以平常辰光伊拉觉得我好像不苟言笑啊什么，
1: 嗯，
0: 但是上起课来就不一样，
1: 上起课来比较活络了，
0: 一上课
1: 轻松，
0: 一上课就不一样，包括我到下头现在学堂下头去做讲座了噻，
1: 嗯，
0: 一做讲座就会得放开的，
1: 啊，
0: 就会得放开，就会得豁出去，尽可能这个通俗。
1: 王老师，我来想侬搿种教育搿种风格，那安定思维是勿是形成一种新的流派了？新的一种风格了？
0: 哎，有
1: 的
0: 呀，
1: 是吧？
0: 阿拉搿一批人里向对伐？就搿一家哦，
1: 搿一家
0: 头肯定也有好的。
1: 嗯嗯，
0: 搿一家里向上课上得好的老多，
1: 哦，
0: 有交关侪特级教师。
1: 嗯嗯，
0: 特级教师、特级校长。
1: 嗯嗯嗯，
0: 蛮多的。葛末伊肯定上课上得，看得到人嘛。 无论侬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实际特别是小学生，阿拉勿讲初中生，小学生

0: 你要吸引住他，吸引了也听懂，那么侬吸引伊了以后，伊不听懂了以后，伊搿种物事肯定会得好得好呀，
1: 嗯，
0: 对吧？肯定会得好得好。
1: 侬当时也是属于一种创新了，应该讲改革开放之后，
0: 对
1: 吧？思想解放的一种创新了。
0: 对对对。
1: 安定师范是不是鼓励侬搿种做法呢？讲起来寓教于乐，当时可能还没搿个地方了。
0: 伊肯定啊，就包括阿拉，我再帮侬讲，就阿拉迭个语文老师，刚刚讲清的，伊上课也是能讲。
1: 也搿能
0: 介，为啥阿拉里向没红楼梦里向永白海棠的呀？
1: 嗯嗯，
0: 伊也是画出来的。
1: 哦，伊画出来，对，
0: 画出来粉笔是一下，搿是手势下，搿么阿拉觉得。
1: 实际侬是受到个，那安定师范是语文老师影响。
0: 实际上对吧？就是讲侬像说书里向迭个棒诗，
1: 嗯，
0: 外出户最好听，
1: 哎，
0: 最好听。那么阿拉上课也是，最好侬希望文章。搿点内容阿拉侪看得懂个，侬最好加点其他东西讲拨拉听。搿么阿拉信息量大唻。
1: 等于侬讲起引经据典啊，引经据典，
0: 引经据典，
1: 侬来说明搿桩事体。
0: 对对对，就对现在来讲，阿拉信息量就大了。现在讲信息量大了，
1: 对
0: 吧？因为侬课本高头搿点东西，阿拉熟也可以，搿点人的熟能力绝对没问题个。
1: 嗯嗯，
0: 来听无非就听侬外头讲，天南海北吹。
1: 嗯嗯，
0: 无非就是能讲。
1: 嗯。

0: 已经是千年的教育观念，好像还没完全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王卫儿新颖活泼的教育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只要伊上课，课堂纪律特别的好。而当时的大部分人可能还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结合设施刚果实式的寓教于乐的上课风格受到了质疑。还在新区的校长婉转提醒伊不要迭能上课。另外一方面，又为迭位当时思想新潮的青年教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凡是学堂有夏令营、文学社、兴趣社或者是其他重大活动的，专门要派伊去讲故事。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百里谷，作者赵春华。现在哦，水果摊上水果啊，搿品种多是多得来，外加是跟牢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老底子本地农村自家种的百里谷，好像是难觅踪影了。南边看见有的卖的百里谷啊，像啥是变了模样，没了当年的甜蜜了。在我故乡石沙园林，在浇点农家肥，果藤越长越长，要用泥块轻轻的磕牢这个果藤，不要让伊随便的疯长。藤浪向的花朵长脱了，结出了小小的果。这个辰光开始日长夜大，到黄梅季节，果就熟了。我还碰见有人收养且偷偷摸摸去摘脱了一只两只，果地角落里向搭起了高高的果棚。种果人夜里向就困了此地看果，因为啊青天白日，不大有人敢来偷果的。一个辰光，大多数是黄金果与百里果，还有西瓜的。从果地里向摘回来，用箩筐装到水桥头，一只一只的打清上，装到船上，运到上海市区去卖。一只只的百里果，三百扁圆。果地的周围啊，有一圈黑色的凹纹，浅而细，像粉笔的能大小。黄金果呢，是一种椭圆形状，黄白相间的四条纹。黄金果的黄像金子一样，白的像银子一样，用不着切开来，才好闻到浓浓的果的香味道。小囡看看啊，也要流馋吐舌了。大人去寻一只熟得有点烂的果啊，随手打发了我。

双手捧落，稍许用点力气，轻轻的一拨，捏果就拨开来了。刮脱果子，咬一口，哎哟，搿是甜到心里。当年种瓜也是下起辛苦，一个辰光侪是用农家肥作为肥料的。种瓜人多数是要出脚辣辣瓜地里向劳动，下起容易得一种名叫沟油性鼻炎毛病，俗称粪出浆、当粪毒。得了之后，浑身瘙痒难过，勿要去抗议，要持续3到5天，接下去还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后来我才晓得，这个是由人体粪便里向的一种沟油虫引起的皮肤炎症。当兵辰光就要验血，辣辣耳朵浪向取一滴血，就好验得出是否得了这种毛病。我又想起了同村的一个老伯伯，伊平常辰光邪气的波及，头发哦，居然可以6个号头小半年勿去剪哦。一个辰光，伊辣辣棉花店里套种白莲瓜，过熟的辰光，侪辣地黄头搭一个简易的瓜棚。热天时雨多，瓜棚进了雨，弄得身浪向也湿哒哒的。碰着调皮捣蛋的小囡，夜里向去摘瓜，伊也没生气，就讲一句：“嘴巴馋啦，可以摘2只瓜解解馋，跟我讲一句就可以了，偷不来是哦。”夜里向，伊摘了瓜装筐子，挑到乡卖企业门口卖，勿计较啥个价钿。伊常常讲，大家侪认得的，何必介计较呢？好调几个铜钿啊，就调几个铜钿吧。伊拿自家种的瓜一家一家的去分，看啥人家小囡多的，就多分几只。我才吃过伊分送的瓜，伊笑了讲：“今年的瓜好吃，大家一道搭个味道吧。”后生来啊，不晓得哪能道理，老伯得了败血症，一切是眼睛不肯去接受输血治疗。伊讲，不要去浪费宝贵的血浆了。文章写到此地嘛，我自家有点吃不准了。我写的白莲瓜是生莲的莲，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末日莲的白莲瓜？因为我晓得，莲花是色色白的，白莲瓜。可是像这个山里的梨花一样，颜色相似的呀。那么，末日里这个梨花呢？还是有诗句：“梨花怒放一时白。”末日里的梨花也是白颜色的呀。这个白莲瓜到底是山里的梨，还是荔枝的梨呢？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现实生活中啊，房产、存款、车子这些实物的遗产，大家都知道可以依法继承。但现在呢，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啊，像这个游戏账号啊、社交账号啊，还有短视频账号、网盘、照片这些，也全部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数字财产。那如果人一旦离世，这些账号、这些虚拟资产到底能不能留给家人来继承呢？最近啊，有一起游戏账号继承案件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把数字遗产这个话题推到了大家的面前。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上海民事律师事务所的魏子轩魏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5: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6: 好，非常欢迎魏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数字遗产继承的问题。其实提到这个遗产继承啊，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聊到过很多很多了哈，但是涉及到数字遗产的可能会比较少一些。首先哈，是因为像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留有数字遗产的概率不是很大。然后其次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就是他大部分都有一些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账号。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游戏账号，那可能这也是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吧，可能会出来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魏律师，您有没有就是自己非常看重的这种账号啊，包括一些虚拟的资产的用吗？
17: 这些还是有的。就比方说大家这个常见的这个 QQ 账号，对吧？其实我一直在用 QQ 的，当然很多人他这个后面不用了，他 QQ 根据 QQ 的机制他可能就回收掉了，对吧？那么另外还就是之前有时候这个玩的这个游戏账号，甚至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他在玩游戏账号，
16: 玩了很多年的
17: 游戏账号，对，然后它里面不是会这个积攒，比如它现在游戏不是有很多叫皮肤嘛，对吧？然后这个或者装备，它里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16: 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也有一个很多年前的 QQ 账号，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在就是评估这个QQ 账号的这个价值，哎，原来我发现原来你很早之前办的这个 QQ 账号，居然它有价值在。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数字遗产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数字遗产像我的一个账号能值多少钱？但确实是，就是它有了这个年代的这个积累之后哈，有些东西确实是它不管是不是有价无市哈，但确实它可以作为一份遗产可能会被继承，确实它是有自己的价值在的。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这个案件哈。这是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那为了补贴生活，她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身价不菲的游戏账号。近日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陈某的儿子古某从20岁出头便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就是常年在家打游戏。那十几年来呢，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且呢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啊提升了账号的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把每个账号都养得颇有身价。在2025年的5月，36岁的古某因为重大疾病不幸离世了。那古某的父亲呢，也早已去世了，家中只剩下了母亲陈某一个人，就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料理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啊，陈某是偶然听人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他想起儿子生前那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游戏账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游戏公司，也希望能把儿子的87个游戏账号变更到自己的名下，用来换一些钱来贴补生活。但是游戏公司啊，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答应陈某的要求。那无奈之下，陈某呢就将游戏公司诉至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那庭审过程当中啊，陈某的诉讼请求也很明确，他说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为自己。那游戏公司呢则表示，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啊，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这个所有权呢是归游戏公司所有的，用户仅享有使用权限。此外，账号具有个人属性啊，它有这个人身属性，不应该纳入可以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诉讼中，古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施某，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涉案游戏账号的继承。你看， 这个就是这个案件啊，就到此了，就是我们也了解了它的一个全貌。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描述啊，我相信我们的

0: 听友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你看，当事人想要继承逝去亲人的多个游戏账号，过程中呢却遇到了重重阻碍。所以首先我们也想请魏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现实当中游戏账号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到底可不可以被继承，它是否属于个人的财产呢？魏律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它是这个127条。那么法律呢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那么有规定，从其规定的，那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定，那就是说明它也是认可这个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确实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你说放在几十年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到现在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是很迅速的，所以它存在了，那么所以法律也对其填补这个空白。但是呢据于对于一些具体的这个条款，它可能还要再继续一个细致的一个产生。那么从本案来看，其实双方对于游戏账号它是有约定的，那么账号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所有权呢，它是属于这个平台的，那么用户呢，它是使用这个具有这个使用权。那么这个案件呢，它其实双方它其实也是争议焦点，就是也没有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在案件的后续，它确实是说把这个游戏的使用权限，那么确实的以及实名信息都变更为了这个逝者的这个母亲，对吧？那么因为这个账号里面，当然账号所有权属于平台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个人他对这个每个账号他都是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去培养这个账号的，那账号里面的所有这些这个虚拟财产它是具有价值的，那么是可以去被继承的。
0: 首先一个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另外具有实质价值的物品应该是会被继承的哈，
1: 对，
0: 就是哪怕它是一个虚拟的账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聊完这个案件之后，小青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怎么想？
2: 对，我想到了，就是这位母亲陈某的儿子，他能花费这么多钱，然后在这个游戏账号上，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仅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所以说于情理和法理都应该把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些财产啊转到他母亲的名下，保障他母亲的生活。我是有这样的感受。
0: 你看，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这么认为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位小伙子，他其实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才打造出了这87个价值不菲的账号。所以无论是我们站在这个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觉得他应该去继承这样的一个账号哈。那很多网友都知道，游戏账号呢是平台注册的，用户协议里呢经常会写明账号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让，很多都会写啊。那平台的这份用户协议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已经剥夺了家属的继承权利呢？当平台规则和继承相关的法律条款相冲突的时候，这法律会优先保护哪一方的权益呢？
1: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同样是我们先看一下法律规定啊，就是民法典的1122条的规定，它的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是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是不得继承的，那么网络虚拟财产呢，它是受到这个法律保护的，那么遗产呢是属于个人自然人或者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案件中的这个游戏账号使用权是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内容的，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具有价值，那么案件其实也说了它这个是价值不菲的，对吧？那虽然这个实名认证会产生一定的这个人身的关联属性，但是这个人身关联属性作为账号使用呢，它是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则的使用要件，它并不是说专属于这个逝者本人的，而且这个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权利，这个是属于的。但如果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身属性很强，或者是专属于你一个个人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继承。但是游戏账号里面那些财产价值的属性，就是说可以交易的这种，可以变现，就可以去跟别人交换，那么这个呢是，那么是可以继承的。
0: 我们就是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啊？到底哪些可能会属于它这个就是更具有个人属性的一些内容呢？
1: 个人属性的嘛，比方说这个。想想啊，就比方说他这个有的个跟个人身份相关的一些荣誉，对吧？你说这些可能不能继承，对吧？或者是就与身份，或者是说这个绑定了你这个涉及你这个个人隐私的，就比方说这个与你，比如说聊天，比如说我们说 QQ 账号里面我们知道有聊天记录，对吧？那你 QQ 这中间的聊天记录那属于别人个人隐私，你不能继承，但是你 QQ 账号里面的一些余额啊，这些财产

0: 你可以继承，或者 QQ 账号设计的这些，因为 QQ 会有向下很多游戏嘛，你这些游戏里面的东西你是可以继承。
1: 所以其实要看它的这个遗产的属性。
0: 对
1: 吧，如果它的属性是个人隐私或者是个人荣誉，类似于这种具有很强烈个人属性的，那肯定是不能继承的。
0: 对，
1: 但是比如说它是财产类的，对吧，它可以变现的，
0: 是的，
1: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原则上是可以继承的。
0: 对，是的。
1: 嗯，好，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他说像账号里充值的点券、皮肤、道具啊，这个和账号本体在继承认定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充值越多越容易顺利继承呢？他说这个财产份额越大嘛，比如财产份额小，会不会就不会对方拒绝？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是在有专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说过的，那么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它都属于遗产，是可以被继承的，
1: 不管它是一块钱还是一百万。
0: 对，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网络财产、虚拟货币，它其实都概括在里面，是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的。那么我也是认可这个说法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抛开这个虚拟财产情况下，对吧，那我们就像主持人刚说的，一百块还是十块还是多少钱，你可不可以继承，现实生活中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换言之，你法律你存虚拟财产的话，它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合法财产，那么当然也是能被继承的。这个与金额的大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这类账号的继承维权，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难度，因为首先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判例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涉及到的会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它这个虚拟平台上的一些这个财务哈，所谓的刚才我们说到有点券呀、皮肤啊、道具啊，如果经常打游戏的人，他可能很知道就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去变现。但是作为一个可能不是很会玩游戏，或者甚至不了解，就像我们本案当中他的母亲可能自己都根本没有接触到过游戏，你让他真的去继承的时候，你表面上看虽然说是可以变到他的这个名下，但是他具体日后如何来变现，就是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那平台比如说他在日常会设置哪些这个门槛吗？就是在这方面的继承上。
0: 平台的话呢，它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曾经碰过这类问题啊，当然不是说继承的问题，就是说我有的他会使用那种外挂软件或者是说盗号的人嘛，他可能会把你的装备弄掉或者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游戏我们可能只知道一个游戏名字，我们很难找到它的运营商，对吧，因为我们不会去关注这家游戏到底哪家公司去注册的，那你找不到这个运营商情况，这是第一个比较困难的点。第二个，你找到它之后，你要提供大量的材料，去证明，因为像我们案件中啊，这个逝者的母亲她不是玩游戏的人，就她甚至不知道她这个账号里面的角色有哪些，
1: 是的，
0: 物品有哪些，对吧，那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账号是你儿子的，对吧，证明完你这些账号是你儿子的之后，因为他87个，他肯定要花很大的这个证明功夫，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证明完之后呢，你还证明这个儿子的逝去，那么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对吧，那最终你才能，你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你找到这个游戏的运营商，你再跟他去交涉。但这种一般来说，我们刚才也知道这个案件呢其实目前很少，那你放给游戏运营商，他大部分他肯定第一感觉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自己有条款，说我们这个不能继承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反正就会设置各类障碍，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材料你齐全的情况下，那么双方也是没办法达成一致，那么最终就像本案一样，他会诉到法院来，由法院来处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之所以引发大家的一个热议啊，一方面它比较新，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它账号量很庞大，80多个账号，然后涉及到金额肯定也会更多。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多年前他说他一个账号卖掉了20万。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用心经营，甚至是以此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的这个账号肯定每一个都是很值钱的。有些他可能不是充钱，不是就是现在叫氪金哈，不是氪金换来的，他可能就是靠时间不停地去积累，不停地去打，不停地去挂号，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账号非常非常值钱的。所以显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打游戏的人来说，他也是一份工作，他也是靠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来换取这个账号的价值的，
0: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不让别人去继承，我觉得站在谁的角度都觉得好像不合乎情理，但是继承了后续如何来操作，这个其实是摆在这个遗产继承人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魏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只要家属他能够准备好这个非常齐全的证明材料，其实相对来说他可以成功继承到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本案我们其实他最终他是还是那个游戏公司也是配合他办理的这个账号的过户的这个手续，就把他的实名信息变更为他母亲了。但就是刚刚说到的你继承之后怎么变现的问题，这个也是存在的，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虚拟财产，你目前我们是没有一个什么专业的平台或者是说公认的第三方机构，
0: 他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去处理了。
1: 对，你只能是说根据游戏里面的这个实际情况你再去处理处置这些财产，想要变现的话你正在游戏内部交易或怎么样。
0: 这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问题，但它确实是摆在继承人面前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数字遗产纠纷的时候，它核心考量的关键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关联的这个案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魏律师？
1: 其实目前案件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这边前面我也查询过很多这种相关案例啊。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啊，就法院它的第一个，它会我们像说的，到底是这个财产属性还是人身属性的，先确定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对吧？其次这个能够。如果确定是属于合法财产可以继承的情况下，那其实就是参照我们这个继承法来规定了。那么你有没有遗嘱，对吧？没有遗嘱的话就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来继承，对吧？那么同时呢，你也知道他平衡一下这个双方的一个权益，你也不能说你这个继承损害这个游戏运营商的利益，对吧？当然的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体我认为法院会围绕这几点来进行一个审查。
0: 就是综合各方的这个利益，
1: 对，
0: 来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哈。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网友他说，建议年轻人趁早整理下常用的账号加紧急联系人，别让爸妈对着手机验证码干着急。然后还有网友说，既然法律认了，咱们也该认真想一想，手机里哪些东西，可能要写信这个身后清单啊，这是后续大家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有网友说，他说账号里有青春，有友情，有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父母想继承何止是数据，更是孩子活着的痕迹。确实有的时候哈，就是这个账号它承载了太多了，其实就是那其实除了游戏账号之外，像普通人的这个数字遗产范围其实更广。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是这个账号的问题哈，后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内容。你看在这个法律上哪些数字资产可以被继承，哪些可能就很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分一分类，魏律师？
1: 就这个还是就像我们前面我们其实差不多也提到一些，就是主要就是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区别。那么财产属性强的，我们认为就是具备财产价值可以变现的，可以这种独立处置的，像我们就说的刚刚的游戏道具点券或者数字藏品，还有这个平台可以体现这种余额啊，这些是还有装备啊，就是这个是财产属性
0: 就可以变现的，
1: 是可以的。对，那么人身属性强的，比如说纯人身属性的，你绑定个人身份的，这个涉及个人隐私权益的，那么就有比如说举例就是个人的聊天记录，对吧？个人的实名认证权限，还有这个专属的这种社交标识，这些我们是不能去继承的。
0: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吧。有网友他说，我觉得法院判得很公正，人不在了，他注册的所有信息都应该归属于死者的家属，难不成游戏公司还想独吞账号吗？这个我觉得他首先他觉得法院判得很公正，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可能就会有一点这个偏颇了啊。他说死者这个注册的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属于是死者的家属，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这个其实就引发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讨论。我们先说最常说的这个社交账号，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信啊、QQ 这类。那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到底能不能继承？那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了聊天记录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很隐私化的一些信息，属于这个死者个人的这些信息，按理说是不能够被继承的。但是你只要让他登录了这个QQ 账号，显然这些这个聊天记录啊，包括他可能自己存下来的一些东西，邮箱里的一些这个自己认为很私密的一些东西，就是会

0: 被这个家人所看到、
1: 嗯、
0: 所以这个边界如何来进行明确呢？
1: 嗯，这个其实QQ 上面其实我知道的就是我、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也以为 QQ 账号是所有权是归自己的、
0: 嗯、
1: 但是在上面后面我看有的相关案例里面他其实是提到过的，就是他这个账号他所有权是归这个运营商的，那么你是也不能继承什么之类的、
0: 哦、
1: 那么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种这个与继承法如果冲突的这个规定，那么是否能够适用，那么这个属于格式条款、
0: 嗯、
1: 那么你不能说去排除我们合法继承人的这个继承权、
0: 嗯、
1: 这个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
0: 嗯，
1: 那当然，那么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社交账号它这个能不能继承呢，其实就是要区分开的。
0: 嗯，
1: 因为你 QQ 这类的社交账号它是具有人身属性跟财产属性的双重属性。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还是就像刚刚讲的，那里面如果说有财产价值的部分那么可以继承、
0: 嗯、
1: 但是你说你登录账号这些逝者的这些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我的意见是不能够继承的。为什么呢？你根据这个民法典1033条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法律或有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以下行为，其中一条是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换掉就是隐私权的一个保护。
0: 嗯，
1: 那实践中可能操作的情况下，那或者说是你法院处理的情况下，你这里面的财产价值你可以去比如说过户到你的账号上去，但是你能不能登录这个 QQ 账号，
0: 嗯
1: 啊，或者说你登录之后能不能查阅他的邮件，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0: 嗯、
1: 啊不就是 QQ 聊天记录、
0: 嗯、
1: 啊，这些就未必了。
0: 那这个我觉得就可能需要这个运营商他们进行配合了，对吧？就比如说我根本登录不上，我怎么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财产？那可能需要运营商来帮我证明它里面到底有多少财产。
1: 对，是的。
0: 嗯，然后我才能够合法继承到这些财产，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登录他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 QQ 账号。
1: 是的，是的。
0: 那按理说应该是不能够继承的，但是里面的
1: 钱
0: 是可以被继承的。
1: 你可以就像我们银行卡里面的钱，其实我们也是存在的。我们有的逝者这个就类似于你可以参照这个我们银行卡里面，但我也不知道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我就有这个账号在、
0: 嗯、
1: 那你银行可以帮我查里面到底有多少金额、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更灵活一些了、
1: 嗯、是的是的，还是要区分开来对待。
0: 对，其实看似是这个财产继承权益和逝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一个矛盾、
1: 嗯、
0: 但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界定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运营商在中间做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哈。
1: 对，
0: 如果他们是不积极配合，比如说有的运营商他说、
1: 嗯、
0: 啊，你这个是属于这个个人属性的、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我就以你这个里面的聊天记录它是属于个人隐私，我就拒绝你来继承，就一刀切的这样的方式应该也是不被允许的，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要区别开来对待，就是处理的时候嘛，我财产部分还是可以处理，但是隐私部分那确实是也不能处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一类就是这个网盘啊、云相册啊、云盘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家庭照片、生活视频，它其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但是它却有这个情感价值。那这类的数字资料家属可以向平台申请取回吗？这些就很难讲，它到底是属于是这个逝者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记录，还是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哎，这好像就很难去判断哈。那这个时候到底可以家属要回来这些东西吗？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法条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个法条，它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有个第49条的规定，那么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为了自身合法权益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或者删除的权利，那么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那么其实这个法条里面规定就是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那么对死者的个人信息，那么而且死者生前没有相反的这些约定或者安排的除外、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因为实际中的案例之中目前、啊、还是比较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案件啊、
0: 嗯、
1: 但是目前呢我看到的案例就是我不考虑这个是不是网盘里面的照片，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相册、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去的话，那这个现实中相册是有相关的案例是说是可以继承的。
0: 嗯
1: 啊，但你网盘中的案例嘛，那网盘中的这些相册或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觉得 也是可以，我倾向于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运营商他认为有些属于个人隐私的话，那他其实也可以区分对待。就比如说，和家人的合照，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纪念价值或者是怀念价值的。但如果是说一些隐私的照片，或者是说这个涉及对吧？他这个试着比如说加密的，他可能是不想对外的这种照片，那可能。是，我觉得是要进行一个区分的，就不能是说全部，也不能说一刀切，全部还是部分，对吧？
0: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啊，就是你如果让运营商去判断的话，那运营商就要去侵犯他的这个人隐私了，因为他要去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如果说逝者他加密的照片，我觉得他可以就是直接不用看，我就这个不能给你，其他的没有加密的，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同意去继承
1: 的啊，对，
0: 对吧？不然如果让运营商他再去核对一遍的话，那他就先侵犯人家的这个个人隐私。
1: 但也有可能就因为双方这个纠纷到了法院，那么在法院的这种主持之下，可能就
0: 有这个可能性啊。你看，还有一类就是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像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这类自媒体账号，以前我们说到一个什么自媒体账号，或者是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叫 QQ 空间哈，我们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公开的记录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肯定也不会讨论到什么遗产继承这个方面。但今天我们聊到抖音账号、小红书账号、视频号这类自媒体账号的时候，就不是每个人的都不值钱了，对吧？像这个有海量粉丝的大 V， 他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显然他是很值钱的，对吧？你看有粉丝有收益可以变现的商业账号，那他到底能不能作为这个遗产继承呢？因为我们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个人属性的哈，因为他是个人来继承经营的嘛，对不对？但是他是否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呢？因为我们觉得他也有财产属性啊，对吧？因为可以变现啊，对不对？这类的粉丝账号商业价值它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呢？魏律师，
1: 对，这个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它是这个上海市的一个这个案子呢，它其实就怎么认定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有没有价值，那么它有从三个属性上面去看，一个独立性，一个是支配性，那么还有一个是否有商业盈利价值，那么独立性呢，它认为的就是说微信公众号它是有自己的标识，有自己的栏目架构，还有这个运营理念文化，它就区别于这个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这个运营环境，那么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这个运营平台也与其他用户资源进行区别，它就认定它是有一个独立性的。那其中呢第二个就是支配性，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单，就是我们这个使用权人他是可以独立的进入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发表文章，那么回复评论这些东西，这是独立的进行管理，它就是一个支配性。那么同时它这个具有一些一定的商业价值，我们很能容易理解啊，它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粉丝量大了，你可能有些广告收入啊，或者是引流收入啊，那你如果具备这三个价值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案件它是将这个微信公众号评价为这个网络虚拟财产，那既然它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话，那么当然就是可以被继承，
0: 它有财产属性了，
1: 对，
0: 所以就要看它是否具有财产属性，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好，那其实刚才有位网友啊，他也提到了虚拟货币和数字藏品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虚拟货币、数字藏品这一类，它可能就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物。它可能还不是钱，对吧？它暂时还没有变成这个我们说这个现金啊，就是可以去花的这类的钱。但是显然它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虚拟货币也好，数字藏品也好，可能不同时期的价值还是不一样。所以他说这类资产的继承目前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风险
1: 啊？这个风险还是有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第八条的规定啊，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它是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那同时呢，在2017年的9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会同其他部门啊，它也发布过一个规定，叫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那么其中就是说明呢，就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这个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啊或者以太币等虚拟货币，那本质上它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的这个融资行为，那么涉嫌是非法发售这个代币票券的。那 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啊，这个也是可能听众比较关注的。这个案子我简单说一下，它这个有一个叫 XIN 那拼音

0: 可能就是新币，对吧？这可是个加密货，这个虚拟的加密货币。
1: 嗯，
0: 那2019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韦某等团队，他组成这个团队共同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收入，他们是向海外募集这些这个账目货币。那这个募集的这些行为呢，也是发生在这个境外的。那最终呢，他们因为内部这个团队的这个问题啊，导致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这个丢失了。那么这些虚拟货币就无法取出，那么他们认为导致他们直接的经济损失是1000多万元。那么我们法院审理之后，他就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它是不具备法定货币的合法性的。那么你通过这种境外募集的这种手段获取了这个投资交易行为，危害了公共财产安全，你是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违背公序良俗是不能被法律保护的啊，所以导致的这个损失有自行承担，那么驳回了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个全部诉讼请求。就换句话说，你虚拟货币你是不受我法律保护的。那如果是说，那既然不受法律保护的话，那自然你想去继承这个东西，他不会认为它是合法财产。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没办法去继承了。
1: 所以财产必须得是合法取得的，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前面说的就是
1: 这是一个大
0: 前提，合法财产，对，合法财产你才能去这个继承。
1: 对，这一点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小琪有没有想到过，原来我们每个人的虚拟财产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哈，有很多很多都可以作为虚拟财产存在。
2: 对，我听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离我们挺遥远，但是又很熟悉又很近。你看我们每天用到的一些软件，像小红书啊、抖音啊，还有快手，包括我们每天用到的微信，包括 QQ 也在用啊，每天电子邮件也是经常去回复去发，没想到都是我们的虚拟的一个财产，还是应该被正视的。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它也是比较新颖的，法院刚刚也是梳理的这样一个案件，但是它对于其他像游戏虚拟货币的这样一个案件也是打了个样吧，就之后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判定了。
1: 其实或者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我们普通人提了一个醒啊，就有些可以被继承，有些不能被继承，就是首先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这样的明确的边界，就明知它是违法获得的还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你到日后想要去把这个变现啊，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这个继承人去继承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哈。那刚才其实我们聊到更多的是继承的事儿哈，这个继承的是财产，但是还有一种叫隐形负债，那这个可能也是属于数字方面的，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哈，魏律师。那首先逝者生前的各类线上的欠款，现在欠款网上太方便了，对吧？有很多人借网贷，比如说花呗、借呗，还有这个什么抖音月付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期啊、小额网贷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如果当事人离世了，这些线上的债务会自动清零吗？还是需要家属代为偿还呢？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和实务当中就是这种实际的日常的这种欠款也是同样的去对待就可以了？
0: 对的，是的，这个是相通的。它其实你不管是说你网上借的钱还是什么，还是在现实中借的钱，那都属于你的个人债务，这个债务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那你如果说当事人离世了，那么当事人离世的话，那你当事人是有遗产的，在有遗产的情况下是要由你的遗产去进行一个处理的。打比方说，你家属去继承了你的遗产，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我们的法律规定，之前节目可能也提到过，对吧？我家属继承遗产，那么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去清偿这个逝者生前的这个债务，但它就有个上限，就是我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就换句话说，不会说我继承的遗产不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我家属还要去另外代偿，或者
1: 比如说我继承了100块，他的债务有101块，我也只需要偿还100块。
0: 对，没错，是这样的。
1: 对，我们再来看看哈，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有网友他说如果继承了亲人的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是不是就等于继承了他的个人债务，需要替他还债？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继承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当于你是继承他的债务，就是你继承100块，你就要在100块的范围之内去给他还。
1: 他其实有个大前提的，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啊。
0: 对，是的，
1: 不要觉得哎，我继承了他的这个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了，那我就继承了他所有的这个债务，并不是如此啊。
0: 是的，就像有的就是之前有的人会认为这个负债只还呀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吧？对，
1: 其实是不存在。
0: 对，其实不存在的。其实你个人债务还是就属于个人承担，你法律上不会要求你的这个亲属或者说朋友去替你偿还这个债务。
1: 但它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嘛，就是在继承范围之内。如果比如说你继承到的这些它本身是不具有这个价值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说还让他去出钱去偿还也是不太可能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还是在你继承了它有价值的这个财产范围之内吧，变现之后，然后我能还多少就还多少，就按照这个价值。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它有不同的遗产继承人，有些案件当中，很多案件当中其实都是，它有好几个遗产继承人。

0: 现的可能性，那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是不需要就是作为共同的这个债务人去还债的。
1: 对，是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继承的这个价值多少，你在这个价值范围之内去替这个逝者还债
0: 偿还就可以了啊。那除了金钱的负债，还有一类隐形的责任，逝者生前有这个网络侵权、短视频违规、直播纠纷被罚赔偿的情况，这些数字世界的处罚和民事赔偿，家属需要承担责任吗？
1: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些侵权你可能最终你带来的也是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问题，对吧？或者当然你是短视频违规什么的，那你这个平台你去这个处理账号是封禁啊，还是说这个怎么样，这个东西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你是违规了的话，那至于这个纠纷以及这个被罚款什么，这都是这个金钱属性的一个赔偿。那么同样的还是就像前面说的，你这个是逝者，
0: 还是刚才那个原则，
1: 你是属于逝者的一个债务，那么你家属嘛，那同样是在继承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承担就好了。
0: 确实是哈。那我们刚才也了解了这个资产和负债的一个法律的界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具体应该去怎么做哈。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提前立遗嘱，把这个游戏账号啊、相册啊、自媒体账号这些数字的资产全部写进遗嘱里呢？其实刚才有网友在问了哈，立数字遗产的遗嘱会不会也有一些规范和要求呢？魏律师，
1: 就目前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比如说我们民法典的1134条，那么比如说自书遗嘱，那么是由遗嘱人这个亲笔书写签名，那么注明年月日，当然其中肯定是要这个列明你这个数字遗产。如果说数字遗产的话，那么我认为你第一个你要把你的财产这个写明写清楚，你不能是说去一个模糊的概念，说我这个哪些哪些，对吧？肯定是要具体到账号啊，或者密码，或者其中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那么你要写清，就跟我们处理现实中的这个遗产是一样的，你得有具体的指向性，你不能模糊，一旦模糊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这个不明确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二个，你就是遗嘱要符合这个法定的形式，那不管你是手写也好，你去公证也好，那么都是要这个具备法律效力，那避免这个无效的。那么如果是说确实说我们有的听众他是有需要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他是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防止这个风险啊。或者是说可以找这个公证机构，那么他们也是有专业人士在里面，那么进行一个处理的。
0: 我记得以前我们聊到这个遗嘱，他的这个撰写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注意事项，其实游戏账号啊或者是自媒体账号啊这种，我觉得也是如此。你首先你必须要明确你账号的这个名称，而且必须是准确的写进遗嘱里。
1: 对，
0: 你不能说我有一个网名叫什么什么的账号，这个它就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有的朋友就觉得我这个网名它不就是我的属性吗？但是你知道这个网名有多少重名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来确定哪一个是你呢？所以你必须要他固定的 ID， 就是他专属的 ID。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才算是他的这个固定的自媒体账号，或者是他自己的游戏账号，或者是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账号，
1: 对，
0: 才有可能被继承。不然的话，如果你的信息不明确，他即便写在了遗嘱里，可能后续继承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就要明确的这个指向性。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如果亲属已经离世，我们想要向这个平台申请继承数字账号，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像我们今天没有聊这个案子的时候，很难会有人去想要去继承一个游戏账号哈，就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会去的，因为觉得这就是一个玩的像玩具一样，对不对？你会想到它有多少价值，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案子，你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账号可能都是价值不菲的，那这个时候它确实是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了。所以如果已经离世了，那你来不及立遗嘱了，对不对？那想要向平台申请继承数字账号，我们具体需要去做一些什么，去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才可以去完成这个继承呢？
1: 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分这个三步吧。那么第一呢，就是首先你得证明你有这个继承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这个证明你要，就我觉得是有个初步的证明责任的，你起码要证明，就换句话说有哪些账号，对吧？对吧？你要弄清楚他这些账号是在哪些运营商的，因为有的人你可能他玩的不止一个游戏，或者他拥有不同的这个虚拟财产，你得把他这些财产你得罗列清楚，你自己得知道大概有哪些东西，对吧？否则你说啊，我找到你平台或者怎么样，那平台如果说没有，那你怎么说呢？对吧？那先把如果能说有配合你查，那还好一点，对吧？那么第三个，这个就是要这个跟平台进行这个沟通，那么

0: 提交你的这个申请，那么看这个平台怎么回复，那么相关这些这个记录啊什么都得保存好。那其实大家这个容易踩坑的情况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吧。
1: 嗯，
0: 就第一个，你可能私下跟那个平台沟通的时候啊，你可能是电话呀或怎么样，你没有留存相应的这个记录。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导致了你后面这个维权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这个平台它万一它提供了一些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要去拒绝的或怎么样，否则你有可能你会被平台挖坑，对吧？让你签署一些什么对你不利的协议，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记住，就是首先自己的材料要齐全，那么平台的这些沟通要合理，那么保留这个沟通记录留痕。
1: 嗯，也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平台说我要回收这个账号，我给你评估一下你这个账号值多少钱，
0: 对，
1: 哎，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0: 提前给你处理。
1: 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要提前做一个了解了，对不对？或者说你可以先说我想考虑一下。千万不要就是在电话里满口答应，觉得因为有些老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账号能值这么多钱，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的价值可能比他报的还要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在这个遗产的继承方面哈，就会少一些份额了，少一些钱了，最起码
0: 对
1: 吧？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哈。然后如果不太了解的事儿，或者不是很明确的事儿吧，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我先考虑一下，然后再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具体的评估，
0: 对，
1: 最终再做一个对于你来说最合适的一个决定。就像我们刚才网友说，这继承好像是继承了，但是如何来变现，有些人可能会就着急想着，哎，对方既然愿意直接把钱给我，那我省得我再去考虑变现的问题了，我要去考虑，这也很麻烦。
0: 嗯，
1: 但还是建议大家哈，去多做了解，多做打算。像我们本案当中提到的这位阿姨，她老公也去世了，现在儿子也去世了，只剩她一个人孤苦无依了。那可能争取到最大的这个利益，对于她的接下来人生的保障，其实也是有这个有益处的吧？只能这么讲。
0: 对，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不知道逝者的手机密码，也不知道账号的密码，但是这个查询申请的入口呢又找不到。那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合法的来进行处理呢？
0: 嗯，首先就是最简单的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向这个运营商或者平台，那么跟他们去进行一个申请。当然，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可能还会不会去这个受理，或者说同意你的这个申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僵持不下的话，那么双方可能后期就会涉及这个诉讼。那诉讼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申请这个法院去调查，或者申请法院调查令去调查。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这调查的话，一般来说，这些平台还是会去对应的去受理他这个法院，起码你法院来了嘛，是一个公证机构，那么他是因为平台他有时候会担心你到底，因为你是网上沟通，你到底你是不是这个
1: 人身份，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对，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他的继承人，他都没办法核实。对吧？所以还是要有个第三方机构来介入。
1: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普通人他和平台之间还是存在这个信任缺口的。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觉得你说里面有多少钱都有多少钱嘛，你会不会做一个非法的操作，然后本身我里面可能有很多钱，然后你给我清零了，或者说是变成了很少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不
0: 对？
1: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逝者的这个手机账号里到底有多少钱，对吧？那作为平台来说呢，他又不敢轻易的把信息透露出去，那我给你透露出去之后，万一你别有用心，或者说你只是一个盗取别人账号的人呢，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不是就是帮助你来做这件违法犯罪的事儿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公权力的机构来站出来，他作为这个中间人，可能会更好的去调解双方的这个矛盾，去解决双方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是吧？满足各方的诉求，
0: 对，
1: 这个才是最靠谱的哈。那很多人为了省事儿，会提前把所有的账号密码都写下来留给家人，绕过平台的这个流程。哎，那这种私下留存密码的方式可行吗？
0: 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1: 嗯，
0: 就比方，就是我们就说简单点，就像我们现在的老人家，他有这个，如果说老人是记忆不好，他会把这个银行的账号的密码也会告诉他子女一样的道理。但是你就是这些密码呢，你既然告诉别人，就是防止要泄露，你不能是说，比方说是很简单的密码被别人很容易破译啊，或者是很容易这个知道，或者是说 你比方说你放在这个公共的场所，或者说你这个密码你不要存在你这个，我们说不要存在网络上面，
1: 嗯，
0: 对吧？你我们有时候会把密码，他有的人会存在我 QQ 账号备注在哪里，对吧？
1: 嗯，
0: 对吧？在私密的地方，
1: 每天账号
0: 但万一你被别人发现了，你的
1: 被盗了，然后这个
0: 对
1: 对，这个密码也就明确了。
0: 对对，是的，就防止这种被盗的风险。其实就
1: 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老人家给这个账号密码的时候，一定要交给一个真的是可信任、可托付的人。
0: 对对，
1: 即便是家人，可能也不是都是一样的、
0: 嗯。对，
1: 所以还是要交给一个可信任、可托付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啊。因为账号里确实可能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这个财产在。
0: 对的，对的，
1: 对，还是要多做考量哈。
0: 多多量
1: 我们只能话说到这儿了哈。那听完我们今天这个整套的梳理哈，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你看数字遗产是新时代催生的一个非常新的法律问题哈。目前平台的规则啊、司法的细则啊，都还在逐步的完善当中，也存在不少这个衔接的盲区。那魏律师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从社会、平台、法律的层面，应该如何来逐步的去破局，来解决大家的这些困扰？包括大家的一些担忧呢？
0: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变成我们之前就经常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法律它是具有滞后性的。
1: 嗯，
0: 那么相信呢，随这个时间的推移啊，那么肯定会出台更多的这个细则，那么相关的这些困境肯定会得到改善。
1: 嗯、
0: 就目前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也都是节目中提到的，我们这个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的这个虚拟财产怎么处理，对吧？就是哪些目前我们聊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能够感受这些原则，就是财产性的怎么可以的，那人身性的是不行的，那怎么去区分这些东西，到底怎么细化？那么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细则出来，就是有就当这两个边界比较模糊的时候，就有的人会认为它是财产属性的，有的人认为它是人身属性的，这个时候怎么去区分认定？
1: 嗯，这一类的内容，我觉得还要加以明确。刚才我们就有位网友他在说，建议以后把什么支付宝账号，把支付宝账号还有什么微信的这个财产都写进法律条款里。
0: 对，那第二个还有一个这个价值认定的问题。
1: 嗯，
0: 你像我们本案中的他这个87个游戏账号，
1: 嗯，
0: 你如果说你是不玩这个游戏的人，你当然不知道这个账号值多少钱，
1: 真的不知道，很难判断。
0: 你只有是玩这个游戏的人，有研究的人，你才能去知道这个账号啊，它可能装备啊，价值什么，价值多少，那么怎么去交易，对吧？那这种呢，你价值认定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这个游戏的运营商，或那么到时候是否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相关部门，他们去联合去认定这个账号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价值。因为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两个小伙子，他们都有账号，他们有账号的话，他们就是因为玩游戏，他有时候会有这种借装备的这个玩法。
1: 嗯，
0: 那么他其中一个人，他就把装备借给了就张三借给李四，我就这么说，张三把装备借给李四，那李四在玩游戏过程中，这不小心他这个账号被盗了，他说，然后装备灭失了，那你这个装备怎么去认定价值？好在我们这个张三原告他是这个装备也是他买过来的
1: 哦、
0: 他也是从网上，他有这种交易记录。
1: 对，我发现有时候你说有交易记录还好说，有些他可能比如抽奖抽的、对吧？他因为他有时候会送你抽奖的机会，
0: 对对，是的。
1: 然后或者说是有些是可能在哪里捡到的，他好像有捡的，对吧？
0: 装备，对。
1: 对，所以如果是这种的话，即便他实际上价值很高，但是你又很难说我这个是花钱买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啊，那这个案件中他是有这个自己的购买记录，法院是认可他的。对，但刚刚如果像主持人说的，那你是爆出来的，或者是说抽出来的，那你怎么去认定它价值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价值认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机构它不配合办理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我们不能说你一不配合，我们都去打官司，那多麻烦，对吧？我觉得还是要出台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则规定，那么进行一个改善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玩家或者是说继承人与平台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机制。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还需要改善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个是我们可以进步的一些空间，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了。那当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你说用老的法律能不能解决？好像看似也是可以解决，但是因为它不够有针对性，不够有针对性的结果是什么？就可能是同案不同判。
0: 对，
1: 这种情况就会很多很多，就要考验法官的这个裁量的能力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想要 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一个都相对公平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结果大差不差，对吧？最起码不会相反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显然有更加明确的这个法律内容和条款存在，就能够保障好大家每一个人的权益了哈。那落实到我们普通的市民，在现有的规则之下，每个人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避免自己珍贵的这些数字的回忆啊、数字的资产啊，最后变成无人接管的数字孤岛呢？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我们要梳理一下我们有哪些这个数字资产，避免我们这个百年之后家属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账号的这些问题。那么区分一下，那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再区分一下哪些属于财产性的，哪些属于隐私的。第二个呢，这个也可以要提前我们这个订立这个遗嘱，确定好我们哪些数字资产是由哪些是由谁来这个继承，来明确一下这个边界，就避免方双方后面继承人们之间产生纠纷。第三个就是要留存一些各类的资产凭证，比方说我们充值记录，还有这个收益记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装备的，对吧，你这个购买记录，对吧，你这交易记录就证明它能够证明它的价值的，你要留存好一下。那么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些隐私保护吧，就是说你认为是如果是有隐私的问题的这个东西啊，你可以提前或者是删除，或者说你提前是单独加密或者单独这个保存在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就比较好一点，就在日后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1: 既保护好了个人的隐私，也避免啊自己的这个财产没有办法被顺利继承，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小七你有什么要干涉？
2: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案例不是讲的是数字遗产吗？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现阶段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但是刚刚我们的律师也说到了，我们的法律具有滞后性，就相信接下来的法律细则是越来越完善的，能够保障我们数字遗产相关判例它的判定。还有就是遗嘱的重要性啊，我们立遗嘱的时候不要光想着自己的车子房子还有一些存款，我们也想想我们还有哪些数字遗产，包括游戏账号它的钱也是价格不菲的，都应该充分的考虑进去啊，以免后续我们的维权啊避免一些扯皮。
1: 确实是，也希望大家吧，就是真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些，像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哈，这个游戏账号也能够在自己离世之后吧，然后就是能够顺利的被继承。这个我相信无论是对于逝者而言还是对于他家人而言，已经是权利方面最好的一种保障了哈。今天非常感谢魏律师，通过今天讨论呢，我们也看到了数字遗产不只是账号和虚拟财产，它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回忆和牵挂。那么面对数字化的生活啊，就要懂得用好法律来守护自己的数字财富，也要厘清权责边界，理性的看待资产与负债，提前规划啊，才是最好的保障。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

0: 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8: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9: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9: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4: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9: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14: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6: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9: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1: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1: 每周五 FM100.3 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专职心理教师周颖峰老师。周老师您好，您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个关于自闭症学生小新和他的家庭故事。小新的班主任和我说，周老师，这孩子常常会因为一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变化而情绪崩溃，有时候教室桌椅位置调整了，或者课程顺序临时调换，他就会突然崩溃，整个人陷进激烈的情绪里，会发出尖锐的哭喊声，握着小拳头捶自己的头，嘴里不停地啊啊啊叫着，我们怎么安抚都很难让他平静下来。小新的任课老师和我说，平时大课间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对周围的欢闹好像看不见听不见，从不主动和同学互动，他对声音特别敏感，尤其是上下课铃声，一响起来他就痛苦地捂住耳朵，如果没及时注意到，他就开始敲打自己的头，看着真让人揪心。在与小新妈妈的沟通中，他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了他，我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朋友也不来往，什么都按他的习惯来，他只要一哭闹我就赶紧顺着，就怕他受刺激，可是越这样他情绪爆发越频繁，我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经常整夜睡不着。记得有一次他不肯穿新衣服，哭着用头撞墙，我抱着他眼泪一直掉，对他说，妈妈都听你的，你别伤害自己好不好？那种无助和绝望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小新被专业机构评估确诊为中重度智力障碍，并伴随自闭症谱系障碍，同时存在明显的语言发育迟缓和重复刻板的行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会表现出两大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社交沟通与互动障碍，通俗地说就是孩子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用我们习惯的方式跟人互动。第二个特征是兴趣狭窄与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孩子的行为和兴趣范围受限，并会重复出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伴随的其他常见行为与特征，这些虽非诊断的核心，但非常普遍，会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第一个是语言发育迟缓，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闭症儿童存在语言发育迟缓或缺失，若有语言常出现语言使用异常，比如代词混乱，你我不分。第二，情绪调节困难，孩子容易因变化或感官超载引发强烈的情绪崩溃，会出现哭闹、尖叫、攻击，甚至是自伤行为。第三，注意力模式独特，孩子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注意力极短，但对感兴趣的事物却能高度专注。第四，还会有一些睡眠与进食问题，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周期紊乱、饮食范围极度狭窄，有些幼儿可能只吃白饭或汤泡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报告，全球孤独症平均患病率约为每160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即约 0.62%。 在中国，近年来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孤独症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4年4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孤独症患者已超1000万人，其中0到14岁孤独症儿童数量逾200万。小新的案例只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背后是无数特殊儿童家庭在教养路上的艰难摸索。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将从三个因素来讲。第一个，生理因素。首先我们要明确，小新很多让人头疼的行为不是故意的调皮，是生理上的特殊情况导致的。 第一个是沟通能力的缺失，小新的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用准确的话来表达自己，他饿了、累了、觉得活动太吵了，或者只是想要妈妈抱抱，他都说不出来。对他来说，哭闹和尖叫就相当于他在说话，只要他一闹，妈妈就立刻满足他，这就像是在反复地告诉他，你这个说话

0: 话方式真管用，于是他就会更习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切需求。另外一个是感觉统合失调，简单说就是小心的感官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和我们不一样，尤其是听觉。小新对上下课铃声反应特别大，是因为他的听觉可能比我们敏感十倍，那个声音对他来说就像我们听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是一样的，是生理上的难受和痛苦。所以他一听到铃声就会死死捂住耳朵，表情痛苦，捶自己的脑袋，这些都是他在应对这种不舒服的生理反应。第二个是环境与学习适应因素。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的穿衣服，学一个数字，对小新来说，可能需要调动巨大的注意力和努力。一旦遇到挫折，他很容易产生我做不到的挫败感，而这种挫败感无处宣泄，就会变成情绪崩溃。为了对抗内心的不安全感，小新极度依赖固定的流程和环境，课程表、座位、回家的路线，这些都像他心中的定海神针。一旦定海神针动了，他的整个世界就感觉要塌了，只能用哭闹和刻板行为，比如拍手、转圈，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形成了一个怕变化、情绪焦虑、更依赖刻板行为的循环。第三，家庭与教养方式因素。对孩子来说，爸爸的角色很重要，能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参照，也是一个支持源。但小新的爸爸长期不在孩子的教育和照护里，孩子就少了一份依靠，妈妈也少了一个帮手。妈妈一个人长期扛着所有压力，白天黑夜都要照顾孩子，在这种高压状态下，自己很容易焦虑，也很难一直保持稳定的教养心态。妈妈因为心疼孩子，把小新看成一个需要被特殊保护的小瓷娃娃，只要孩子一哭一闹，就赶紧满足所有需求。其实这种做法会让孩子没了规则意识，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会让孩子觉得哭闹是解决问题的万能办法，进一步强化了不良行为。除此之外，小新家庭能用到的外部支持太少了，缺乏与其他特殊家庭交流经验的渠道，遇到问题只能自己摸索，也很少主动寻求公益机构、康复组织等专业力量的帮助，比如专业的家庭康复指导，让孩子和其他特殊孩子一起社交的活动都没有利用起来，这使得孩子的康复主要依赖学校，家庭难以形成有效配合，干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结合小新家庭的干预经验，总结为以下几个可操作的方向。一，先读懂孩子，稳住自己。理解孩子的行为是另一种语言，小新的哭闹尖叫可能是在说我害怕，我难受，我不要。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制止他说话，而是学着当他的翻译官。第一步，情绪急救，安全第一。当他爆发时，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首先要将他带离现场，如果可能先把他带到安静人少的地方，远离让他不安的源头，比如吵闹声。其次，家长先深呼吸，家长的平静是他的镇定剂，用温和的语气简单重复妈妈在，没事的，比讲道理更有用。然后可以尝试安抚，小新喜欢被抱着的感觉，可以试试从背后给他一个稳定的拥抱或轻压。如果是不喜欢被碰的孩子，我们可以在旁边安静的陪伴。最后，事后复盘，等孩子完全平静后，再用简单语言或图片回顾事件，帮助他建立联系，绝不指责。第二步，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孩子，请允许自己每天有哪怕10分钟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是听听音乐、泡杯

茶，给自己充充电。只有您的电量充足，才能给孩子持续稳定的爱。二，家庭场景训练，帮小新适应日常。家庭是孩子最熟悉的环境，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慢慢训练孩子的适应能力。第一步，构建替代沟通系统，教他用好方法代替哭闹。先制作沟通卡片，准备几张最常用的图片，比如要、不要、吃、喝水、厕所、疼，图片要简单清楚，然后进行高频示范与辅助，在相关的情境下一边做一边说，并出示卡片。当他想要某物时，辅助他指卡片并立刻满足，让他明白指卡片比哭闹更管用更快。第二步，增强生活可预测性。小新害怕变化，我们就帮他把生活变得可视化。可以制作家庭日程表，用图片把一天的主要活动贴出来，起床、吃饭、上学、游戏、睡觉，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能大大减少他的焦虑。还可以提前预告变化，如果有变动，比如今天不去公园了，提前用换掉图片的方式告诉他，给他一些心理准备时间。第三步，全家统一家庭战线，明确分工合作。家里所有大人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小新，比如饭前不吃零食，想要东西要先指卡片或做手势。可以定期召开简短家庭会议来统一步调，同步信息，比如每周日晚抽出15分钟，全家一起回顾本周小新的表现，以及同步下一周计划重点练习的技能，比如巩固用卡片表达上厕所。最后，爸爸的参与至关重要，哪怕只是每周六下午陪孩子玩20分钟积木，或者负责给孩子读一个睡前故事，这些陪伴都能给小新带来不同于妈妈的互动体验和安全感。三，主动沟通，配合学校。第一步，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与老师成为战友。主动与学校，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建立起稳定互信的沟通关系，不用担心打扰老师，因为你们的沟通是老师了解孩子全貌、调整教学策略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沟通频率，比如每周一次简短通话或留言。沟通时可以先表达对老师工作的感谢与理解，形成我们是在同一战线共同帮助孩子的共识。要用开放姿态开启沟通，可以定期向老师说明，老师您好，想和您简单同步一下小新这周在家的状态，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有没有遇到新的挑战。第二步，双向信息同步，实现针对性巩固与练习。沟通的核心内容是双向的，具体的信息交换。家长不仅要问表现怎么样，更要问具体的问题。这周哪节课？小新的情绪最稳定，他遇到哪类指令最容易感到挫败？他课间对哪个玩具或活动表现出过兴趣？这些信息是家庭训练的宝贵指南。如果老师反馈小新在学校对排队指令理解困难，那么家长就可以在家利用游戏场景进行针对性的、循序渐进的排队模拟练习，将学校的挑战转化为家里的复习与强化机会。第三步，共商策略与目标，形成干预合力。在充分信息同步的基础上，家长可以就孩子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用恰当方式表达上厕所的需求，主动向老师请教专业的干预策略，同时分享家庭中尝试过的有效办法。比如我们发现用这张厕所图片提醒他，效果比口头说更好。随后，双方共同制定一个清晰可达成的短期目标，并明确各自在目标实现中的角色。老师在校提供一致的教学和提醒，家长在家进行情境化练习和强化。就像为小新制定用卡片表达喝水的目标后，老师和家长都在各自场景中引导、等待并热烈表扬他的每一次尝试，让教育的影响力贯穿他的全天生活，从而产生一加一大

0: 大于二的合力效果。四，聚焦微光，帮孩子和自己树立信心。第一步，建立成长记录本，看见每一束微光。对于小新而言，宏大的进步往往是无数微小变化的累积。家庭可以准备一个专属的成长记录本，有意识地捕捉并固化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积极瞬间。记录的关键在于具体、客观，聚焦于行为本身。例如，今天尝试穿纹理不同的新袜子，虽然犹豫了很久，但只在最初哼哼了两声，没有像以往那样崩溃大哭。爸爸下班进门时，他在玩玩具的间隙主动抬头看了一眼。第二步，及时庆祝与分享，将进步转化为动力。每一个被记录下的微小成功都值得一次及时的真诚的庆祝。当小新只对了喝水的卡片，家长一个灿烂的笑容，一个拥抱，一句具体明确的表扬，比如，宝贝，你自己指给妈妈看要喝水，做得太棒了。这能让小新直观地感受到，我的这个行为是被欢迎和喜欢的。庆祝不应止于亲子之间，更应在家庭内部公开分享。可以在晚餐时郑重地告诉其他家人，今天小新有个了不起的进步，他成功穿上了袜子。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家长们开始行动前有三个关键提醒，能帮我们走得更稳。第一，放平心态，拥抱螺旋式进步。有的家长可能会犯愁，我都按方法做了，孩子咋没变化，甚至退步了。我们要知道，孩子的改变很少能一步到位，更像是进两步退一步，停一停再进三步的盘山路。环境变了，身体不舒服，情绪不好，都可能会导致小新的状态反复。第二，坚持一致性，避免家庭内耗。这一点最难但最关键，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必须在规则理解和执行上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定了哭闹不给零食，要是妈妈坚持，但是奶奶心软偷偷给了，孩子很快就会知道在谁面前哭闹是有用的，那么之前建规则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所以全家人要步调一致。第三，家校同步，做老师的最佳队友。家校教育方向一致是干预成功的关键，请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计划，在家中沿用学校教的方法，如指认图片进行强化，不要擅自改变策略，同时主动及时地向老师反馈孩子在家的进步与问题，让双方信息同步，才能形成家校合力。
1: 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教育学院德研员赵云杰老师啊，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点评。
2: 主持人好，周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庭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听完周老师分享小新和他家庭的故事，我内心是非常感慨的。作为一名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者，我首先要向周老师表达敬意。您不仅仅把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更难能可贵的是，您对小新的理解不仅仅是基于自闭症的标签，而是带领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情绪、有感受、有独特世界的孩子。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周老师始终如一的一条核心主张，读懂孩子行为的密码是有效育儿的第一步。我想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观点，特殊儿童的所谓问题行为，本质上是他们在用唯一会的方式说话。小心垂头、尖叫、捂耳朵，不是故意捣乱，是他在说我受不了了，帮帮我。周老师提出的翻译官视角，恰恰也是击中了家庭教育的一个常有的局限，那就是我们太习惯纠正孩子的错误，却很少追问这个行为在表达什么。这个视角不仅适用于特殊儿童，也适用于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青春期摔门的少年也许在用门板说我需要空间，拒绝新衣服的幼儿也许在用哭喊说我害怕不确定。基于这个视角，我想为家长朋友们补充三点建议。

0: 建议。第一，请允许孩子进两步退一步。周老师提到的螺旋式进步，我非常的认同。特殊儿童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线性上升的直线，而是走走停停，甚至偶尔后退的波浪线。家长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锚定，我们不追求消灭问题，我们追求多一种选择。小新今天少哭了5分钟，只对了一次卡片，没有在铃声响起时自伤，这些都是巨大的胜利。请把这些微小的胜利郑重地记录下来，他们能成为你对抗育儿倦怠最温柔的力量。第二，家庭教育的本质是家长的自我关照。我在一线工作中见过许多像小新妈妈这样，为了孩子把自己压缩到几乎没有呼吸空间的家长。我想真诚地说一句，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责任。一个电量耗尽的母亲很难给孩子持续稳定的情感回应。今天能够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关上门听一首歌，喝一杯茶，甚至只是发发呆，每天都有预留给自己的这样一段时间，这并不是对孩子的亏欠，而是对孩子更长远的爱。第三，把家教协同从口号变成日课。周老师给出的沟通策略非常具有实操性，我想补充一个视角，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并肩作战的同盟。请家长放下怕打扰老师的心理负担，把沟通变成双向的信息交换。孩子在家什么状态下最放松，学校什么环节让他最焦虑，这些信息是老师调整教学策略的宝贵资源。当家长和老师共用同一套翻译系统，孩子就拥有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支持网络。最后，我想对小新的家长，也对所有正在艰难跋涉的特殊儿童的家长说，你们不是孤勇者，这条路上有专业的老师，有共同经历的同伴，有正在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周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改变虽然缓慢，但从未停止。育儿是一场漫长的守望，而守望的前提是看见，看见孩子的困难，也看见孩子的努力，看见自己的疲惫，也看见自己的坚韧。感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从未放弃的家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1: 非常感谢赵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14: 爸爸逆袭，发乌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3: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辣辣餐酒界的安定师范毕业典礼上拾了一位师，出了点小风头。王维儿认定了失师对于上课教师才有好处，能够提高老师的语言组织能力，划得开收得拢，从而提高学生子的听课兴趣，方便伊拉更好的理解课文。伊拿失师的技巧运用到了后头来实践的课堂上去了。伊拉迭个一家只要读一年半的课程，还有半年的辰光全部要下到学堂里去实践。王维儿一批毛热的同学全部到嘉定工农兵小学去带班上课。伊因为是班长，上来就让伊担任了四年级的班主任。迭个工农兵小学辣辣啥地方呢？也就是张马龙靠近城中路此地，原来嘉定最早的普通小学，但是年代改了名字，到1979年还没改转来。安定师范借钱重视迭批实习生，派出一位教师陪同伊拉一道来到实习的小学，成立了实习小组，集体讨论备课方案，还相互交流学习。工农兵小学则派出了一位资深的老教师，像个丁老王维儿一样，每日天伊上课就要坐辣教室后头，弄得上台失师也勿清爽的王维儿，天天是紧张兮兮。一段辰光之后，谜底揭晓了。十年前伊来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安定师范出来的实习生，上课自有苗头。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节侬讲到啊，毕业典礼浪向侬出了几风头吧？这个失了一位师啊。
1: 失了一位师。
0: 哎，葛末等于老师了啥晓得侬就讲是有个失师个一技之长。
1: 对，就没听过。
0: 但侬别讲侬进来啊，听师听了，哎，这个老师不晓得。
1: 不晓得，这个王老师。
0: 今朝侬讲出来了，对吧？
1: 侬现在讲，四十年以后嘛，
0: 四十年以后讲出来了，
1: 可以代表交代，就是不追究侬责任了嘛。
0: 当年同学也过侬啊，
1: 哎，有阿拉班级里同学侪老好，
0: 哎，能够大家能够体谅侬，晓得侬啊。但是我记得侬上一节侬讲到一个问题，侬讲哎，我搿个听书对我后头做老师、教师有好处、有帮助，侬搿是借口伐？
1: 不是借口，是那的确有帮了。
0: 侬后来去教啥？我倒问侬，一开始
1: 开头教语文，
0: 教语文，
1: 教语文，后来呢是教自然常识。自然常识，那么天南海北侪要搞的。
0: 哦，搿倒是，
1: 那么最后来要搞电脑。那么打呢，打学堂里向一个智力竞赛班，智力竞赛班，一个辰光好像智力竞赛的嘛。
0: 智力竞赛，
1: 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拉两个语文老师，两个班主任嘛，用晓得我欢喜文学的，但是侬尽管侬现在勿考语文了，侬考其他东西去了，科技也老叫新，科技，那个辰光也是很要紧的嘛，对吧？啊，新的东西出来，那么伊拉背我一课。为了叫我去帮我上次讲故事。
0: 哦，讲故事侬像诗诗一样。
1: 对对，我就帮伊拉去讲古典诗词啊，就是文人轶事啊，那个种对立啊，谁有故事啊？因为侬像那个叫乾隆、纪晓岚的故事，苏东坡，搿故事多了。
0: 侬搿侪是听是听得
1: 了，对吧？
0: 毕业之后就是讲侬讲，那是一年半实习浪向。
1: 一年半，还有半年实习。
0: 实习是。到人家下头学堂里去。
1: 实际呢，哪能呢？就是讲阿拉，就是讲教育局。教育局到安定师范来邀人。
0: 哦，伊来邀人。
1: 阿拉搿批人多嘛？大概我记得是十几个人。将近20个人。一下子就到工农兵小学。
0: 工农兵小学，搿只小学辣啥地方呢？
1: 啥？就是讲张马龙。张马龙原来是普通小
0: 学。
1: 最早叫普通小学。普通小
0: 后来改成过叫工农兵，
1: 叫工农兵，搿肯定是十年里向个，
0: 有时代特色个。
1: 对，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个辰光七九年，七九年过去个，正好是叫工农兵小学，后来工农兵小学改成实验小学，改成实验小学，实验小学改成了以后，再一拆两，一部分是普通小学恢复普通小学，还有一部分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叫实验小学了。
1: 哎，十年小，还是分开。
0: 侬当时去实习个地方，搿只工农兵小就是后来普通小。
1: 哎，普通小。
0: 后来侬是分进去伐？没分进。
1: 分哎，留了。
0: 哦，就留了海。
1: 阿拉
0: 全部留了海伐？
1: 当初大概实习有得廿个人。但大部分侪留了海。
0: 哦，那廿个人一直
1: 廿个人
0: 一个学堂去实习，
1: 所以
0: 搿
1: 校
0: 长蛮多。
1: 对对对，所以搿校长又拍来了。搿校长。
0: 那侪留下来。
1: 对，伊觉着搿一批新教师，搞其他的文科前头搿批大学生的教师勿一样，因为有阅历的。
0: 人家有生活过，
1: 有生活过，对吧？能吃得起苦，而且又来搿里向读过一年半书，所以全部要。那么跟伊拉实习，搿个半年实习呢，有个实习小组呀。实习小组呢，伊拉预定时份派老师过来

0: 搿哪有搿批人的履历伊一看嘛？
1: 嗯嗯。
0: 学校搿点人。
1: 嗯嗯。
0: 你妈那个点人也正好，像我还属于小的，还有两个是老三家的，大部分是像我是那个，就七四家。
1: 哦，侬是所以插队里向比较年纪轻的了，
0: 哎，比较年纪轻的，伊觉着搿批人倒蛮好，进来，所以报上来就打拼，没人打呢，
1: 要靠自家，
0: 就靠自家。
1: 一般性我晓得是迭个就是年纪轻的搿教师到上里去，实际是更老年纪大的教师。
0: 对，现在搿批能量，现在搿批小家伙能嘛？
1: 哦，现在搿批
0: 能量。家庭故事，真实
1: 讲实。那一辰光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尽管讲没人搭班，
1: 哎哎，
0: 但是当初有点啥好的啊？里头教研活动搞得比较好。
1: 哎、哦，
0: 就是讲阿拉比如讲一个平行班五只班级嘛，
1: 嗯嗯，
0: 四年级五只班级语文，
1: 嗯嗯，
0: 对吧？伊有语文组长的，有备课组长的，
1: 嗯，
0: 备课组长伊会得定期召集，比如每个单元搞单，搿只单元重点是啥物事，哪能搞，大家思路统一一下，
1: 嗯，
0: 随后侬也根据伊个思路去备，搿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伊一个辰光有参考，
1: 嗯。
0: 有教学参考，
1: 教
0: 学
1: 参考，
0: 教参考。
1: 哦，
0: 伊帮侬分析重点难点，侬在屋里向，侬只要自家回去夜里向侬用用功。
1: 哦，
0: 去根据搿只班级个情况，侬自家下只教育出来。
1: 哦，那搿种备课备了介仔细哦。
0: 啊，对他有底的。
1: 就讲侬搿个讲搿教育搿参考是，譬如讲是小学嘛有小学，中学嘛有中学个。
0: 啊，对，
1: 勿同年级个。
0: 侪勿一样。
1: 语文数学数学。
0: 数学数学。所以一开始对伐？刚刚进去要培训个。
1: 哦哦。
0: 要培训个。
1: 嗯。
0: 那么进去了以后。就是讲教研做活动，语文教研做活动要有四年级语文就分开的。
1: 嗯嗯。
0: 那么自家专业就一个专业教材。
1: 嗯。
0: 第二个侬有搿只教育参考，侬也看得懂。
1: 嗯嗯。
0: 随后再变成侬自家的，就是讲教案。
1: 嗯。
0: 教育实际上，搿是一个。那么我呢更加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我也压力大。所以伊拉呢，反正侬就备好课，侬自家去上就可以了。
1: 嗯。
0: 顶多。比如讲，一个礼拜半个号头，学堂里向组织日间组长，
1: 嗯，
0: 听侬课，上上课。我呢，伊拉一开始就派了个老教师，
1: 嗯嗯，
0: 派了个老教师盯牢我，每日天，
1: 嗯，
0: 每课侪来听我课。
1: 为啥盯牢侬？
0: 搿可能伊想培养我嘛，
1: 哦、
0: 我估计对伐？
1: 嗯嗯，
0: 因为伊一坐嘛，搿人还可以，
1: 嗯嗯，
0: 对伐？素质还可以，葛末要跳重点了呀。
1: 嗯，
0: 所以一开始伊叫我搞四年级，一个辰光
1: 上来蛮
0: 五年制，那个时候五年制。
1: 四年级啊，我去就要毕业了，
0: 对
1: 吧？
0: 四年级就五年级就毕业了嘛。
1: 嗯嗯，
0: 叫我大班级，伊天天来听我课。
1: 嗯嗯，
0: 听好课帮我交流，帮我交流。后来我想，侬为啥来听我课啊？我想帮助我肯定了。
1: 哎，你去当教师啊？
0: 哎，没想到，
1: 嗯，
0: 伊拿我上课的对吧？
1: 嗯，
0: 课堂实录。
1: 哦。
0: 我每讲一句闲话，
1: 伊才帮侬记下来，
0: 全部侪录下来。
1: 哎哟，
0: 全部侪录下来。
1: 认真哦，真认真。
0: 大概有得三课还是四课。
1: 嗯，
0: 伊搿作为一个研究的教学、
1: 哦，
0: 作为教学研究的，拿搿篇物事，伊当初是老好的教师。
1: 嗯嗯。
0: 大概一级教师，你们不用一个辰光没特级教师。
1: 嗯嗯。
0: 没有特级的。
1: 哎、
0: 估计伊大概一级，反正伊拉学堂最好的教师。那么伊下了以后，大概四课五课的课堂实录。
1: 嗯嗯。
0: 我记得老清爽，就发表了啥地方呢？发表了安定师范。其实安定师范不是实习吗？有一本实习，有一本刊物的。
1: 哦，
0: 实习有本刊物。
1: 老教师拿侬搿记录下来物事，伊发过去。
0: 全部发过去。
1: 哦哟。
0: 就背了一个呢，背了参考。
1: 哎。
0: 对吧？
1: 嗯。
0: 用要大家交流的嘛。
1: 嗯嗯。
0: 家庭啥人语文教师，啥人语文教师的，搿边教育我用课堂实录，对待教育侬看。
1: 哎呦，搿是老生动的，搿。
0: 相当生动，
1: 相当生动啊！侬等于侬讲每一句闲话啊，帮学生的搿个互动
0: 对
1: 伐？呼应搿种侪有的。
0: 对对对，所以伊老认真的。
1: 那安定师范个学堂里教过侬搿两个先生看到开心啥唻？
0: 啊
1: 啊，王伟儿教了不错啊，搿。
0: 对，但是呢也有缺点的，毕竟因为刚刚教嘛，
1: 哎哎，
0: 还是还有点生疏，有些方面，
1: 嗯，
0: 还是把握了不够。葛末伊拉比如讲老师看了以后，
1: 哎，
0: 提出哦。搿地方还好，更加好。
1: 哦，你搿帮侬讲个。
0: 讲。
1: 嗯。
0: 葛末对我成长不是有帮助了嘛？
1: 哦，侬啥地方好，再稍微点
0: 哪
1: 能做？
0: 哪一个词，比如说用词不准确。
1: 哦。
0: 对吧？用词不准确。
1: 哦。有个老师，安定师范老师真是用功的，侬也碰着过，
0: 侬
1: 也碰着好的老师。
0: 好老师，是呀，有。搿
1: 年纪大的老师，侬讲伊要拿侬记录下来。
0: 对，有碰着好老师，伊为啥勿去记录人家？伊要记录我。实际上，一个辰光对我来讲，阿拉也有呀。
1: 哦哟，年纪大的老师坐了还看了，
0: 坐了下头上课嘛，我肯定要当心，更加当心点。刚刚每句闲话，因为平常辰光上课课吧，我记得两年级辰光上课课，
1: 是的，
0: 我小学两年。

0: 年级辰光，
1: 侬小学两年级，侬自家两年级的辰光，
0: 上过课，上过数学课。我那辰光上初中小学嘛，上初中小学，好像哪能呢？当小老师，
1: 哦，
0: 当小老师，那么还是一个老教师帮我备课。
1: 人家帮侬备，
0: 那个是做戏的嘛？
1: 哦，实质上
0: 因为这个形式，这
1: 不可要的。
0: 侬看小学生，
1: 小人教小人，
0: 小学生是哪能上啥课呢？
1: 嗯，
0: 一课帮我上好，上好了以后，那么上一遍帮我听。
1: 嗯，
0: 那么我早已是能噶，早已能噶去上一课。那么问题嘛，我上次肯定会得回答呀，肯定会得回答。
1: 才安排好。
0: 那么校长来一看，哦，
1: 好
0: 的，搿是一个创举，小学生走上课堂，小学生走上课堂，跟我后来个是不一样，跟实习生走上课堂搿是
1: 不一样。搿不一样，不一样。
0: 实习生走上课堂，一只班级不能。是对侬的信任，实际上是阿爹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王老师，侬一开始面对搿个小朋友辰光，侬有点紧张伐？第一趟上课，
0: 应该有点。
1: 有点啊，因为侬虽然讲是学堂里安定思维，但是㑚搿种
0: 应该有点。
1: 实际个就讲介许多小人坐辣下头是没个。
0: 但是一科两科以后就好了，
1: 就好点了。
0: 为啥我讲好了呢？但是侬功课要做到前头个。
1: 备课一定要备好。
0: 我举个例子，一个是备课，第二个搿点小家伙啊，我勿是勿认得个，自家里向，基本浪向大概一半全部解放过了。
1: 哦，侬先去解放。
0: 全部解放过了。搿是老教授教拨我个。
1: 哎，先去解放。
0: 侬利用搿假期个辰光，
1: 哎，
0: 侬去解放。
1: 看看人家搿学生子家长哪能。
0: 那么我要帮家长沟通呀，对吧？侬屋里向家庭背景哪能？
1: 哎，
0: 侬对小人有啥看法个？
1: 哎，
0: 我觉着迭个小人读书读。读不好啊，侬老师教育哪能哪能，对吧？还有一个，比如讲，伊家庭背景好的，迭个小人有啥个，有啥缺点，有啥优点，侪会得帮侬讲个呀，侪会得帮侬沟通。因为侬讲没微信个嘛，对吧？搿么只有是能够告家长、家长。有辰光就家长到学堂里向来，对吧？家长到学堂，
1: 那小朋友看到家长哦，看到老师来，要吓死了。
0: 哎，肯定吓呀，对吧？
1: 上门了。
0: 还有上坡家长告，家长告上呀，对吧？家长告上。那么在人家一来以后呢，所以刚刚开始上课，基本因为搿点学生是侪熟悉个，我侪去过个。
1: 名字侬才喊得出来，
0: 名字叫得出来，对吧？名字叫得出来，所以还是不大紧张。就顶多就对课文有辰光把握不大牢。一开始就肯定画不出来。肯定是找这个备课上头备课的。就是教的。
1: 但我想想，侬有的搿听书搿个经历，侬自家有识书搿爱好啊，一个技能啊。
0: 对。
1: 好运用到用进去个。
0: 所以上课学生还是老欢迎个。有一趟实际上校长对伐？我再帮侬讲。校长帮我带过一趟话。哪能这样提啊？
1: 侬搿辰光还没正式进去工作。
0: 对，实际上学生子是欢迎的。
1: 哦，
0: 学生子欢迎的。
1: 哦，
0: 进去吧，好像进去了，刚刚开始进，刚刚进去吧。
1: 刚进去，
0: 刚刚进去吧。因为我为了吸引伊拉嘛。
1: 哎，
0: 吸引伊拉。
1: 放噱头了。
0: 对，我是教个自主常识课嘛。
1: 哎，
0: 对吧？40分钟课。
1: 嗯。
0: 我帮他讲，那纪律今朝帮我好一点。我布置个早就全部帮我完成。课堂早就好。
1: 哎。
0: 反正我保证了。上课只上35分钟。
1: 哦。
0: 接下来5分钟就讲故事。
1: 哎呦，
0: 听到不？记得好得来不得了。
1: 哦，
0: 真的。而且功课又好，记得又好。五分钟。
1: 那蛮好了，大哥。
0: 那么，阿拉校长听，一个辰光观念还是没老开放。
1: 那些老的一个。
0: 老观念。
1: 上课就要上课。
0: 上课哪能好讲故事呢？对吧？有个人去告状了呀。
1: 哎呦。
0: 可能走来走去，实际上学生最可怜。阿拉现在想想，学生以人为本嘛，以学生为本嘛。
1: 只要效果好就可以了呀。
0: 对，侬只要质量上去，那么校长来讲了。一讲听说，上课帮伊拉讲故事。
1: 哎。
0: 一讲侬。想法呢是蛮好的。
1: 哦，一些鼓励侬。
0: 哎，对。
1: 但是
0: 呢，伊讲阿拉现在不要是能噶做，对小人还是要上好课。
1: 不提倡。
0: 搿过程呢，侬下趟得专门，比如讲夜阿里一堂课，班里会，
1: 搿
0: 么侬帮伊拉讲故事。
1: 哎呀，搿侬搿听里心里想，觉着还是受到校长批评的，在老乡，虽然比较婉转哦。
0: 对他婉转。那么后来呢，还是蛮好的，就还是伊拉夏令营了啥？夏令营了啥？中国叫我去讲故事，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1: 还是蛮好的，
0: 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
1: 效果蛮好。
0: 讲故事是促进教育，
1: 活跃了这个课堂气氛的。
0: 哎，侬
1: 搿是单独讲故事，搿么侬平常辰光搿个讲课里向侬能够用搿种技巧用进去伐？
0: 搿也有的，
1: 也有啊，
0: 搿有。所以平常辰光伊拉觉得我好像不苟言笑啊什么，但是上起课来就勿一样。
1: 上节课也比较活络了，
0: 一上课
1: 轻松，
0: 一上课就不一样。包括我到后头，现在学堂后头去做讲座了，是吧？一做讲座就会得放开的，就会得放开，就会得发出去，就可能这个通着。
1: 王老师，我来想侬搿种教育搿种风格，那安定思维是不是形成一种新的流派了？新的一种风格了？
0: 哎，有的呀，
1: 是吧？
0: 对，阿拉搿一批人里向，对吧？就搿一家哦，
1: 搿一家
0: 肯定也有好的，搿一家里向上课上得好的老多。 有交关侪特级教师。
1: 嗯嗯。
0: 特级教师、特级校长。
1: 嗯嗯嗯。
0: 蛮多的，葛末伊肯定上课上到课得老人嘛。
1: 嗯。
0: 无论侬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实际特别是小学生，阿拉勿讲初中生。
1: 嗯。
0: 小学生，你要吸引住他，吸引牢伊就听侬。那么侬吸引伊了以后，伊勿听侬了以后，伊搿种物事伊肯定会到好到好呀。
1: 嗯。
0: 对伐？肯定会到好到好。
1: 侬当时也是属于一种创新了，应该讲改革开放之后，是吧？思想解放的一种创新了。
0: 对对对。
1: 安定师范是不是鼓励侬搿种做法呢？讲起来寓教于乐，当时可能还没搿个地方了。
0: 伊肯定啊，像包括阿拉，我再帮侬讲，像阿拉迭个语文老师，刚刚讲清的，伊上课也是能讲。
1: 伊也搿能讲。
0: 为啥阿拉里向没红楼梦里向永白海棠的呀？
1: 嗯嗯。
0: 伊也是画出来的。
1: 哦，伊画出来。对。
0: 画出来，分别是一下，搿是收拾下，搿么阿拉觉得。
1: 实际侬是受到个，那安定师范里头语文老师影响。
0: 实际上对吧？就是讲侬像实施里向这个榜诗，
1: 嗯，
0: 外出话最好听，
1: 哎，
0: 最好听。那么阿拉上课也是，最好侬希望文章搿点内容阿拉侪看得懂个，侬最好加点其他东西讲拨他听。咁么阿拉信息量大嘞。
1: 等于侬讲起引经据典啊，引经据典，
0: 对
1: 伐？侬是来说明搿桩事体。
0: 对对对，就对现在来讲，阿拉信息量就大了。现在讲信息量大了，
1: 对
0: 伐？因为侬课本高头搿点东西。阿拉自学也可以，搿点人的自学能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嗯嗯，
0: 来听无非就听侬外头讲，天南海北吹。
1: 嗯嗯，
0: 无非就是能讲。
1: 嗯。

0: 以及1997年的教育观念，好像还没完全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王卫儿新颖活泼的教育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只要伊上课，课堂纪律特别的好。而当时的大部分人可能还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结合实施刚过日式的寓教于乐的上课风格，受到了质疑。还在新起的校长婉转提醒伊不要迭能上课。另外一方面，又为迭位当时思想新潮的青年教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凡是学堂有夏令营、文学组、兴趣组或者是其他重大活动的，专门要派伊去讲故事。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百里谷，作者赵春华。现在哦，水果摊上水果啊，搿品种多是多得来，外加是跟牢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老底子本地农村自家种的百里谷，好像是难觅踪影了。南边看见有的卖的百里谷啊，像啥是变了模样，没了当年的甜蜜了。在我故乡石沙榆林，在浇点农家肥，果藤越长越长，要用泥块轻轻的磕牢这个果藤，不要让伊随便的疯长。藤浪向的花朵长脱了，结出了小小的果。这个辰光开始日长夜大，到黄梅季节，果就熟了。我旁子有人收养，去偷偷摸摸去摘脱了一只两只。果田角落里向搭起了高高的果棚，种果人夜里向就困了此地看果，因为啊青天白日，不大有人敢来偷果的。一个辰光，大多数是黄金果与百里果，还有西瓜的。从果田里向摘回来，用箩筐装到水桥头，一只一只的打清上，装到船上，运到上海市区去卖。一只只的百里果，三百扁圆。果田的周围啊，有一圈黑色的凹纹，浅而细，像粉笔的能大小。黄金果呢，是一种椭圆形状、黄白相间的四条纹。黄金果的黄像金子一样，白的像银子一样。用不着切开来，才好闻到浓浓的果的香味道。

小囡看看啊，还有流馋吐水的了。大人去寻一只说得有点烂的锅啊，随手打发了我儿，双手捧落，稍许用点力气，轻轻的一扒，那锅就扒开来了。刮他锅子，咬一口，哎哟，搿是甜到心里。当年种瓜也是乡亲的辛苦，一个辰光侪是用农家肥作为肥料的。种瓜人多数是要出脚辣辣瓜田里向劳动，乡亲容易得一种名叫沟油性鼻炎毛病，俗称粪出浆、当粪毒。得了之后，浑身瘙痒难过，不要去抗炎，要持续三到五天，接下去还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后来我才晓得，这个是由人体粪便里向的一种沟油虫引起的皮肤炎症。当兵辰光，侪要验血，辣辣耳朵浪向取一滴血，才好验得出是否得了这种毛病。我又想起了同村的一个老伯伯，伊平常辰光乡亲的伯伯，头发哦，居然可以六个号头小半年勿去剪哦。一个辰光，伊辣辣棉花店里套种白莲瓜，过熟的辰光，侪辣地黄头搭一个简易的瓜棚。热天时雨多，锅旁进了雨，弄得身浪向也湿哒哒的。碰着调皮捣蛋的小囡，夜里向去摘瓜，伊也没生气，就讲一句：“嘴巴馋啦，可以摘两只瓜解解馋，跟我讲一句就可以了，偷不来是哦。”夜里向，伊摘了瓜装筐子，挑到乡面企业门口卖，不计较啥个价钿。伊常常讲，大家侪认得的，何必介计较呢？好调几个铜钿啊，就调几个铜钿吧。伊还拿自家种的瓜一家一家的去分，看啥人家小囡多的，就多分几只。我侪吃过伊分送的瓜，伊笑了讲：“今年的瓜好吃，大家一道搭个味道吧。”后生来啊，不晓得哪能道理，老伯得了败血症，一切是眼睛不肯去接受输血治疗。伊讲，不要去浪费宝贵的血浆了。文章写到此地嘛，我自家有点吃不准了。我写的白莲瓜是生莲的莲，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末日里的白莲瓜？因为我晓得，莲花是色色白的，白莲瓜。可是像这个山里的梨花一样，颜色相似的呀。那么，末日里这个梨花呢？还是有诗句：“梨花怒放一时白。”末日里的梨花也是白颜色的呀。这个白梨花到底是山里的梨，还是荔枝的梨呢？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张居正望了望乾清宫的方向，沐浴在灿烂秋阳下的紫禁城此刻璎珞不动，纤尘不飞，他的心情顿时恬适下来，略一沉思，就远笔伸指写出如下接帖：仰望武皇陛下，臣张居正仅就圣谕问墨一事公答如下。臣所用之墨名水晶宫墨，盖西人汪廷器所制，廷器自号水晶宫客，家富而好文雅，与士大夫游，每年置善墨相赠，然所制仅数十挺，故坊间无收。曾听有人言，水晶宫墨制法特精，用上好纯正松烟，干捣细筛，每一斤烟对焦五两，浸陈皮汁中，陈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既解焦又易墨色，烟尽之后又用鸡子白五枚，珍珠麝香各一两，皆别制合条，铁臼中捣三万杵，可过而不可少。大凡墨以尖为上，古墨以上党松心为焉，以带郡鹿角椒尖为高枝而合之，其尖如石，此为易水人祖氏所创。祖氏乃唐之墨官也，其后有汪超者得祖氏真传。唐末与其子颜归迁居来西，此乃廷器先祖也。论者言廷器制墨其坚如玉，其香如兰，其纹如溪，长不过尺，细如柱，用三年乃尽，其磨处边际似刀，可以裁纸，用其墨书板牍，岁久独朽而字不动，皆言其坚也。写到这里，张居正把直房书办姚况喊了进来：所存水晶宫墨还有几挺？两挺。好，张居正答应一声，又写了下去：臣所用水晶宫墨从翰林院学士许国处得来，许为西人，学问精湛，为士林推重，皇上经言，臣所选讲师三人，许国是其一也。臣所存水晶宫墨尚有两挺，现呈现皇上试用，若称圣意，可御旨西州知府列水晶宫墨为专供。张居正伏拜。写毕，张居正检查两遍并无纰漏，便吩咐姚况：你将这份接帖连同那两挺水晶宫墨封好，一并送到司监，转呈皇上。姚况刚走，张居正身子都未挪动，就开始翻阅由司礼监送出的带拟票的奏书。第一道奏书是南京刑部右侍郎施琅的献言，其中一段写道：祖宗设立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其责纠正官邪，清平御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招狱，所以缉捕盗贼，诘问奸鬼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工。

0: 官，执掌之铎谓之亲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辨明，若有隐情屈法，听场尉勘察报上。凡盗贼奸鬼，仍责之场尉急防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票报上，唯其法司与场尉职责分明，方能事体允当，各衙执事不致混乱。读完这道奏书，张居正放下，又拿起了另一道来读。这道奏书是山东道御史谢建之写的陈实事书，说今民力日困，库府日空，岂斥各部备查近来比隆庆初年相比情况，如吏部新增多少文职官吏，户部新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新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各有多少，兵部之新增军职并柴薪造吏多少，工部新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多少，各部应逐项清查总数上报，如此可以革冒滥贪墨之弊，量入为出，指各衙门攀比妄费之心，肯忘人主亲家才艺。张居正一口气读完了九道带拟票的奏书，不但不感到累，反而觉得精神气儿格外的旺盛。这九道本子除了上述两道，余下七道有三道就京城苏州胡同巡警铺当头蒋二旺吃空额一事引发议论，建议清理天下兵营，重造薄籍，凡吃空额贪墨享银者一律严惩。有两道涉及理财，就清理全国各府州县累年积欠刻银献祭，还有两道希望圣上谕旨京师各大衙门进去奢靡浮费之风，厉行节约以省国用。这里头有一道折子是光禄寺丞罗仙吉所写，沿隆庆五至六年两年间，由光禄寺进上贡物用于皇上膳食并修斋等项器皿，共23345件，内侍节流未出。罗仙吉用词尖刻，称这等取物不还的做法类同贪墨，望圣上发旨将此等大批物件由上善界清理归还。不难看出啊，这九道奏书虽意事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如今把他们摆在一起，就感到分量颇重，局外人哪能知晓他们的出笼原也出自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却说朱洪武创设的首辅制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多有不同，首辅与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秉国方式却差别甚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予夺之权，而首辅名义上只不过是皇上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将处任何一名官员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也有一样显赫的权利，那就是拟票。 国朝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皇上的圣旨除极少个例，一般都得送往内阁拟票。皇上同意这个拟票，就命司礼监照样誊抄一遍，侍卫批诸。皇上若不同意，仍得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皇上也可以绕过内阁竟发终旨，但不可能经常这样，大量的圣旨还得照票批诸。这样一来，首辅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与首辅双方均有制约，若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只能是首辅。皇上虽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他可以撤换首辅。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首先要审时度势，摸清皇上的脾性，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其次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相关官员，让他们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权批准这一谏言。高拱在任的时候，之所以能呼风唤雨独揽朝局，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为之效劳。张居正久居内阁，焉能不知各中奥秘？他虽然痛恨朋党，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如此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是一事无成。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基于这两点，多年来他也用心接纳同志，培植势力。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20年。说严重一点，他每天都处在焦灼、希望、感愤与痛苦之中。但作为一个韬光养晦多年的人，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境所吓倒。就在同立本上吊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发生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20多封急信，收信人全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他向他们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9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皇上既然悉数发来内阁拟票，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禁双眸迥然，脑海里顿时升腾起了一个壮丽的憧憬：万历新政就要开始了。于是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提笔拟票。给施琅奏折的拟票是：国朝创设法司与场卫，职责各有定制，着该衙门听了，昭如一行。给谢简之、陈实必书的票拟是：这道书切中实弊，着各部院大臣看了，详议报来，不得延误。给光禄寺丞罗先吉呈书的票拟是：器皿偷盗昧墨之事屡有发生，这都是孟冲任上事，所言器皿应悉数归还，今后遇着这等事，据复写验入上善见，并各宫值日太监诏书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刚拟了这3道票，张居正搁笔，才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有人敲门。谁呀？
1: 是我。
0: 姚况推门而入。 接铁送进去了，
1: 送了。
0: 姚匡一脸紧张。

之色，未喜地说：首府大人，出大事儿了。嗯，何事？羊尾巴胡同烧起了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风助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这才把火势控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围观及住户民众24人，烧毁民房187间，踩伤烧伤的人数以百计，其中10几个伤势重者也是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佟立本的棺材以及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俱被烧成一堆黑炭，他的苍头老郑在混乱之中被踩死，侍妾桂儿被烧得体无完肤，躺在床上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羊尾巴胡同变成了火葬场了，生前懵懂愚钝，死后受人利用的佟立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30个人为他陪葬。大火烧得正盛时，张居正亲临现场查看火势，并就救火事宜及善后处置做了一番紧张的安排，只等到灰飞烟灭，一片狼藉，被烧得衣不遮体、毛发俱焦的官员一个个被抬走，他这才登轿离开。回来路上，他思虑着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应怎样调查事发真相，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他又暗自庆幸，这场大火倒是帮了大忙了，他现在可以放手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不必顾及各种敷衍礼仪。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不禁摇头苦笑，心中忖道：还是古人说的对呀，多行不义必自毙，为苍天不可欺也。一回到家，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传，待他吃罢了晚饭，来到书房，唐毅就进来禀报王传已到。张居正吩咐传他进书房来会见。刚落座，王传就迫不及待地说：首府，今天的这场大火真是天遂人意呀。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但仍把脸色一沉：一场烈火烧死这么多无辜，你身为大臣怎么还能幸灾乐祸呢？王传本想拍马屁，却没料到招来深斥，好在他脸皮厚，竟嘿嘿嘿的干笑着掩饰着尴尬。张居正又问：外头都有何舆情啊？手下人的访单都还没有送上来，卑职来之前已经吩咐，一有密报直接送来这里。王传手下有一帮便衣耳目，专门查访京师各色人等的动静，虽不及冯宝掌握的东厂权势大、眼线广，却也让京师官绅大户感到莫大的威胁。冯宝的东厂本是直接为皇上服务，盖因皇上小，张居正实际上总设朝纲，再加上与冯宝打得火热，所以本来只有皇上一人才能揽月的东厂访单密札，冯宝也会送一份给他。正因为控制了2条暗线，京城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居正的掌握之中。王传接着说：这场大火把参加公祭的官员们都给吓懵了，死的伤的不说，侥幸逃出来的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了。韦学增呢，他烧的伤势

不清，听说他一连从火堆里抢出了六个人，烟熏火燎晕倒过去，冰室用水把他浇醒了，他仍不肯走，坚持要和冰室们一起救火。他胡子都烧光了，脸上竟是大水泡啊。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心中很是欣赏魏学曾这股子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魏学曾这个人与王希烈不可同日而语。王传、随化、达化、杨伯葛守礼等都称赞魏学曾是一条汉子。魏学曾现在何处？在家里，杨伯老找来太医给他疗伤，不过听说他家门口已经有了一对锦衣卫了。啊！张居正大吃一惊，锦衣卫同东厂一样，也是直接归皇上掌管。既然锦衣卫已出动，就证明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他猜想皇上一定是听了冯保的话要严惩肇事者了，于是又问王希烈呢。他的伤势不重，但听说他得了惊吓症，在家是又哭又笑。他家门口有锦衣卫吗？有。王传眨了眨眼睛，讨好地说，首辅，锦衣卫出动，皇上圣意已是十分明朗。张居正点了点头，深思着说，今天这场火发生的有些蹊跷，果真是触怒天意吗？京城秋燥，连狗鼻子都干得流血，何况那些不扎纸糊的名器，见上一个火星子立刻就有燎原之势。究竟是何原因发火？介东，你务必调查清楚。
3: 是。
2: 两人正说话时，司昏又报外头有人要见王传。王传出去片刻回来了，激动的脸色通红，
3: 首辅，王希烈死了。
4: 啊？怎么死的？
3: 悬梁自尽，这是卑职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
2: 王传轻蔑地说，
3: 这个脓包一看锦衣卫封了门，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与其送进三法司，

0: 献玉问罪，倒不如自我了结呀。自作孽，不可活。介东，关于这场火灾始末情由，你连夜写一个本子，明天一早送来内阁，转奏皇上，卑职遵命。王传欠身回答，按理说他应该起身告辞，但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挪步。张居正又问，你还有事吗？
1: 有。
0: 王传伸头朝门外看了看，压低了声音，
1: 昨天我去了一趟鸡香炉。
0: 啊，张居正这才记起在鸡香炉里养病的玉娘，忙问道，
1: 玉娘现在怎样了？他的眼睛可以模模糊糊的看点东西了。
0: 嗯，很好。张居正眼前浮现出了玉娘那美丽的倩影，一种温情油然而生。他叮嘱道，还得加紧治疗，争取早日康复。诗经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玉娘虽有巧笑，但盼盼美目还得加以时日啊。
1: 首府说的是啊，玉娘让卑职带信，她想见你。
0: 是吗？呵呵，等忙过了这一阵子再说吧。你转告她，这些时要静心养病。
1: 是。
0: 王传准备退下，张居正又喊住了他，介东，听说蒋二旺关在刑部大牢，一天到晚喊冤枉，你说应如何处置他？王传早就知道张居正已经铁定了心惩处贪墨，蒋二旺是一个突破口，紧接着是杨用成，后面不知道还要牵出多大的一串呢。他虽内心深处同情蒋二旺，但此刻却狠着心说，
1: 他喊什么冤枉，两个空额吃了五年，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儿。他虽然是卑职属下，但卑职不护短，建议首府给他严惩。
0: 好一个介东，秉公为国，不徇私情，这才是循吏。张居正称赞了一句，接着又说，上次我已讲过，你做得好就给你升官，我说到做到。这次京察两京官员调动较大，我准备向皇上推荐你去扬州担任操江御史，你意下如何？操江御史管理漕运，与同样开府扬州的江淮盐运使都是最令人眼热的衙门。操江御史三品衔呢，这样王传不但官升一级，还得到了一个肥差。他虽然心中狂喜不已，嘴里却说，
1: 卑职在京城旦夕都能得到首府指教，这一下去得远了，岂不空落得慌？
0: 这岂是大丈夫说的话，没出息。张居正善意地骂了一句，挥挥手让王传退下。他起身走到书案前，打开搁在案上的一个卷宗，取出了一张纸来，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大臣。他准备向皇上建议提拔或降处的人。此刻他又浏览了一遍，刑部右侍郎曹金改任陕西巡抚，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改任南京国

子见识。吏部左侍郎魏学增改任四川巡抚，礼部右侍郎毕昭改任山西巡抚，都察院右都御史蒋孔苏改任江西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速成禄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刘一儒改任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陈赞改任左侍郎，户部左侍郎郭朝斌总督天下仓场，南京户部右侍郎李进改任云南巡抚，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江西巡抚潘继勋升任工部左侍郎，湖北巡抚汪伯坤升任兵部右侍郎。看罢这张名单，张居正提笔勾去了王希烈的名字，又在魏学增名下改为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字样。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给皇上写一份密帖，尤其敲门进来禀道：老爷，您的亲家刘大人来了。人呢？在花厅里。张居正起身到花厅相见，刚一落座他就笑着说：孟真，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过从啊？自张居正出任首辅，几乎所有湖广老乡都登门恭贺，唯独刘一儒没来过。此时刘一儒答道：您初登首辅，正是千头万绪，卑职不便前来打搅。哎呀，亲戚之间不必过于拘礼。张居正温和地责备着，接着问了一些女儿女婿的家常话。张居正闭口不谈今日的大火，刘一儒更不肯有片语干涉。扯过闲话，刘一儒吩咐随从家人拎了一个锦盒进来：先生至位宰府，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表达心意。前些时逛琉璃厂古董铺，看到这件东西就把它买下了，不知先生喜不喜欢。说着他解开了丝带，从锦匣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只尺五大小的钵盂。张居正饶有兴趣地上前观看，这只钵盂乃阳羡紫砂制品，用为水柱，钵盂两边之耳左缀一绿菱角，右缀一浅红荔枝，两者之间又缀了一只淡黄如意，底盘上是两只缠绕着的黑鹂龙虎，四爪伸开恰成钵盂的四足，虎腹上镌有熙宁二年四字，原来是宋朝旧物。细看这些事物，无不各销其形，栩栩如生啊。年代推断，熙宁二年距今也有500多年历史了，这只钵盂却保存完好，没有一点损伤。张居正赞赏道：哦，这是宝物啊，亏你孟真密道，我早就定下规矩，礼物一概拒收，但这次我破例收下。刘一儒谢过，接着又说：我还有一事相求，请讲。

这次经查，我想离开刑部。张居正仿佛已经料到刘一如会提出这个请求。哈哈，孟真，听说那天在佟立本家门前，魏学曾指名道姓把你鄙夷一通，顺便把我

0: 若是堂官，我是左二，确实有些不妥。哎，这事儿你不说，布谷也寻思要动一动。告若从南京调来出掌刑部，虽然是我的主意，但他的资历名望却是朝廷上下一致首肯的。你这左二官也不是我的裙带关系当上去的，这一点我不怕外人议论。我担心的是两个亲家同处一部，遇事推让都当好好先生，于公于私都不利。我本来就想趁这次经查调动你的职务，今天你来得正好，我要当面征询你的意见。京城各衙门这次经查会空出很多位子，不知你愿意去哪里呀？一听这话，刘一如心中猛地一紧。外头都说张居正借经查排除异己，他现在漏嘴说出了会空出许多位子，可见传言不谬。联想到这些时京城里风风雨雨，他脱口说道：我愿意去南京。张居正怀疑听错了。南京？你愿意去南京？是的，我愿意去南京。刘一如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了，他从容说道：在自陈的手本中，迂直已将担任刑部左侍郎两年来的过错得失向皇上陈述明白，并恳请皇上降处使用。今天来找你，是想再次向你表明心迹，在下真的愿意到南京任一闲职足矣。刘一如说的恳切，张居正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快，泱泱地说：
1: 我还准备举荐你去吏部接替魏学增，看来值得作罢。
0: 刘一如见目的已经达到，再待下去恐节外生枝，遂起身告辞。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张居正心中忖道：这个刘一如啊，毕竟也是清流作风。一眼瞥见刘一如留在岸上的那只古董，他喊过了油漆：
1: 你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件，坠上的这四件东西不伦不类，八不相挨，也不知是何意义。
0: 尤其端详了半天，忽然悟到什么，正待开口，却又把话咽了回去。张居正追问：
1: 你看出了什么？
2: 老爷不好讲。
1: 但讲无妨。
0: 见张居正有些不高兴了，尤其不敢违拗。
2: 老爷，这四件东西，绿菱角取一菱字，红荔枝取一荔字，黄如意取一如字，黑吃龙虎取一吃字。加之这古董本身是一只钵盂，且取一个钵字放在中间，把这五个字连起来读，其谐音就是伶俐不如痴啊。
0: 听完了尤其的解说，张居正心下一沉，忖道：这刘一如这哪是送什么古董啊，而是假借名目极尽嘲讽之能事。想到自己出任首辅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所作所为，竟被亲家看成是士林所不屑的凌厉之举，不禁心下生寒呢。

0: 用官场语言讲，伶俐就是乖巧，就是曲意媚上，而痴就是持重，就是风骨。就在一场大火之后，刘一如送来这么一句真言，张居正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伤害，他真想拎起那只钵盂狠命地朝地上一灌，但手一伸出又改变了主意。他抚摸着这只设色古巧、传世久远的钵盂，感慨万千地说：尤其把它摆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我要天天读这个座右铭啊。尤其还未离开，司昏又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老爷，广西急报。好、哦、张居正接过一看，官房就知是两广总督殷正茂的800里驰船密札，他迅即拆开来读。殷正茂在密札中告知，5日他所率领的大军已攻破水山中的匪巢，两个叛首韦银豹被杀，黄朝猛被生擒。看罢此札，张居正大喜呀、啊、他负手走出花厅，忽闻得一阵馥郁的香气，他问尤其：是不是后花园中的桂花开了？
1: 是的，老爷，开得正旺呢。
0: 啊、哦！张居正举头望月，但见一轮欲圆未圆的明月挂得幽邃的天幕。他突然记起还有3天就是中秋节了，便吩咐道：尤其，不要辜负满庭芳香，一天明月，你去后花园中摆上茶点，请夫人出来一同品花赏月。尤其领命而去。不过片刻，又有人来说徐觉求见，领他进来。言未毕，而徐觉已经抬脚进门了，也不及寒暄，徐觉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今天上午公祭时的那场大火，是冯宝指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点燃的。张居正顿时就愣了，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连徐觉啥时候走的都不知道。尤其轻喊了一声老爷，把他惊醒了。他扭头问道：
1: 你有何事？后花园中的茶点已经摆好了，夫人已经入座了。
0: 张居正烦躁的一挥手，嘴中冷冰冰的吐出了两个字：撤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

0: 卖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6: 加强评测。
17: 是，加强评测，
18: 准备扶起侦察。
19: 三六九吗？
1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0: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2: 你们准备好了吗？
23: 全都准备了。
1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6: 3、2、1，
2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0: 哎，可以。
2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
12: 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9: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2: 演绎生活点滴，
33: 品味人生故事，
34: 小说联播。
3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6: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7: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别？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 恨不能远离。

0: 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一声高亢的吆喝，冯老公公到，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麦野间的大道上传到了白云观门前的广场，顿时引起了一片骚动。先前这里已经是黑压压落了一大片各色的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来到这里为的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轿来，伸长脖梗朝大路上瞻望。徐雨间只听得一阵匆促的马蹄，早有20余骑舞鞭驰进了广场。他们都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12颗纽扣之多，一看打扮就知是东厂的翻译。领头的长铁行虽然穿着6品武官命服，但比起地上站着的这些内府雕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有谏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雕当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的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啊，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你们盯着些个。话音刚落，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经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寡妇好奇一刷闪开，遮轿的6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层8人抬的杏黄围帘大短轿来，顿时广场上静的连吊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进前来，打起了轿帘。大家伙先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呀。这当儿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宝已经是躬身出了轿门。为了今日的出行，冯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思，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胡丝制作的丝棉道袍，脚蹬一双羊羔皮的短腰靴，靴上的圆炮钉全用纯金制作，代替了惯常的黄铜，头上的暖帽用翠白的狐狸皮制作。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这一刹那，众雕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齐跪下，齐声喊道：
2: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1: 冯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一下让雕当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了一声奏乐，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弦索高奏，响气齐鸣。更有10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了手中举着的缠满了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都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待久了，冯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待鞭炮炸完乐声停了， 他才随着营后的道长文天鹤进了山门。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一而举，单说鸡南就有三大，乃沧州狮子景州塔、正定府里大菩萨，这是远郊近郊的第一大名胜，即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侍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气并不大。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死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升酒浆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香言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烟酒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围屋都搭盖起来，以一里里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战，或炼丹药，或卖符，坐地论吉凶修旧，分曹谈出世之业，震日间庆波起伏，盗取婴儿。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宴至招摇，或席地轰吹，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小贩也莫不赶来这里，煎着棍把卖糖葫芦的，挑着温火担子卖蒸糕的，打酒卖茶，摇糖称卤，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鸡盐切丝，到盘鱼铜锡、古董字画等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色满道耳，从早到晚叫卖声是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烟酒节，又把京城的游野生采、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这烟酒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也必定叫马色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呢，未觉尘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阉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宝初掌司李健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衔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耀。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的簇拥下，冯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灵星门，方额上所书洞天圣景四字，乃嘉靖皇帝手迹。由此入观可分三路，中路依次有灵官殿、玉皇殿、老绿堂、秋祖殿、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还有钟鼓二楼以及风真殿、如仙殿。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 斗老阁与藏经楼，西路有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花园，名云集园，园内小桥浮绿，游廊迷树，亭阁掩映，山水缠绵，满目皆是仙家情趣，故又有小蓬莱之称。整个建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今日的白云观内处处装饰一新，石阶砌玉，岩崖涂金，崔嵬殿阁流碧飞丹，雕墙画壁熠熠生辉。如此蓬莱旧国陈氏瑶池，端的是龙纹虎脉，气象万千呢、站在灵星门下的冯宝一看这些景致，顿时心情一爽，问站在身边的文天鹤：“
2: 文道长，这道儿一尘不染，香客们怎样进来拜神呢？”
1: 文天鹤恭敬地回答：“
0: 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观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1: 冯宝微微一笑：“
2: 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这么洁净的道，香客们一踩不就脏了吗？”“
0: 哦，是这样。”
1: 文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
0: 馆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
2: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1: 说话间，一干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峰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了中路第四重大殿秋祖殿的门前。早在几天前，徐觉就知会文天鹤道长，冯宝此次来白云观只祭祀秋祖，余下各殿一律不进。知情人一听便知，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与道教略不关涉，冯宝跟着他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对于白云观来讲多少有些遗憾。秋祖殿面阔五间，进深七营，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宏的单檐歇山式大殿。为了这次祭祀，众雕合伙捐了5000两银子装修白云观，冯宝单独捐了2000两银子装修这座秋祖殿。眼下看去，只见檐廊藻井、飞船楚柱，处处修漆一新。殿中秋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玉绝富贵华丽。冯宝跨进殿中，顿时道乐大作，众雕3拜9叩，一切祭奠如仪。却说冯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得门外头传来了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他眼睛瞄着秋祖塑像，嘴中问道：“
2: 什么人喧哗？”
1: 与冯宝一起来的徐觉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一黑靴小校飞跑进来禀报，说是辕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冯宝问：“
2: 是个啥样人呐？”
1: 小校回答：“说不上，头上戴着一只铜圈，箍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杆，上面书了‘替天行道’4个字。冯宝听了一皱眉：“
2: 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
1: 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
2: 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1: 说话之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经是闪身进门，站在冯宝跟前了，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杆。冯宝正想发作，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相貌很是熟悉，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便狐疑地问道：“
2: 你是？”
1: 来人呲牙一笑，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道：“
2: 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1: 冯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啊。他慌忙言道：“
2: 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的眼神，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呀。”
1: 秋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文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宝与李高促了进去，文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了下来。冯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2: 郭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呢？”
1: 李高脱口回答：“
2: 过节呀。”
1: 见冯宝一时没有领会，他又补充道：“
2: 今儿个是烟酒节，我这身打扮您看像不像秋神仙下凡？”
1: 这么一说，冯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烟酒节这一天，秋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中，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秋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叟，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的一些七碗大户高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秋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儿吗？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大，这些人既认了秋祖为本门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攀援接福，一年就这么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了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他应付道：“
2: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翻译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秋神仙，得罪不起呀。”
1: 李高也没听出冯宝话中的揶揄，嬉笑道：“
2: 嘿嘿嘿嘿，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历史钱。”哎，
1: 说罢他解开了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搭脸，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着说：“
2: 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1: 瞧着李高这副吃不吃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宝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不愉快了。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 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整日里呼朋引类，驾鹰逐犬，总是个不成器

0: 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他这位国舅便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喷火的人物，越发的了不得了。冯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爱着李太后啊，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只好转口问道：
1: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衣裳可好？
0: 李高耸了耸肩，捡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了嘴里，一边嚼一边答道：
1: 好啥，一直心口疼。
2: 啊，怎的没听说呢？
1: 冯公公你身居大内，哪儿听说去？
2: 没请太医看看？
1: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
0: 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他打了一个咳嗽，接着又说：
1: 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
2: 啊，咱？
0: 冯宝不禁一怔，他听出了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地问道：
2: 武清伯究竟犯的是啥病啊？
1: 心病。
2: 哦，
0: 冯宝应了一声，再不接腔了。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李高见冯宝不再问了，索性自己捅了出来：
1: 冯老公公，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2年了，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
0: 一听这话题儿，冯宝总算是明白了李高此行的目的了。就这件事儿，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的时候，武清伯当面向他提过要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后来也没有下文。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置一词，他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知道搪塞不过去了，便回道：
2: 册封的事儿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呢？但礼法所限，她不好擅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啊？
0: 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却也不便发作。他心知肚明，自己虽贵为国舅，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平素间往宫内头传话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于是咽了一口气说道：
1: 冯老公公，咱跟你直说了吧， 如果不是前天的那一场

0: 场大火逼得王希烈上吊，咱爹的武清侯恐怕已经到手了。一听见火字，冯宝眼皮直跳啊。这王希烈就是活着也未必能办成此事啊。嗯，为啥？他是一个礼部侍郎，有多大的权力呀？
1: 不管权力多大，王希烈毕竟当了多年的礼部左侍郎，朝廷一应礼法他是烂熟于胸。他说过，常规不行尚可特例，咱姐本是贵妃，一下子拔成太后，与陈皇后扯平身份，这还不是特例吗？咱姐可以特例，咱爹为何就不能特例呢？
0: 国舅爷，你可不能这样攀比，你姐姐毕竟是当今圣上的生母。
1: 老公公不要忘了，当今圣上的生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
2: 李高说着，又操起了那根替天行道的翻杆，使劲儿地朝地上杵了杵，翻着白眼儿呛道：
1: 咱爹的事儿办不成，依咱看就卡在一个人身上了。
0: 谁呀？
1: 张居正啊。
2: 冯宝当下就冷了脸。
0: 国舅爷，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首辅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你姐姐李太后对他深为倚重，你如此说话岂不让你姐姐伤心吗？
2: 李高既不犟嘴也不服气，只嘟囔道：
1: 花花轿人人抬，人家抬咱咱就抬人，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
2: 冯宝不想闲扯是非，抬了抬眼皮勉强笑了。
0: 国舅爷也不用说气话，待瞅着机会，老夫再向太后请旨啊。
2: 说着他就有送客的意思。李高连忙说：
1: 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咱今儿个大老远赶来并不是专为找你生闲气的，咱的正经事还没说呢。
0: 啊，你还有事儿？
2: 冯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李高瞅了瞅门外，低声地说：
1: 老公公，咱爹想做件事儿，究竟如何做，让咱找您老讨个见识。
2: 冯宝抚了抚身子：
0: 啥事儿呀？
2: 李高瞅了瞅门外，神秘地说：
1: 去年底咱爹央人在沧州看了块极地想修坟呐。
2: 李高话音一落，冯宝就知道意思了，当今的老国丈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按朝廷规矩，皇亲国戚修建坟寝，朝廷可适当补助，既不是为难事儿。冯宝心下略宽，问道：
0: 武清伯修坟好啊，择的地怎么样啊？
1: 说是块好地吧，风水先生说得把那架山整个买下来，山上有几户人家得迁走。
2: 听话听音儿，冯宝知道武清伯要狮子大张口了。
0: 江湖上的风水先生

0: 多半是些混饭吃的。武清伯的极地要经过钦天监踏勘核实。
1: 咱爹说了，事情该怎么办？咱们按朝廷的章程，只是这花钱的事儿。
2: 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打住了。他看了看冯宝的脸色，又接着说：“
1: 咱爹说，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咱姐通个气儿。”
0: 这个好办，我回去就讲。
2: 冯宝一口应承，又出主意道：“
0: 你回去告诉武清伯，他那里先把折子写好，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
1: 多谢老公公了，多谢多谢。”
2: 李高正事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宝还要会见别人，便道谢告辞。临行前，他端起了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尽，随手就把那只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啪的一声，茶沫子污了一地。冯宝瞧着一地碎片，皱着眉头问：“
0: 国舅爷，这是为啥呀？”“
1: 图个吉利，岁岁平安嘛。”
2: 说罢，他扮了个鬼脸，仍旧挥舞着幡杆告辞走了。他前脚刚出门，徐觉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棉直裰，行边用的是蛾子黄的蟒绒，罩在直裰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的，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巴织成的高檐筒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踩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的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绦子上的吊坠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就引起了冯宝的注意。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裰的下摆，在冯宝面前小心翼翼地跪下纳拜，震声唱惹：“
1: 小可好一镖，叩见冯老公公。”“
0: 哎呀，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讲这客气作甚？”
2: 冯宝虽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笑容可掬，吩咐徐觉：“
0: 给好员外看座。”
2: 徐觉忙引着好衣镖坐到了冯宝右下手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且平常与徐觉过从甚密，但真打真想见冯宝一面却也是不易。去年听说冯宝要捐资修缮秋祖殿，郝一彪主动提出代捐2000两银子，冯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这白云观里赏脸见他。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宝小呷一口，瞅着一身光鲜的郝一彪问道：“
0: 郝员外，你这身直裰是用何布料做成的？”
2: 郝一彪恭敬回答：“
1: 西洋布。”“
0: 哪儿产的？”“
1: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0: 哦，波斯国，那是多远的地儿啊？”

哎呀，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行家四府一备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好布呢？

0: 郝一彪俨然以行家的口气回答道。冯宝笑了笑，
1: 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种布样，已是十分的满意，现在可又有新的？
0: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的。
1: 改一天你把各种新鲜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咱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0: 小可谨遵吩咐。说到这里，冯宝又把郝一彪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
1: 你这西洋布一间值多少钱呢？
0: 50两银子。
1: 这么贵呀？
0: 该如何回答这一问，可叫郝一彪犯了难了。因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禁，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到了嘉靖朝，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时常有倭寇来犯，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更屡屡登陆骚扰，甚至攻城拔寨，危害剧烈。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凡敢与倭寇通商者一经查出，不但货物全缴焚毁，当事者本人还得处以大弊之刑，全家流放口外。隆庆朝后，海禁虽稍有松动，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列，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双重危险，一是官府的追查，二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一宗，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赚钱逐利，这是商人的天性，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只要能赚到大把的银子，还是有不少人甘冒杀头的危险。郝一彪便属于后者，他在江浙一带的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经有4、5个年头了，为了对付海盗，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的护卫，为了货物顺利登岸，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彪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倭布，郝一彪的生意越发的红火了。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应布匹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宝嘴中蹦出一个贵字，他便眼皮子发跳啊，屏神静气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才小心答道，
2: 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
0: 冯宝早就知道郝一彪海上贩私，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但他担心郝一彪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打。他挪了挪身子，正言说道，
1: 郝员外，你这些西洋布、鸟布西嘛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
0: 郝一彪顿时额上渗

0: 出了冷汗了，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乖巧应道：
1: 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
0: 冯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咱不扶持你有今日，嘴里却说：
2: 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
1: 冯公公所言极是。
0: 郝一彪做出了一副一头顺脑的样子，请教道：
1: 小可思着一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2: 讲吧。
1: 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
0: 冯宝嘴一瘪：
2: 捻根灯草，说得轻巧。
0: 他不以为然地又回道：
2: 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再说了，海禁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呢？
1: 这
0: 郝一彪解不透话中含义，一时语塞。冯宝睨着他笑了：
2: 海禁一取消，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后你的50两银子一肩的西洋布，贱的就像萝卜白菜。
1: 还是公公高瞻远瞩。
0: 话一挑明，郝一彪明白冯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恭维道：
1: 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着独门生意。
0: 一直陪伴在侧的徐觉这时插了一句：
1: 老郝，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可不能吃啊。这个自然，郝某再蛮干，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
2: 你懂得这个理儿就好。
0: 冯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的齐整的指甲，怡然地说：
2: 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
1: 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
0: 郝一彪说着朝徐觉缩了一眼，见徐觉有鼓励的意思，便鼓着勇气说：
1: 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

0: 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4: 妈，
15: 闺女啊，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
1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哎
1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钱。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11: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2: 冯宝抬了抬下巴，示意郝一彪讲。郝一彪言道：
13: 萧可听说每年3月，南京10余场的贡船都会届时发运，经运河到北京，而且这贡船归大内上善舰管辖，地方官不能插手。
12: 冯宝浅浅一笑：
14: 你倒都弄得明白，你又想打什么主意来着？
13: 小人想在这贡船上搭载一些货物。
14: 什么货物啊？
13: 在苏杭二州采购的绸缎衣料。
14: 郝员外又跟咱玩猫腻，直说了吧，是不是又从海上弄了些宝贝来呀？
12: 郝一彪尴尬地笑了：
13: 是的。
12: 冯宝听徐觉说过，去年张居正曾致信漕运总督王传，帮郝一彪弄了2条漕船，运了诸多海上私货到京， 须知漕船与内廷共船从南京起运直到北京通州府的张家湾，沿途官府与榷场税官都无权查验，一趟下来少缴一笔老大的榷税不说，还不知省下多少通融费和各类的勒索。这个中好处冯宝焉能不知啊。于是他问道，
14: 去年首府张先生不是帮你弄了两条船吗？今年你怎的又不去找他了？
12: 听冯宝口气中似乎含了一丝醋意，郝一彪赶紧辩解，
13: 首府大人去年是帮小可弄了两条船，但他言明这是对前年秋赏我帮他收购胡椒苏木的回报，下不为例。
14: 张先生知道你运的是什么吗？
13: 我告诉他是苏杭绸缎。
14: 南京十余厂的共船一共才三条，而且都载得满满的，哪里还能搭载货物啊？
13: 冯公公，您老只要发个话，天上星星都摘了下来，哪里还在乎几条共船呢？
14: 这事儿回头再议吧。
12: 冯宝伸了个懒腰问徐觉，
14: 咱来时看到山门外支了几里地的帐篷，都是卖货的？
13: 是的。
12: 徐觉坐得笔挺的身子微微一欠，笑着回道，
14: 满京城的商贩都赶来这里趁烟酒。是否有古董摊啊？
13: 有。
14: 走，咱们去看看。好员外，一起去吧。
13: 好。
12: 郝一彪说着已经是离座了，用手扶了扶腰间晃动的那只翡翠麒麟，大献殷勤地说道，
13: 我来时见着了那些古董摊儿，也摆了些下移商鼎唐宋名人字画，只不知是真是假呀。冯公公是大行家，您去鉴定鉴定，若是真的碰上几件儿，您都拿上，不拘价格，小可一应付账。
14: 好员外真大方啊。
13: 老公公莫说见外话，钱本是身外之物。
12: 三人这么说着已经是跨步出门，正要唤文天鹤道长辞行，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跑进了云集园。只见这人约莫30来岁年纪，穿着一袭小蟒朝天的玄色内五品补服，外套一件灰鼠皮的背甲，身体微胖，疏眉淡目，看上去有几分儒雅之气。冯宝定睛一看，不免惊道，
14: 这不是孙龙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2: 说话之间，孙龙已经气喘吁吁跑到了冯宝跟前，双腿一跪禀道，
14: 奴才孙龙叩见老公公。
12: 此时的云集园中尚有不少太监在嬉闹玩耍，孙龙的慌张样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园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却说这孙龙也是太监中的新贵，他入宫前读过2年私塾，又在内书堂学了3年，同别的小内侍相比，他的特点是留心学问，好谈掌故，与古董字画多有爱好，因此很得冯宝的赏识。 但因年轻资历浅，在孟冲手上得不到重用，只在内建库的丁字库。

0: 部里当了一名司库，专管内廷纸墨笔砚的文具发放，是一份油盐不进、荤腥不沾的闲差。但孙龙人很机灵，那一日趁送兼职之机到了冯宝的职房，从怀中摸出一把折扇来，双手递给了冯宝：
1: 奴才觅到一把扇子，请冯老公公赏鉴。
0: 冯宝接过一看，是一把十分陈旧的黄罗扇，有两根扇骨已经有了裂痕了，黄罗也褪去了光泽，积了几小块红斑，扇面上书有一诗：风情渐老渐春休，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台拂人头。字体一草一行，风雨有之，落款两字：李煜。冯宝看过大惊：
1: 这是南唐李后主的？
0: 孙龙答道：
1: 奴才吃不准，但《宋人笔记》中记载过这件事儿。这把扇叫庆奴黄罗扇，是李后主赐给宫女庆奴的。宋朝时这扇子落在了东京汴梁，也由内廷的中贵人收藏。
0: 冯宝又把折扇仔细看了一遍：
1: 这是李后主的真迹，你是怎么得到的？奴才那日清理库藏，发现了这个，此后翻遍所有的册簿均不见登记，是个无主的物件，因此便携来这里，老公公若觉有趣就留下。
0: 冯宝本就爱不释手，一听此话也不推辞，就收下了。过了些时，他打听到这庆奴黄罗扇并不是宫中旧物，而是孙龙花了20两银子从古董市上买来的。对于一名小内侍来讲，恐怕搜尽积蓄也很难凑足20两银子。冯宝嘴上不说，心里头对孙龙已是刮目相看。他不是看中区区20两银子，而是看中孙龙这份孝敬之心呢。待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之后，一心要给孙龙谋个上等差事。年前冯宝奏明皇上，把内廷掌管的杭州织造局的掌印太监撤了，见了孙龙前往接任。这内廷的织造局共有三个，一个在苏州，一个在松江，一个在杭州。杭州规模最大，这三个织造局专管内廷的丝绸布料供应，上至皇上后妃，下至婢女活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用作赏赐的缎帛，均由此供给。织造局所给官房均有钦差二字，因此一应地方官员见了他们，管你几品几级，莫不都缩脖弼马让轿。孙龙得了这份美差，自是对冯宝感激涕零。过罢元宵节，他就去冯宝的府上辞行，说是选了烟酒节这一天动身前往杭州赴任。按理说他这会儿应该到了张家湾运河码头了，却不知为何又突然出现在白云观。冯宝让孙龙平身，然后问他：
1: 你不是今日动身吗？怎么又跑这里来了？
0: 冯宝喘息未定，哭丧着脸说：
1: 启禀老公公，奴才遇到一点麻烦。 什么麻烦呢？

0: 啊，
1: 工部不肯移文。
0: 啊，
1: 有这档事儿？
2: 冯宝一双眯眯眼突然睁大了，怔怔地望着孙龙。却说杭州、苏州、松江三个织造局虽属内廷管辖，但职责各有不同。杭州织造局主要是为皇上制造龙衣，皇上平居的商，大朝时的章服，祭祀时的冠冕等等，每年都得添置。龙衣造价昂贵，仅一套章服就得花10000多两银子。这次孙龙履任，按冯宝的授意呈上一份制造清单，各色质地的章服就有20多套，加上其他各项，总共要耗费80万两银子之巨。小皇上也不深究，照样颁旨允行。历来规矩，三个内廷织造局用银，一半由皇室支付，另一半由工部拨给。因此每年织造局用银计划，须得内廷织造局会同工部商量妥当后才报呈皇上。这次孙龙先请的圣意，再知会工部，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工部极度不满。加之所请用银高的离谱，比之隆庆皇帝时每年的40万两银子高出一半还多，因此工部拒不移文。织造局虽是钦差，但地方州府与此相配合，只认工部移文。孙龙自是圣旨在握，满以为工部移文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谁知昨日进了工部衙门，却碰了一鼻子灰。听完孙龙的陈述，冯宝这才感觉到事先不同工部商量是一个失误。其实这个失误是他故意所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办事章程，而是想提高司礼监的权力，意欲通过此事做一试探。于是冯宝问
1: 工部，你见着谁了？长官朱恒，这个老屎蹶子。
2: 冯宝在心里头骂了一句，又问
1: 他不同意移文说了些什么。这老倔头子态度傲慢，根本不和我细说缘由，只是说他就此事有奏本呈给皇上。
2: 冯宝一下子恼了，
1: 这样的大事你为何昨天不来见咱？昨天奴才在工部守到天黑，你真他娘的怂包啊。
2: 冯宝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再也没有了逛古董摊的雅兴了，一跺脚吩咐道，
1: 被叫回宫。
2: 冯宝从白云观回来，径直去了乾清宫。小皇上朱翊钧在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太监的陪侍下，正在东暖阁练书法呢。李太后则坐在花厅里，同上一局女官蓉儿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冯宝先去拜会李太后，行了礼，李太后给他赐座。
3: 冯公公，听说你今儿去了白云观。
1: 是的，今儿是烟酒节，奴才去白云观主祭。
3: 祭谁呀？
1: 丘处机。
3: 啊，知道，丘处机是个大神仙，该祭，该祭呀。
2: 李太后瞅着冯宝汗兮兮的样子，说着就笑了起来。
3: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如今你冯公公想尽人间富贵，又想往神仙堆里插一腿，这才叫吃在碗里守在锅里呢。
2: 几句风趣话逗得蓉儿失口笑了出来。冯宝似笑非笑，他在揣摩李太后的话音儿是否有嘲讽的意味。李太后接着又问，
3: 白云观还像往常一样热闹吗？
1: 哎，依奴才看，较之往日更添了几分热闹劲儿呢。万岁爷登基，风调雨顺，小民们哪个不是自里向外的冒喜气儿啊？
2: 冯宝几句拍马屁的话，李太后听了晕天。
3: 入宫前，咱跟着爹也曾去白云观赶过烟酒节，各种杂耍小吃应有尽有，疯玩一天也不觉着累。
2: 冯宝趁机禀道，
1: 奴才今日在白云观里头还见着国舅爷了。
3: 啊，你说的是李高？
1: 是的，他扮成个道人模样，穿着件黑色大氅，手中拿着根替天行道的幡杆。
2: 李太后听了双眉一蹙，
3: 这李高究竟是个不成器，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了两件事儿，一是为武清伯进封的事儿，后头又说武清伯看中了一块吉壤。
2: 冯宝接着就把李高与他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的禀报了。李太后听过，沉思了半晌，他记得去年秋上父亲与弟弟两个人还为进封的事专门进宫找他谈了一次，并说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愿意办成这件事。对于这样伸手要官讨封，李太后心生反感，当时就把他们申斥了几句。过了几天，王希烈自杀，父亲与弟弟自知理亏，也就不再纠缠此事了。如今跨过了年头，李高又转弯抹角的求冯宝带话重提旧事，李太后感到不妥善处置，父亲与弟弟还会无穷无尽的纠缠下去，但究竟如何办，他心中也没有底，于是问道，
3: 这件事儿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想的？
2: 冯宝去了一眼李太后，
1: 奴才不知道，要么奴才去问问张先生。
3: 不要问了，冯公公你先查一查，像这类进封的事儿，国朝有何规定？老国丈封侯有无先例？如果没有，有无特例可行？前朝又有何故事可寻？总之你要查细一点。
2: 说到这里，李太后又转到了第二个话题上，
3: 关于武清伯选吉壤的事倒是要快办，他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选吉壤选了七八年总是定夺不下，这次选了一块不知算不算的吉壤，一生一死都是人生大事，万不可糊涂。
1: 奴才一同李高讲过，要让钦天监派人去复勘，
3: 这些事儿如何办理，你是行家，要快办。
1: 是，奴才这就去办。
2: 冯宝说着装出了一副要走的样子，却是不挪步，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工部不肯移文的事，想在李太后跟前告朱恒一个刁状，又一时转不上话题。看他磨磨蹭蹭的样子，李太后问，
3: 你还有何事？

0: 啊，奴才去看看。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冯宝答非所问，正欲退下，李太后又把他喊住了：
0: 咱们一道儿去东暖阁看看皇上的字儿又进步了多少。
3: 冯宝与蓉儿便陪着李太后挪步到了东暖阁，还没进门呢，就听得蹲在紫檀架上的那只被小皇上赐名为大丫鬟的白鹦鹉伸着脖子喊道：
4: 太后，太后。
3: 正在临摹王右军、兰亭序的朱翊钧一听白鹦鹉的叫唤，赶忙搁笔。李太后一行已是挑帘走了进来，孙海与客用赶紧跪了下去。朱翊钧走前两步，垂手恭立，柔声地喊道：
5: 母后。
3: 李太后疼爱地拍了拍他的肩，又把他拉回到书案跟前，看了几张刚刚临摹的书法，问冯宝：
0: 冯公公，皇上的字合不合法度啊？
4: 哎呦，岂止合法度，万岁爷照这么练下去，书法肯定要独步千古呢。
3: 冯宝一张面团似的脸上堆满了媚笑：
4: 太后啊，你看万岁爷临摹的这个永字，点勾撇捺都恰到好处，精气神无一不佳，纵是王羲之在世也不过如此啊。
3: 冯宝这些评论李太后似懂非懂，但她眼角眉梢都挂满了笑意，牵着小皇上的手坐到了绣榻上。
0: 立春已过，再过几天就是雨水节，天气一天天暖和了，今年春上的经研也该开了。冯公公，你和张先生要赶紧会商，把日期早定下来。
4: 奴才遵命。
3: 李太后瞥了一下鸡案：
0: 今儿个有本子递进来吗？
3: 朱翊钧指着鸡案上的红木匣说：
5: 有，有三道本子，儿等着与母后一起阅览。
3: 李太后问冯宝：
0: 都是些什么本子？
3: 大凡给皇上的奏本都由通政司交给司礼监，再由司礼监转呈皇上。今日上折的内容，冯宝自白云观回来就打听到了，这时候从容答道：
4: 今日共有三道本子，一份是漕运总督王传就漕军编制及漕船建造事上奏，一份是户部申请增修通

0: 空舟粮仓，这都是例行公事，处置有定例。
1: 李太后吩咐，
2: 既是例行公事，也不用念了，先送内阁拟票吧。那第三份呢？
0: 是工部尚书朱恒具名上奏。
2: 啊，他所言甚是，
0: 为杭州织造局申请用银一事。
2: 他怎么说？
0: 户部不肯分担应由该衙支出的那一半。
2: 是40万两吗？
0: 正是。
1: 李太后一下子沉默了。关于今年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冠冕服饰鞋袜一事，冯宝去年底就向他请示过了。当时虽然他也觉得冯宝的预算造得太大，但绿着小皇上自登基以来也从未认真做过几套衣服，因此还是答允了。没想到此事又在工部尚书朱恒那里卡了壳了。他虽然没有见过朱恒，但对他的声名却知道得清楚。去年东上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对这位老尚书没有好感。却说他当了太后以后，心里头一直纪念着当年从火线逃难到北京，途中曾在涿州娘娘庙投宿了一晚的事儿。那时一家四口盘缠已尽，又累又饿，亏得庙中老尼收留赐给茶饭。第二天上路时，老尼还送了几十个铜板。他显贵之后，曾派人去涿州娘娘庙进香，使者回来说，那位老尼已经故去，庙也残破不堪。他听了就发愿捐资重修。在冯宝的建议下，小皇上谕旨工部派员前往涿州踏勘，制定重修方案。朱恒接旨之后立即上奏，言既是太后捐资重建，此事就不该工部负责。由于朱恒的作梗，这件事就搁下了，到现在都未解决。李太后心里一直浮然不乐，前思后想，她躲着的下巴突然往上一挑，愠色问道，
2: 这个朱恒怎么老是作对呢？
1: 冯宝趁机撺掇，
0: 依奴才看，朱恒这是自恃三朝元老，全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
1: 哼！李太后秀眉一竖，露出了泼辣劲儿。
2: 倚老卖老，再老也是个臣子，皇上做事未必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冯公公，这朱恒有啥能耐？
0: 他是个治河专家。
2: 哦，难怪呀。
1: 李太后顿了顿，又伸手抚了抚小皇上一身半新不旧的龙袍，说道，
2: 可怜君儿，虽然当了皇帝，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让工部拨40万两银子，朱恒都不肯，煌煌天朝当个皇帝还这么背弃。
1: 一直陪侍在侧一言不发的蓉儿这时忽然搭讪着说，
2: 启禀太后，有句话不知奴婢当不当说，说吧。
1: 李太后点了点头，蓉儿微微耸了耸小巧匀称的鼻翼，不紧不慢地说，
2: 奴婢偶观贤书，有记载说唐安乐公主织了一条裙子，花钱1亿民，这价值听了让人啧舌， 传说这

0: 条裙子上织满了花卉鸟兽，都只有粟米一般大小，大图案套着小图案，怎么着瞧都栩栩如生。而且这裙子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在日头底下、月光底下，都呈现不同的颜色。每逢朝会，安乐公主穿出来，真个儿是倾城倾色。比之安乐公主，万岁爷花了80万两银子制作龙袍，这算得了什么呢？
1: 蓉儿是李太后跟前最为得宠的女官，她未曾开口说话前，冯宝心里头直打鼓啊。他怕蓉儿打横炮搅黄了局，却是没想到蓉儿讲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例子。他顿时觉得这个蓉儿啊，比什么时候都妩媚可爱，他不由得赞叹道：
2: 看不出蓉上仪还是个饱读诗书的女才子，这安乐公主的裙子记载在哪本书上啊？
1: 蓉儿半是认真半是撒娇地说：
2: 忘了，但我的确看到过，因事儿特别看过一次也就记住了。
1: 李太后问道：
2: 这一亿民是个啥数目啊？比起80万两银子，是多是少呢？
1: 冯宝扳着指头瞎谝了一通：
2: 哎呦，多老鼻子了，一底下是千万，过了千万是百万，过了百万才是十万，民是铜钱，现在15吊钱值1两银子，这一亿民往低处说也值几百万两银子。
1: 李太后抿着嘴唇想了想，摇了摇头说：
2: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也不是发生在本朝，虽可比较，但不足为凭。朱恒的本子如何处置，看来还得问过张先生。太后，您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问张先生啊？
1: 话刚一出口，蓉儿就感觉到失言了，吓得一伸舌头，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幸好李太后没有责怪她，只是柔声地说：
2: 张先生是先帝亲自选定的顾命大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内阁的首辅，不问他问谁呢？
1: 善于察言观色的冯宝早就看出李太后对张居正存有一份异样的眷顾之情。
2: 要不让张先生找朱恒谈一谈，张先生满肚子主意，只要他想做的事儿，就没有做不成的。
1: 李太后赞同冯宝的意见：
2: 嗯，张先生是有主见的人。
1: 说着李太后又转向了小皇上：
2: 君儿，你应召见张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意见。
1: 朱翊钧恳切地问：
3: 母后也一起参加召见吗？
2: 当然。
1: 李太后极轻地回了一句，说完丰腴白皙的面颊上忽然飞起了两片薄薄的红晕。冯宝看在眼里，心里头麻酥酥的。
2: 启禀太后，奴才是不是现在就去传旨呢？
0: 慢。
1: 李太后轻轻地摆了摆手：
0: 等把折子送到内阁，看张先生如何票你，然后再做定夺。
2: 那朱恒那边怎么办呢？
1: 李太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0: 这倔老头子，看来还得对他薄加惩戒。
1: 天色黑尽，冯宝才乘轿回到了家中。客厅里先已坐了三个人了，一个是孙龙，一个是内官监掌印。

篱笆起来的，都是他的心腹。如今大内中官，上至掌印太监，下至内史小活者，拢共有12000余人，人意嚣杂，衙门众多，常设机构有24建局，内府衙门竟是比政府衙门还要多。这24建局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宝监、上医监、上膳监、直殿监、内城运库、司药库、金贸局、真功局、织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外城运库、甲字行当、乙字行当、丙字行当、戊字行当、广元库、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中古司等。在这些建局之外，还有外派，如杭州、苏州、松江等地的织造局，南京10余厂，应天、顺天两府及各处皇陵守备太监，派驻9边替皇上督军的中使，以及东厂长爷等，都是些要紧的肥缺。这一应建局的级别有高有低，当初洪武皇帝定制的时候，各建设掌印一人，称为令，正6品衔，令之下设建丞2人，从6品，丞之下设典簿一人，9品衔，各局库级别要低得多。掌局称为大使，正9品，底下还有2名副使，从9品。但自正德之后，特别是刘瑾专权的那几年，内府建局的级别大为提升，各建令挂4品衔，建丞从4品，就连一个掌库大使也挂了6品衔。凡内史有品级者，称为中官，4品以上的中官方能称太监，余下杂役统称为活者。凡内史小活者，挂乌木牌，头戴平巾，不得穿圆领衫，只有正6品以上中官方可穿补服，有牙牌官帽。4品太监穿斗牛补服，若再晋升则穿西飞鱼服，再往上升方可腰系玉带，穿小蟒朝天的极品补服。混到这个份儿上，威权相当于外廷的2品部院大臣，在紫禁城内可以骑马呀。不过骑马的路线有严格规定，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招摇的，够骑马资格的太监不过10-20个，再往上就是可以在紫禁城内乘坐监舆的，眼下能享受这份特权的为冯保一人。总之，宫内衙门众多，其等级之森严，比之外廷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建局分工极细，只要用心钻营，每个衙门都有油水可捞。外廷政府全选官员由吏部负责，内廷则由内官监掌其事，再往上就是冯保一人拍板定夺。司礼监掌印历来就有内相之称，再加上冯保善于弄权，又深得李太后宠心，因此12000名内史，无论贵贱尊卑，谁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今天到他府上的这3位都是比较得宠的，特别是内官监掌印吴和最得冯保信任，

0: 冯宝当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孟冲争权夺利时，这吴和还是神弓箭的一个点拨，他如同赌徒下注啊，看准了冯宝日后能够腾达，于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一宝就压在了冯宝身上。那段时间他成了冯宝的包打听，每天支着耳朵到处听动静，真似孟冲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冯宝禀报。说实话，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在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冯宝失势，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呀。偏偏该他走运，冯宝斗垮了孟冲，并取而代之，投桃报李。冯宝把内廷中最为重要的肥缺内官剑的掌印赏给了他。如此平步青云，无异于天上掉金子。吴和感激涕零，干脆认冯宝做义父。冯宝也乐意接纳这个干儿子。冯宝一走进客厅，三位太监都赶忙站起来垂手侍立。冯宝抬了抬手，
1: 你们先坐着，老夫进去换换衣服。
0: 冯宝这一进去差不多又是半个时辰，他换了衣服之后又去餐厅用了晚膳，然后才打着饱嗝回到了客厅。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8: 一，点火，
9: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

0: 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3: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3: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3: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3: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大家呢可能更多比较关注这次的台风白海豚。预计台风白海豚有较大可能是在9号的下午到夜里登陆浙江中部至南部一带。按此路径啊，白海豚对嘉定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月8号到11号，预计7号，也就是今天啊傍晚到10号，阵风会明显增大，可达8到9级。8号到10号降水比较明显，累计雨量可超过100毫米，请大家做好防范准备。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白海豚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面积接近13个浙江省。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沈宇阳介绍，从云图上看，白海豚结构完整，眼区仍比较清晰。由于有干冷空气卷入，西侧环流减弱，眼区附近出现大片的空心区。不过整体环流变得更大了，面积近似有13个浙江省那么大。白海豚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介绍，一种路径是登陆后西行。白海豚登陆后将处于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和赤道高压环绕的安行场中，将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将有明显的风雨。之后受台风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也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白海豚还可能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将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所以啊，不仅要关注白海豚登陆地的风雨影响，后期其登陆之后的路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给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带来一些极端的降雨过程。台风生成已经是超过10天了，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此外，8月份还是台风活动的巅峰期，生成和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啊均为全年最多，正值是暑假期间，也提醒公众出游啊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上海呢也是发布了台风的预警，8号后啊将有暴雨和大暴雨。白海豚万里奔袭，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本市的风力就有所增大了，上午起是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崇明、浦东、奉贤、金山4区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大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台风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台风级别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很多人啊可能都会发现了，台风为什么总会喜欢挑在周末登陆呢？这是一种错觉吗？中国气象局介绍啊，事实上在人们心中，台风爱挑周末来的印象至少是来自3个方面。从气象学看，纯属台风的生命周期撞上时间节点，其本身是没有半点作息概念的。从概率学来看，周末的存在感本来就高，1周7天，周五至周日占了3天，纯属是这个随机分布。在这之下啊，登陆日落在周末的概率就有4成多。更何况台风的风雨影响不能只看登陆那天，往往会持续好几天，只要影响窗口期覆盖周末，就会被记成是周末台风。而从心理学来看啊，被改写的周末是最难忘的。人们对破坏休息的事件是极度敏感的，远高于干扰工作的事件。台风改写的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被大家非常期待的周末。数月甚至数年之后，印象深的可能不是风有多大、雨有多大，而是这个周末的计划被改写了。不过最后啊，要特别想感慨一句，台风选择哪天登陆是随机的，但是守护平安的责任是确定的。台风也许可以挑周末上岗，但是各行各业应对台风、守护平安的工作者，无论哪天都会严阵以待。

我看到社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里有好多孩子看书自习，我家孩子可没有在暑假学习的习惯。上海的孩子那么勤奋，难怪上海发展速度那么快。来自法国的游客托马站在达普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里，一脸认真地说了这番话。他所在的旅行团昨天刚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巨大规模和繁华程度已经让他印象深刻。今天走进社区文化中心，让他看见了高速发展背后更具体的原因。今天市文化旅游局2026年政府开放日主题活动落地达普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这个由德国、瑞士、法国、奥地利四国14名游客组成的入境旅行团，与上海市民代表一同走进这座扎根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沉浸式体验上海基层公共文化的温暖底色。常态化公益剧场、非遗体验工坊、全民艺术普及课堂，一处处扎根社区的文化阵地，让海外游客直观感受到上海深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扎实成效。政务不再是纸面文件，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好。边走边看，外国游客们细致询问着社区文化课程的开设方式、公益演出的组织形式，真切感受这座城市以文化惠民、筑牢民生保障的城市治理巧思。丝弦清波，吴侬软语婉转悠扬，经典评弹演唱明珠案准时开演，醇厚绵长的唱腔，鲜活地道的苏州方言，把熊兆章的一身侠骨柔肠、市井百姓的淳朴善良刻画得淋漓尽致。台下中外宾客静心聆听，工作人员在一旁讲解评弹历史与江南民俗内涵。游客们虽然听不太懂苏州方言，但是却在婉转曲调中读懂了某种中式古典浪漫。一位游客就感叹到，非常有趣，音乐和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观演结束后，非遗首座体验环节把互动氛围拉满，中外宾客围坐工坊，在专业指导下亲手雕琢描摹属于自己的茉莉蝴蝶水扇，一针一线、一雕一刻之间，近距离感受中华非遗的活态魅力。一位游客说，很喜欢这样的体验，不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而是亲手做一件东西，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中外游客相互的交流创作思路，分享心得，在动手造物之中拉近心灵距离，让非遗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带走、可分享的城市文化名片。本次政府开放日活动首次邀请入境游客代表参与，是上海文旅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正民互动的创新。

践。当政务公开的大门向市民敞开，当社区文化中心向世界打开窗口，游客们看到的不仅是图书馆里勤奋的上海孩子，更是一座城市以文化惠民、普惠、共享为底色的真实图景。导游任先生站在一旁感慨地说，这批外籍游客两周前从北京入境，一路走过西安、长江三峡、桂林，昨天刚从桂林飞到上海。上海是旅程的最后一站，也是本次中国行的高潮。昨晚他就告诉游客们要来参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他们都很期待，因为这里是最接近城市生活的地方。今天看到大家这么享受这次参观，他觉得这就是上海最好的欢迎仪式。一间小小的社区中心让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读懂了上海的另一面。未来市文化旅游局将持续用好政府开放日平台，深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推出更多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惠民文化活动，让更多人看见上海温暖包容的城市底色，让世界循着城市烟火共赴多元共生的品质新生活。

0: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在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或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嘉定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高速高架方面的拥堵情况。今天的高速高架主要是集中在了绕城高速。我们先来看一看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沈海高速的立交一直拥堵到了沪嘉的立交。那么外圈呢，拥堵情况稍微的好一些，是从城流中路的立交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的拥堵情况。今天沪嘉快速路整体上大部分还是以绿色通畅为主，只有在往我们嘉定城区的方向，在出口这里有一点点的红绿灯的积压。另外呢，在马路的上匝道和下匝道两个方向都是有一点点红色的积压以及黄色的缓行。这是目前我们高速高架方面的拥堵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地面道路的拥堵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正在施工的塔城路啊，高昌路到沪宜公路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同时呢，沪宜公路两个方向往塔城路路口这里都是有一点红灯的积压，有一点红色的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北路和圣心北路的拥堵情况。圣心北路只有是在宝前公路的方向往南有一点点的拥堵，其他的路段都是绿色畅通。然后城北路呢，可能就比较的复杂一点。首先呢，是在宝前公路路口往南的方向，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继续往南的话，在林润路的路口有一些黄色的缓行。然后再往南也就是城北路、城中路和环城路的路口，这里有一些拥堵情况。而这里呢，不仅是往南，往北的方向也有比较长的拥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嘉定城区往沪嘉快速路的方向，分别是福海路往东以及叶城路往东，在沪宜公路路口这里都是有一些拥堵情况。沪宜公路由南往北，在叶城路口有红色的拥堵。叶城路由东往西，在伯乐南路路口有一段比较长的红色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南翔地区的拥堵情况。今天南翔地区拥堵主要还是在丰翔路，从中同巴炳尼这里往南到沪嘉快速路这里是有一段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道路拥堵。

随着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深城已经化身为一座巨大的夏日派对场。本届消费季以上海之夏加入嗨派为主题，通过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音乐现场、娱乐狂欢、休闲时光六大板块，在暑期、中秋、国庆等节点向世界展示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自上海之夏启幕以来，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正在以多元创新且极具烟火气的姿态，掀起一波波夏日消费热潮。炎炎夏日去电影院看个电影，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为此，暑期电影档也火热开场。暑期超级巨制《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上海影城举办的十年重逢主创见面会，不仅引爆了社交媒体，更成为深城暑期消费活力的一个缩影。全球人气影星荷兰弟汤姆·赫兰德与赞达亚携手亮相，这场时隔七年的重逢不仅是影迷的狂欢，更是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吸引力的集中展示。毛毯现场细节满满，汤姆·赫兰德以儒雅西装尽显成熟魅力，而赞达亚的一袭镂空蛛网白裙则精准契合了电影主题。二人的趣味互动，如荷兰弟特意折返牵手，赞达亚手持老鼠干出镜等名场面瞬间霸榜热搜。主创们更是深入城市漫游体验，在采访中大赞上海的街头休闲时光。赞达亚还用中文“我爱你”向中国影迷深情表白。活动现场，电影 IP 的商业爆发力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延伸。宝马新时代 i3 惊艳亮相红毯。Hot Toys 1:1比例雕像内地首秀，并带来系列盲盒周边。库迪咖啡的联名饮品让打卡氛围翻了倍。全球首台蜘蛛侠涂装机器人更是复刻了经典的英雄 pos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创现场揭晓了极具中国浪漫色彩的莲花重生独家艺

术海报。海报巧妙借用哪吒脱胎换骨的典故，寓意蜘蛛侠在绝境中的自我救赎与新生。这种全球顶级 IP 加东方文化内涵的融合，更通过 IMAX、杜比影院等多种高格式观影需求，带动了线下高端影院的消费热潮。据专业票房网站统计，截至8月4号，该片全球票房已达10.5亿美元，仅用6天就

2026年全球票房榜。在城市漫游和休闲时光板块，静安商圈通过对年轻客群、亲子家庭的深度洞察，将兴趣消费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静安大悦城客流达到960万人次，销售额突破10亿元大关，其中以动漫潮玩为核心的二次元业态表现尤为抢眼，半年销售额突破2.5亿元。暑期开启的闪耀次元盛典3.0，集结了包括哈利波特、猎人等在内的50多个当红人气 IP， 30多场全国首站快闪活动，让这里成为了二次元群体的朝圣地。商圈的活力不仅停留在商场内部，更向城市空间全景扩散。静安大悦城联动观光巴士和人民广场地铁站，打造了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痛车与痛站，让文创 IP 走进交通枢纽。而在苏州河沿线，文商旅体展的联动更为细腻。上海苏河湾万象天地推出的三丽鸥家族日晒海岛派对，通过晒黑版人气角色形象，将商业空间变身为海滨度假场，并配合消费礼金活动精准驱动购买转化。此外，文艺气息也为夏日消费增添了厚度。7月底亮相的风起海上会见中国现代插画艺术大展，让苏河水岸形成了白天看展、傍晚漫步、夜间消费的完整链条。再加上静安大悦城夜食天台创造的数千万夜间销售额，这种将文创展览、潮流快闪、屋顶经济与滨水休闲深度融合的模式，正成为上海暑期商圈活力的重要增长点。这个暑假亲子游热度持续攀升，美团发布暑期消费数据显示，上海跻身全国暑期热门亲子目的地的前十位。7月份以来，平台亲子游乐相关搜索热度也同比上涨了120%。不少家长摒弃了赶景式的打卡出游，选择带着孩子换一座城市沉浸式生活，让旅途本身成为一堂实践课堂。研学是亲子出行的重要方向，数据显示7月研学关键词整体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近46%，研学夏令营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48%。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成都位列全国搜索热度前5名。带娃边学边玩同样是上海家庭的核心出游诉求，上海自然博物馆等本地场馆跻身全国研学热门榜单，为市民提供丰富的暑期深度游玩选择。大型主题乐园依旧是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选项，暑期亲子热门景点榜单当中，迪士尼、海昌海洋公园都是榜上有名。美团黑钻会员还可以享受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尊享卡、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乐高乐园快速通道等专属游玩权益。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年轻群体中兴起平移式旅行新风尚，19至22岁上海用户连住7天及以上的出行人数同比增长75%。不少家庭选择奔赴外地深度旅居，比如去日照赶海、去景德镇体验陶艺 DIY， 而上海也已经成为景德镇等体验驱动型城市的省外主要客源地之一。为了精准适配文博探秘和城市漫游板块的需求，上海 PASS 在本届消费季当中展现了数字化服务的强大赋能作用。作为官方文旅平台，上海 PASS 立足全域票根经济，以数字化权益为纽带，重磅推出4大夏日文旅产品矩阵，真正实现了一卡连全程，一券促消费。针对暑期激增的研学和美育需求，上海 PASS 上线了覆盖100家场馆的全程文博联票和美术馆暑期联票，精准触达亲子家庭。对于入境游客， NFC 海外版 eCard 的一站式服务解决了交通支付的痛点，让外国友人能像本地人一样便捷穿梭于魔都街头。此外，极具趣味性的票根玩法也为城市消费增色不少。苏州河上的水上盲盒奇遇游船将茶韵、音乐和 IP 权益包结合，打造了独特的水上消费场景。而在

九江路和外滩一号，限定版 City Bus 纪念票和上海小厦全程集章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走进线下门店，实现了跨业态的流量互通。这种以票根载体激活消费潜力的思路，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捷，更将分散的景区、商户、交通资源聚合成了流动的消费闭环。通过萌趣的异形毛绒公交卡、数字化集章打卡等沉浸式活动，上海之夏正通过细致入微的数字化服务，不断提升上海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服务能级，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智慧出行中深度感受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

宠物行业的年度超级盛会如约而至，8月19号至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将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览体量达到32万平方米，汇聚2600多家全球展商。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亚宠展将为行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也为养宠爱好者献上一场沉浸式夏日去宠狂欢。本届亚宠展以人宠共同的美好生活为理念，打造进口精品馆、精致养猫生活馆、人宠生活馆三大主题展区，甄选全球高端高颜值

高品质的宠物产品，其中进口精品馆将汇聚新西兰、韩国、美国、波兰、加拿大、泰国、日本等近十个国际展团，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展团，一站尽览全球宠物最新产品趋势。展会期间，2026年亚洲宠物时尚周全面进阶，数十场新品专场发布，宠物时尚大秀、潮流主题展演轮番上演，持续夯实亚太宠物潮流趋势阵地地位。同期启动的亚宠萌新官招募海选，特设亮宠星、育宠星、益宠星和萌咖星四大赛道，不比血统，比用心，挖掘每一只萌宠的独特闪光点。本届亚宠展期间，盛夏限定童趣重磅回归，展会户外区域将会呈现宠他亚热力开浪玩水清凉派对，以潮流孟菲斯视觉风格打造高颜值打卡场景，集结众多宠物友好品牌与网红美食，打造今夏专属的户外萌宠嘉年华。现场搭建超大泳池、清凉喷淋装置、超大冰风扇，同步上线水上趣味赛事、摇尾音乐节等多元互动，市民可携爱宠玩水消暑，打卡出片，畅享美食，一站式解锁好看、好玩、好吃的夏日趣宠体验。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亚宠展还专为全市养宠家庭推出了上海之夏家庭票福利套餐，以专属优惠票价让更多家庭低成本沉浸式解锁夏日趣宠盛宴，进一步释放夏日亲子宠物消费潜力。而亚宠展联合大众点评发起的八月上海宠物月活动也将再度升级，以展会为核心，辐射全城商业生态，覆盖全市上百个重点商圈与商业街区，联动 CP 静安、苏河湾万象天地、永源路街区、印力集团等12家商场地标空间，集结近百家宠物友好商户参与联动，形成一场展会全城联动、全域狂欢的盛大氛围。另外，在活动期间，消费者前往合作商户还可以享受亚宠专属限定折扣，参与线下打卡、线上笔记发布活动，更有机会抽取展会门票及周边好礼。这场会展加商业的联动效应将有效推动展会经济向商圈消费延伸，持续擦亮上海宠物友好城市名片，助力城市消费提质升级。好的，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骊姬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原来崔九家的安定师范毕业典礼上设了一位师，出了点小风头。王维儿认定了设师对于上课教师才有好处，能够提高老师的语言组织能力，画得开收得拢，从而提高学生子的听课兴趣，方便伊拉更好的理解课文。伊拿设师的技巧运用到了后头来实践的课堂上去了。伊拉迭个一家只要读一年半的课程，还有半年的辰光全部要划到学堂里去实习。王维儿一批毛热的同学全部到嘉定工农兵小学去带班上课。伊因为是班长，上来就让伊担任了四年级的班主任。迭个工农兵小学辣辣啥地方呢？也就是张马龙靠近城中路此地，原来嘉定最早的普通小学，但是年代改了名字，到1979年还没改转来。安定师范借钱重视这批实习生，派出一位教师陪同伊拉一道来到实习的小学，成立了实习小组，集体讨论备课方案，还相互交流学习。工农兵小学则派出了一位资深的老教师，像个丁老王维儿一样，每日天伊上课就要坐了教室后头，弄得上台设施也勿清爽的王维儿，天天是紧张兮兮。一段辰光之后，谜底揭晓了。十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崔九家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维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安定师范出来的实习生，上课自有苗头。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上节侬讲到啊，毕业典礼浪向侬出了几风头吧？这个设了一位师啊。
1: 设了一位师。
0: 哎，葛么等于老师了啥晓得侬就讲是有一个设施个一技之长。
1: 对，就没听过。
0: 但侬别讲侬进来啊，听是听了，哎，这个老师不晓得。
1: 不晓得，这个王老师。
0: 今朝侬讲出来了，对
1: 对
0: 吧？
1: 侬也讲。四十年以后嘛，
0: 四十年
1: 以后
0: 讲出来了，
1: 可以代表交代，就是不追究责任了嘛。
0: 当年同学也侮辱侬啊。
1: 哎，有，阿拉毕竟的同学侪老好。
0: 能够大家能够体谅侬，晓得侬啊。但是我记得侬上一节侬讲到一个问题，侬讲哎，我搿个听书对我后头做老师、教师有好处、有帮助，侬搿是借口伐？
1: 不是借口，是那的确有帮了。
0: 侬后来去教啥？我倒问侬。一
1: 开
0: 始。开
1: 头教语文。
0: 教语文啊。
1: 教语文，后来呢是教自然常识。
0: 哦，
1: 自然常识，那么天南海北是要搞的。
0: 哦，是各种是，
1: 那么最后呢，最后呢要搞电脑。那么打呢，打学堂里向一个智力竞赛班。
0: 哦，
1: 智力竞赛班，一个辰光好像智力竞赛的嘛。
0: 智力竞赛，
1: 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拉两个语文老师，两个班主任嘛。
0: 嗯。
1: 晓得我欢喜文学的，但是侬尽管侬现在不搞语文了，
0: 侬
1: 搞其他东西去了，科技也老叫新，科技，
0: 那
1: 个辰光也是很要紧的嘛，对吧？
0: 啊，
1: 新的东西出来，那么伊拉班委课。
0: 嗯，
1: 会得叫我去帮学生子讲故事。
0: 哦，讲故事，侬像设施一样。
1: 对对，我就帮伊拉就讲古典诗词啊，就是文人轶事啊，那各种对联啊，侪有故事。因为侬像这个叫乾隆、纪晓岚有故事，苏东坡，搿故事多了。
0: 侬搿侪是听是听着，
1: 听是听。

0: 那两个方向跟你讲，对吧？
1: 毕业之后就是讲，侬讲，那是一年半实质浪向。
0: 一年半，还有半年实习。
1: 实习是到人家下头学堂里去。
0: 实习呢，哪能呢？就是讲，阿拉就是讲教育局。
1: 嗯嗯。
0: 教育局到园丁师范大学要人。
1: 哦，伊来要人。
0: 阿拉搿批人多嘛？
1: 嗯嗯。
0: 搿批大概我记得是十几个人。
1: 嗯。
0: 将近廿个人。
1: 嗯。
0: 一下子就到工农兵校。
1: 工农兵校哎，搿只校辣啥地方呢？
0: 啥？就是讲张默龙。
1: 嗯嗯。
0: 张默龙。原来是普通小，
1: 嗯嗯，
0: 最早叫普通小，
1: 哦，
0: 普通小，
1: 后来改成叫工农兵，
0: 啊，叫工农兵，搿肯定是十年里向
1: 的，有时代特色的，
0: 对，一个辰光，阿拉过去个辰光七九年，
1: 嗯，
0: 七九年过去的，
1: 嗯，
0: 正好是叫工农兵小，
1: 嗯嗯，
0: 后来工农兵小改成实验小，
1: 嗯嗯，
0: 改成实验小学，
1: 哦，
0: 实验小改成了以后再一测量，
1: 啊，
0: 一部分是普通小，恢复普通小，还有一部分。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叫实验小学了，
0: 哎，实验小学，还是分开。
1: 侬当时去实习个地方，搿只工农兵小学就是后来普通小学，
0: 哎，普通小
1: 学。后来侬是分进去伐？没分进。
0: 分哎，留了。
1: 哦，就留了海。
0: 阿拉
1: 全部留了海伐？
0: 当初大概实习有得廿个人，
1: 嗯嗯，
0: 但大部分侪留了海。
1: 哦，那廿个人一直
0: 廿个人
1: 一个学堂去实习，
0: 所以
1: 搿
0: 校
1: 长蛮多。
0: 对对对，所以搿校长又拍来了。
1: 嗯嗯，
0: 搿校长。
1: 那哪侪留下来？
0: 对，伊觉着搿一批新教师，
1: 嗯，
0: 搞其他的。文科前头搿批大学生的教师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有阅历的，
1: 那有生活过，
0: 有生活过，对吧？能吃得起苦，
1: 嗯，
0: 而且又来搿里向读过一年半书，
1: 嗯，
0: 所以全部要，
1: 全部要，
0: 全部要。那么跟伊拉实习，搿个半年实习呢，有个实习小组呀，
1: 嗯，
0: 实习小组呢，伊拉预定师范派老师过来，
1: 嗯，
0: 跟班的，
1: 哦，老师也来跟班，
0: 要跟，要听听反响啊。
1: 哎呦，搿预定师范真的是非常迭个扎实哦，
0: 盯得紧，盯得紧，
1: 盯得紧
0: 的。对，伊要听听学堂里向的反响，
1: 哦，
0: 要听听㑚就对学堂有啥要求伐？对对，预定师范有啥要求伐？
1: 嗯。
0: 那么我呢，就正好实习个辰光是搞四年级。
1: 嗯嗯。
0: 搞四年级
1: 是搞语文，
0: 搞四年级语文。
1: 班主任做的不做？
0: 做班主任。
1: 啊，做班主任，侬。
0: 所以伊拉老放哎。
1: 实习老师不侬做班主任。
0: 哎，对对对，就当了老师用了。
1: 放心哪个？
0: 对，就当了老师用了。
1: 等于上来就是重用的。
0: 伊搿哪搿批人的履历伊一看嘛。
1: 嗯嗯。
0: 需要搿点人。
1: 嗯嗯。
0: 那么阿拉搿点人也正好，像我还属于小的，还有两个是老三家的，大部分是像我是能家，
1: 嗯，
0: 就七四家。
1: 哦，侬、哦、是所以插队里向比较年纪轻的了，
0: 哎，比较年纪轻的，
1: 伊
0: 觉着搿批人倒蛮好，
1: 嗯，
0: 进来，所以报上来就搭班，没人搭呢，
1: 要靠自家，
0: 就靠自家。
1: 一般性我晓得是迭个就是年纪轻的搿教师到上里去实习，是更老年纪大的教师。
0: 对，现在搿批能呀，现在搿批小家伙能嘛？
1: 哦，现在搿批能，
0: 能呀。家庭故事，真实
1: 讲实。那一辰光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尽管讲没人搭班，
1: 哎哎，
0: 但是当初有点啥好的啊？里头教研活动搞得比较好。
1: 哦，
0: 就是讲阿拉比如讲一个平行班五只班级嘛，
1: 嗯嗯，
0: 四年级五只班级语文，
1: 嗯，
0: 对吧？伊有语文组长的，有备课组长，
1: 嗯，
0: 备课组长伊会得定期召集，有每个单元搞单元，搿只单元重点是啥物事，哪能搞，大家思路统一一下，
1: 嗯，
0: 随后侬也根据伊个思路去办，搿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伊一个辰光有参考，
1: 嗯。
0: 有教学参考，
1: 教学参考，
0: 教参考。
1: 哦，
0: 伊帮侬分析从低到低，侬只要屋里向，侬只要自家回去夜里向侬用用功。
1: 哦，
0: 去根据搿只班级个情况，侬自家下只教育出来。
1: 哦，那搿种备课备了介仔细哦。
0: 哎，对，他有底的。
1: 就讲侬搿个讲搿教育搿参考是，譬如讲是小学嘛有小学，中学嘛有中学个。
0: 哎，对，
1: 勿同年级个。
0: 哎，侪勿一样。
1: 语文，语文，数学，数学。
0: 数学，数学。所以一开始对伐？刚刚进去要培训个。
1: 哦哦。
0: 要培训个。
1: 嗯。
0: 那么进去了以后。就是讲教你做活动，语文教你做活动要有四年级语文就分开的。
1: 嗯嗯。
0: 那么自家专业就一个专业教材。
1: 嗯。
0: 第二个侬有搿只教育参考，侬还看得懂。
1: 嗯嗯。
0: 哎，随后再变成侬自家的，就是讲教案。
1: 嗯。
0: 教育实际上，哎，搿是一个。那么我呢更加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我压力大。所以伊拉呢，反正侬就备好课，侬自家去上就可以了。
1: 嗯。
0: 顶多。比如讲，一个礼拜半个号头，学堂里向组织日结组向，
1: 嗯，
0: 听侬课，上上课。我呢，伊拉一开始就派了个，派了个老教师，
1: 嗯嗯，
0: 派了个老教师盯牢我，每一天，
1: 嗯，
0: 每课，侪来听我课。
1: 为啥盯牢侬？
0: 搿可能伊想培养我嘛，
1: 哦、
0: 我估计对吧？
1: 嗯嗯，
0: 因为伊一入嘛，搿人还可以，
1: 嗯嗯，
0: 对吧？素质还可以，葛末要跳重点了呀。
1: 嗯，
0: 所以一开始伊叫我搞四年级，一个辰光
1: 上来蛮
0: 五年制，那个时候五年制的。
1: 四年级啊，我去就。

0: 要毕业了，对吧？
1: 你这有像你这就毕业了嘛？
0: 嗯
1: 嗯，像我大班级，一天天来听我课，
0: 嗯嗯，
1: 听好课帮我交流，帮我交流。后来我想，侬为啥来听我课啊？我想帮助我肯定了。
0: 哎，你
1: 是
0: 个教师
1: 啊？没想到，
0: 嗯，
1: 伊拿我上课的对吧？
0: 嗯，
1: 课堂实录
0: 哦，
1: 我没讲没讲个句闲话，
0: 伊才帮侬记下来，
1: 全部在录下来。
0: 哎哟。
1: 全部在录下来，
0: 认真哦，真认
1: 真。大概有的三科还是四科，
0: 嗯，
1: 一个作为一个研究的，教学、
0: 哦、
1: 作为教学研究的，那搿批物事，伊当初是老好的教师，
0: 嗯嗯，
1: 大概一级教师，你们不用一个辰光没得级教师，
0: 嗯嗯，
1: 没有特级的，
0: 哎，
1: 估计大概一级，反正伊拉学堂最好的教师。那么伊下了以后，大概四科五科的课堂实录，
0: 嗯嗯，
1: 我记得老清楚，就发表了啥地方呢？发表了欧丁斯贝，其实欧丁斯贝不是实验吗？有一本实习有一本刊物的。
0: 哦，
1: 实际有本刊物。
0: 老教师拿侬搿记录下来物事，伊发过去。
1: 全部发过去。
0: 哦哟。
1: 就背了一个呢，背了参考。
0: 哎。
1: 对吧？
0: 嗯。
1: 用要大家交流的嘛。
0: 嗯嗯。
1: 家庭，三人语文教师，三人语文教师的，隔壁教育我用课堂实录，单单教育侬看看。
0: 哎呦，搿是老生动的、啊、搿。
1: 相当生动，
0: 相当生动啊！侬等于侬讲每句闲话啊，帮学生的搿个互动
1: 对
0: 吧？呼应搿种侪有的。
1: 对对对，所以伊老认真的。
0: 那那欧丁斯贝个学堂里教过侬搿两个先生看到开心啥嘞？啊
1: 啊！
0: 王伟儿教了不错啊，搿
1: 对，但是呢也有缺点的，毕竟不，毕竟因为刚刚教嘛，
0: 哎哎，
1: 还是还有点生疏，有些方面，
0: 嗯，
1: 还是把握了不够。葛末伊拉比如讲老师看了以后，
0: 哎，
1: 提出哦，搿地方还好，更加好。
0: 哦，你搿帮侬讲个，
1: 讲。葛末对我身上不是有帮助了嘛？
0: 哦，侬啥地方好，再稍微点
1: 哪一个词，比如说用词不准确。
0: 哦，
1: 对吧？用词不准确。
0: 哦，有个老师，欧丁斯贝老师真是用功的。侬也碰着过，侬也碰着好的老师。
1: 好老师是呀，有。搿
0: 年纪大的老师，侬啊，伊要拿侬记录下来。
1: 对，有碰着好老师，伊为啥勿去记录人家，伊要记录我？实际上，一个辰光对我来讲，阿拉也有呀。
0: 哦哟，年纪大的老师坐了还看了。
1: 哎，坐了我下头上课嘛，我肯定要当心，更加当心点，更加每句闲话。因为平常辰光上课课吧，我记得两年级辰光上过课。
0: 是的。
1: 我小学两年级辰光。
0: 侬小学两年级，侬自家两年级的辰光。
1: 上课课，上课数学课，我有辰光上初中小学嘛。
0: 嗯嗯。
1: 上初中小学，好像哪能呢？当小老师。
0: 哦。
1: 当小老师，那么也是一个老教师帮我备课。
0: 嗯，人家帮侬备。
1: 那个是做戏的嘛。
0: 哦，实质上
1: 因为这个形式，这
0: 不可要的。
1: 侬看小学生
0: 教小人
1: 呢？小学生是哪能上啥课呢？
0: 嗯。
1: 一课帮我上好，上好了以后，那么上一遍帮我听。
0: 嗯。
1: 那么我早已是能噶，早已能噶去上一课。那么问题嘛，我都我上次肯定会得回答呀，肯定会得回答。
0: 才安排好。
1: 那么要上来一看，哦，
0: 好
1: 个，搿是一个创举，小学生走上课堂，小学生走上课堂，跟我后来个是不一样，跟实习生走上课堂搿是。
0: 嗯，搿不一样，不一样。
1: 实习生走上课堂，一只班级拨侬，是对侬个信任，实际上是压对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王老师，侬一开始面对搿个小朋友辰光，侬有点紧张伐？第一趟上课，
1: 应该有点，
0: 有点啊。因为侬虽然讲是学堂里安定思维，但是拿搿种
1: 应该有点
0: 实际个，就讲介许多小人坐辣下头是没个。
1: 但是一科两科以后就好了，
0: 就好点了。
1: 为啥我讲好了呢？
0: 嗯。
1: 但是侬功课要做到前头个，
0: 我备课一定要备好。
1: 我举个例子，一个是备课，
0: 嗯嗯。
1: 第二个搿点小家伙啊，
0: 嗯，
1: 我勿是勿认得个，私家里向，
0: 嗯，
1: 基本浪向大概一半全部家访过了。
0: 哦，侬先去家访，
1: 全部家访过了。搿是老教授教拨我个。
0: 哎，先去家访。
1: 侬利用搿假期个辰光，
0: 哎，
1: 侬去家访，
0: 看看人家搿学生子家长哪能。
1: 那么我要帮家长沟通呀，
0: 嗯嗯，
1: 对吧？侬屋里向家庭背景哪能？
0: 哎，
1: 侬对小人有啥看法个？
0: 哎哎，
1: 我觉着了，迭个小人读书读不好个，侬老师教育哪能？
0: 哎，
1: 对吧？还有一个，比如讲伊家庭背景好个，迭个小人有啥缺点，有啥优点，才会得帮侬讲个呀，才会得帮侬沟通。因为侬讲没微信个嘛，对吧？搿么只有是能够告家长家访。
0: 嗯，
1: 有辰光就家长到学堂里向来，对吧？家长到学堂，
0: 小朋友看到家长哦，看到老师来，要吓死了。
1: 哎，肯定吓呀，对吧？
0: 上门了，
1: 哎，上坡家长告，家长告上呀，对吧？家长告上。那么在人家一来以后呢，所以刚刚开始上课，基本因为搿点学生是在熟悉的，我在去过的，
0: 名字侬在喊得出来，
1: 名字叫得出来，对吧？名字叫得出来，所以还是不大紧张。
0: 嗯，
1: 就顶多就对课文有辰光把握不大牢。
0: 嗯嗯，
1: 一开始有肯定画不出来，
0: 嗯，
1: 肯定是找这个备课上头。备课的，
0: 嗯，
1: 就是高的。
0: 但我想想，侬有的搿听书搿个经历，侬自家有识书搿爱好啊，一个技能啊，
1: 对，
0: 好运用当用进去的。
1: 所以上课学堂，我上次还是老欢迎的。
0: 哎，
1: 有一趟实际上校长对伐？我再帮侬讲，
0: 嗯，
1: 校长帮我代过一趟话的。
0: 哦哦哦，
1: 哪能上天啊？
0: 侬搿辰光还没正式进去工作。

0: 实际上学生子是欢迎的，学生子欢迎的。
1: 哦，
0: 进去吧，好像进去了，刚刚开始进，刚刚进去吧，
1: 刚进去，
0: 刚刚进去吧。因为我为了吸引伊拉嘛，
1: 哎，
0: 吸引伊拉，
1: 放噱头了。
0: 对，我是教个自主上册课嘛，
1: 哎哎，
0: 对吧？四十分钟课，
1: 嗯，
0: 我帮他讲，那纪律监督帮我好一点，
1: 嗯，
0: 我布置个作业全部帮我完成，
1: 嗯，
0: 课堂作业好，
1: 哎，
0: 反正我保证了，上课只上35分钟，
1: 哦，
0: 接下来5分钟就讲故事。
1: 哎呦，
0: 听到不？纪律好得来不得了，
1: 哦，
0: 真的，
1: 嗯，
0: 而且功课又好，纪律又好，
1: 哎，
0: 5分钟，
1: 那蛮好了的。
0: 那么阿拉校长听一个辰光。观念还是没老开放
1: 的，
0: 老
1: 个一个
0: 老观念，
1: 上课就要上课，
0: 上课哪能好讲故事呢？对吧？有个人去告状了呀，
1: 哎呦，
0: 可能走来走去，实际上学生只观念，阿拉现在想想学生以人为本嘛，以学生为本嘛，
1: 只要效果好就可以了呀。
0: 对，弄出质量上去，那么校长来讲了，
1: 嗯，
0: 一讲听说啊，上课帮伊拉讲故事，
1: 哎，
0: 一讲侬想法呢是蛮好的，
1: 啊，一些鼓励侬，
0: 哎，对，
1: 但是
0: 呢，
1: 嗯，
0: 一讲阿拉现在不要这能噶做。对小人还是要上好课，
1: 不提倡。
0: 搿过程呢，侬学堂里专门，比如讲夜阿里一堂课班代会，
1: 嗯，
0: 搿么侬帮伊拉讲故事。
1: 哎呀，搿侬搿听你心里想，觉着还是受到校长批评的，张老乡，虽然比较婉转哦。
0: 对他婉转。那么后来呢，还是蛮好的，就还是伊拉夏令营了啥？
1: 嗯嗯。
0: 夏令营了啥？总归叫我去讲故事。哎，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1: 还是蛮好的。
0: 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
1: 效果蛮好。
0: 讲故事是促进教育。
1: 活跃了这个课堂气氛的，
0: 哎，
1: 侬搿是单独讲故事，搿么侬平常辰光搿讲课里向侬能够用搿种技巧用进去伐？
0: 搿也有的，
1: 也有啊，
0: 搿有，所以平常辰光伊拉觉得我好像不苟言笑啊什么，
1: 嗯，
0: 但是上起课来就不一样，
1: 上起课来比较活络，
0: 一上课
1: 轻松，
0: 一上课就不一样，包括我到后头现在学堂后头去做讲座了噻，
1: 嗯，
0: 一做讲座就会得放开的，
1: 啊，
0: 就会得放开，就会得发出去，尽可能这个通俗。
1: 王老师，我来想侬搿种教育搿种风格，那预定师范是勿是形成一种新的流派了？新的一种风格了？
0: 哎，有的呀，
1: 是吧？
0: 对，阿拉搿一批人里向，对吧？就搿一家哦，
1: 搿一家
0: 头肯定也有好的。
1: 嗯嗯，
0: 搿一家里向上课上得好的老多，
1: 哦，
0: 有交关侪特级教师。
1: 嗯嗯，
0: 特级教师、特级校长。
1: 嗯嗯嗯，
0: 蛮多的。葛末伊肯定上课上得开得老人嘛。
1: 嗯，
0: 无论侬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实际特别是小学生，阿拉勿讲初中生。
1: 嗯，
0: 小学生，你要吸引住他，吸引牢伊就听侬。那么侬吸引伊了以后，伊不听侬了以后，伊搿么物事伊肯定会得好得好呀，
1: 嗯，
0: 对吧？肯定会得好得好。
1: 侬当时还是属于一种创新了，应该讲改革开放之后，
0: 对
1: 吧？思想解放的一种创新了。
0: 对对对。
1: 欧定师范是不是鼓励侬搿种做法呢？讲起来寓教于乐，当时可能还没搿个提法了。
0: 伊肯定啊，就包括阿拉，我再帮侬讲，就阿拉迭个语文老师，刚刚讲清的，伊上课也是能讲。
1: 也搿能
0: 介，为啥阿拉里向没红楼梦里向永白海棠的呀？
1: 嗯嗯，
0: 伊也是画出来的。
1: 哦，伊画出来，对，
0: 画出来分别是一下，搿是收拾一下，搿么阿拉觉得。
1: 实际侬是受到个，那一定是被搿语文老师影响。
0: 实际上对伐？就是讲侬像设施里向迭个榜诗，
1: 嗯，
0: 外出户最好听，
1: 哎，
0: 最好听。那么阿拉上课也是最好，侬希望文章。搿点内容阿拉侪看得懂个，侬最好加点其他东西讲拨他听。搿么阿拉信息量大嘞。
1: 等于侬讲起引经据典啊，引经据典，
0: 引经据典，
1: 侬来说明搿只事体。
0: 对对对，就对现在来讲，阿拉信息量就大了。现在讲信息量大了，对吧？因为侬课本高头搿点东西，阿拉自学也可以，搿点人的自学能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嗯嗯，
0: 来听无非就听侬外头讲，天南海北吹，
1: 嗯嗯，
0: 无非就是能讲。
1: 嗯。

0: 一九七七年的教育观念，好像还没完全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王卫儿新颖活泼的教育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只要伊上课，课堂纪律特别的好。而当时的大部分人可能还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结合设施刚果式式的寓教于乐的上课风格受到了质疑。还在新区的校长完全提醒伊不要迭能上课。另外一方面，又为迭位当时思想新潮的青年教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凡是学堂有夏令营、文学社、兴趣社或者是其他重大活动的，专门要派伊去讲故事。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百里谷，作者赵春华。现在哦，水果摊上水果啊，搿品种多是多得来，外加是跟牢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老底子本地农村自家种的百里谷，好像是难觅踪影了。难别看见有的卖的百里谷啊，像啥是变了模样，没了当年的甜蜜了。在我故乡石沙榆林，在浇点农家肥，瓜藤越长越长，要用泥块轻轻地磕牢迭个瓜藤，不要让伊随便的疯长。藤浪向的花朵长脱了，结出了小小的瓜。迭个辰光开始日长夜大，到黄梅季节，瓜就熟了。我还碰见有人收养且偷偷摸摸去摘脱了一只两只，瓜田角落里向搭起了高高的瓜棚。种瓜人夜里向就困了此地看瓜，因为啊青天白日，不大有人敢来偷瓜的。一个辰光，大多数是黄金瓜与百里瓜，还有西瓜的，从瓜田里向摘回来。用箩筐装到水桥头，一只一只的打清上，装到船上，运到上海市区去卖。一只只的百里瓜，三百扁圆，瓜田的周围啊，有一圈黑色的凹纹，浅而细，像粉笔的能大小。黄金瓜呢，是一种椭圆形状，黄白相间的四条纹。黄金瓜的黄，像金子一样，白个像银子一样，用不着切开来，才好闻到浓浓的瓜的香味道。小囡看看啊，也要流馋吐水了。大人去寻一只熟得有点烂的瓜啊，随手打发了我呢。双手捧落，稍许用点力气，轻轻的一扒，那瓜就扒开来了。刮脱瓜子，咬一口，好哟！这是甜到心里。当年种瓜也是乡亲的辛苦，一个辰光侪是用农家肥作为肥料的。种瓜人多数是要赤脚来了瓜田里向劳动，乡亲容易得一种名叫沟油性鼻炎毛病，俗称粪出脚、打粪毒。得了之后，浑身瘙痒难过，不要去抗炎，要持续三到五天。接下去还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后来我才晓得，这个是由人体粪便里向的一种沟油虫引起的皮肤炎症。当兵辰光就要验血，辣辣耳朵浪向取一滴血，才好验得出是否得了迭种毛病。我又想起了同村的一个老伯伯，伊平常辰光乡亲的伯伯。头发哦，居然可以六个号头、小半年不去剪哦。一个辰光，伊来了棉花店里套种百里瓜，过熟的辰光，在了地黄头搭一个简易的瓜棚。热天时雨多，瓜棚进了雨，弄得身浪向也湿哒哒的。碰着调皮捣蛋的小囡，夜里向去摘瓜，伊也没生气，就讲一句：“嘴巴馋啦。”可以摘两只瓜解解馋，跟我讲一句就可以了，偷不来是哦。夜里向，伊摘了瓜装筐子，挑到乡面企业门口卖，不计较啥个价钿。伊常常讲，大家侪认得的，何必介计较呢？好调几个铜钿啊，就调几个铜钿吧。伊还拿自家种的瓜，一家一家的去分。看啥人家小囡多的，就多分几只。我才吃过伊分送的瓜，伊笑了讲：“今年的瓜好吃，大家一道搭个味道吧。”后些来，不晓得哪能道理，老伯得了败血症，一切是眼睛不肯去接受输血治疗。伊讲：“不要去浪费宝贵的血浆了。”

文章写到此地嘛，我自家有点吃不准了。我写的白莲瓜是双连的莲，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末日年代的白莲瓜？因为我晓得莲花是三三白的，白莲瓜可是像这个双连的莲花一样，颜色相似的呀。那么末日年代的莲花呢？还是有诗句：“莲花怒放一时白。”末日里的莲花也是白颜色的呀。这个白莲瓜到底是双连的莲，还是荔枝的莲呢？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1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

0: 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9: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4: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6: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5: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7: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9: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8: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0: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兴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7: 武器哦，
18: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 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6: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

0: 以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名士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

0: 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 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7: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6: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8: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6: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7: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6: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9: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6: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需要解决和防范。 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0: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4: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 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过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4: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5: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4: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16: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

0: 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

0: 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0: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0: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查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0: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0: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11: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9: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2: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9: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2: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

0: 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4: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5: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4: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5: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的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

0: 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啊。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是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0: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0: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的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是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他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亲自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啊，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不一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 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区领导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政务服务加速办精准护航产业项目落地；全市首个体质健康智能管理示范站点在嘉定上线；高速上放手刷手机，交警安全不能托管。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前往安亭镇信访办开展街访下访活动，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起深入摸清情况，形成化解方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肖文高来到安亭镇信访办召开专题研商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相关事宜推进落实，同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律师等开展现场会商。在接访时，肖文高与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面对面交流，并与属地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

0: 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肖文高强调，属地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督促责任人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新问题要深入研究，通过解决一件事来解决一类事，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副市长丁炯炯参加街访下访活动。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在嘉定，一个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审批环节涉及多个部门、数十项材料。企业最怕的往往不是问题难，而是不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流程该怎么走。今年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加速办品牌各项服务举措，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多个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日前，一场围绕富集医疗总部项目拿地环节的周例会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展开。会议室里，区经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建管委以及南翔镇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对面是企业项目负责人李宗让。
1: 我们企业的诉求啊，包括一些企业没考虑到的信息，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把它都考虑到了。包括今天在会议上提到的关于这个摘牌时间由下午改到了上午，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0: 今年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累计召开项目周例会25次，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项目提速。
2: 核心呢，就是围绕着各个项目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把相关的审批部门请到一起，面对面的帮企业解决我们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0: 据了解，加速办是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聚焦产业项目全流程服务打造的综合性政务服务品牌，围绕提速、提质、提效目标，突出主动介入、系统引导、精准破障、高效推进的服务特色。包括周例会在内，中心聚焦企业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让产业项目落地更快，建设更顺。
2: 为重点产业项目呢，配备1:1的专属帮办员，组建由区经委、区规划资源局以及区建管委等12个审批部门和4家公用事业单位业务骨干构成的专家团，为我们的项目呢提供从前期联合会商到后期实地勘验的全过程的这么一个支持。
0: 加入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
3: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安亭的由来。
4: 十里一亭，以安名亭，以亭为镇。安亭位于沪苏交界处，其地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并沿袭至今。三国吴赤乌2年，菩提寺建成，四方乡民依寺聚居，建成村落。明万历年间，安亭已是南北可二里的丰邑大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徙居安亭讲学20余载，设帐授徒，教化一方。
5: 它真大。是啊，又甜又大。
6: 官人，快来看我种的枇杷树。

他的代表作象脊轩制感人至深，数百年来始终为人传颂。1828年，镇川书院建立，旧址上后又建起镇川中学，安亭文脉在传承开新、厚德培优的办学理念下，代代相传。从江南水乡到工业重镇，安亭因车而兴。作为上海汽车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多项中国汽车产业的第一。

0: 2026年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亿级车企。如今的安亭，车轮滚滚，引擎轰鸣，向心而行。
1: 8月8号，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全市首个体质健康智能管理示范站点在嘉定上线。通过智能体测加 AI 评估，为市民定制专属运动处方。
2: 请抬起一条腿。
3: 在位于区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服务中心的示范站点内，不时有市民前来体测，闭眼单腿站、握力、肺活量，根据设备提示完成相关测试后，殷女士得到了一份体质 MBTI 报告，不仅有她运动画像，还附上了12周的建议运动方案。
4: 更直观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自己适合的运动。
3: 站点内的智能设备不光测身体指标，还需要体测者回答运动习惯、心理状态等问卷，
5: 最后能够生成这样16种分型的这么一个体质画像。比如说我是属于力量型的，还是耐力型的啊，还是属于我身体，比如说属于肥胖超重型的等等。那这样的话，也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吸引不同的人群，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来关注体质健康。
3: 除了国民体质监测内容，站点还根据现代人久坐少动的特点，增设了下肢力量评估项目，并配备志愿者以及专家进行报告解读与指导。
5: 在我们这个运动方案的指导下然后去参加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3个月的这样一个自我锻炼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站点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智能化的测评系统来再次进行一个复测。
3: 据了解，所有数据均传入上海市民体质健康管理系统，形成个人体质健康档案，打通线下体测、线上评估、运动指导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加入媒记者周雨林、秦健报道。
1: 假期里，上海谢谷产业园内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20位青少年与12位街镇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召集人结对，走进科技前沿，体验非遗魅力，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
3: 在长三角国智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少年和五老召集人化身科技体验官，面对会思考的智能系统、能够辅助健康分析的科技设备，大家充满好奇，边听讲解边上手操作。
6: 我刚刚体验了，就是要集中注意力让那个小车开起来，注意力集中它就开得越快。
3: 随后五老召集人与青少年结对而坐，共同制作古法相排、备料、混合、揉制、压磨，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老少配合，默契十足。
7: 老同志的传帮带的作用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技艺的提升，更是对他们文化方面的熏陶。
3: 据悉，此次为期2天的夏令营是嘉定妇幼党建共同体三圈三联共享资源平台的一次落地实践。通过老少结对互动体验的形式，给青少年搭建起多元成长、实践探索的平台。
8: 本次呢活动也是结合了我们医疗的资源，然后教育资源，还有我们党建的资源相结合，其中呢也是发挥我们这些五老同志，比如说老干部、一些老教师他们一些独特的一些工作优势，可以引导我们青少年更好的就是成长。
3: 加入媒记者戴以新、蔡晨浩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中的中伏，冬病夏治迎来效果最佳的黄金窗口期。
3: 患者周女士被慢性湿疹困扰多年，在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皮肤与疮疡科，通过三伏贴、耳穴压丸等治疗方式，她的症状有所缓解。
9: 每年就是尤其是冬天就是更难过，也是更痒嘛，经过治疗就是感觉是有好转的。
3: 医生介绍，很多慢性皮肤病如慢性湿疹、银屑病、荨麻疹等都具有明确的

0: 冬重夏轻或有御寒加重的特点。中医认为，这类疾病的病根在于阳气亏虚，寒湿伏邪，而夏季正是以阳克寒、驱散伏邪的好时机。除了三伏贴、耳穴压丸、定向透药等常规治疗手段以外，今年医院还新增了药浴疗法，
1: 利用夏天阳气盛、经络通的时间去泡一泡药水啊，然后做一做三伏贴，都可以达到去除内在的湿邪的一个作用。
0: 需要提醒的是，冬病夏治虽然好，但并非人人适宜。
1: 对于一些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包括一些皮肤病，它是急性发作，现在正处于一个急性渗出的或者有感染的情况，包括发热的一些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我们都是不建议去做三伏治疗的。
0: 此外，治疗期间敷贴时长需要严格把控，避免敷贴过久导致皮肤灼伤。加入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如今越来越多的车辆都搭载了智驾系统，但这一作为辅助驾驶的功能却被一些司机过度依赖。在驾车上路时，把驾驶权完全交给机器，忽视了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义务，给自身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造成了安全隐患。日前，民警通过警用无人机巡查车流情况时，在 G2 京沪高速往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发现，缓行车流中，一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民警查明信息后，于次日将当事人魏某传唤到大队接受处理。
2: 你当时是拿着手机，手没放在方向盘上。
0: 让人意外的是，魏某之前因此发生过交通事故。
3: 也是在京沪高速上碰到的，就地上有一个泡沫纸箱，哎，急刹，
4: 后面对，后面后面
3: 还不是 C 轨啊，快的，我也是在那边看手机嘛，我没注意的。
0: 对此，民警表示，当前车辆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魏某在驾驶机动车期间，双手脱离方向盘并浏览电子设备，属于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这不仅对自身不负责任，同时也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5: 道交法明确要求机动车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要双手紧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集中。这种全程脱杆给智驾开车的行为是与法律所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网上也已经有过很多类似违法行为造成惨烈事故的新闻，这也足以给广大驾驶员以警示。
0: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对其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我老婆也说的，安全第一责任呢，一定是自己，
2: 对，
3: 不能交给机器。
2: 对，
3: 我觉得蛮好的，
2: 相关的处罚。
3: 我真心觉得这个蛮好的，及时提醒，万一以后闯大祸就来不及了。
0: 加入媒体者张建、王一凡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

0: 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9: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0: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9: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1: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9: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

0: 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

0: 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要求紧扣台风白海豚风长雨强特点，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夜里到后天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对本市影响或长达4天。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播送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0: 上海全链条护航企业走出去，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5%。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东航发布新规，提前14天可免费退改签。
1: 针对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
0: 河南重新组织3支1扶笔试，此前考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
1: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
0: 西班牙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临时边检措施。
1: 美国原公司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AI 模型越狱事件近期频发，引发关注。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莹。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

0: 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8度，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到后天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渐增强，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充分准备。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切实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分析和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连线临港新片区和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及体育、商务等部门，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雨水强度大等新情况，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物资保供以及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推动各级责任压实、任务部署落实、防御措施抓实。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加强趋势会商研判，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紧扣此次台风风长雨强的特点，抓实抓细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和防御措施。江河堤防要加强巡查排险，低洼溢涝点等风险隐患要及时整治消除，河网和排水管网要做好预降，腾出调蓄库容，防汛物资要加紧补齐备足，应急力量要科学配置排班，市场供应要确保正常运转，公共服务要保持不断档，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人员转移安置要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对困难群体要加强关心关爱，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要紧盯不放，全力防范。信息发布要及时精准，引导市民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坚决打好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在台风防御的实战实训中不断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打造过硬队伍。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参加。
1: 截至今天凌晨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大约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卫星云图显示，白海豚的云系覆盖面积超100万平方公里，接近13个浙江省的总面积。在它一路向西的过程中，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东海及华东将先后出现持续大风，华东等地有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国家防总已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等多部门全面部署，

0: 运用 AI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前推演精准预警。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气象预报室首席预报员黄焕清说，
1: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600公里，外围音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0: 根据推算，明天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且白海豚还很会隐藏。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浪预报室首席预报员侯放提醒，不要靠近海岸线。
2: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0: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18点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白海豚影响，8月8号到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
3: 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起，上海就将受到白海豚外围影响。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曼稍早前接受媒体采访，解读台风白海豚的特点及最新路径研判，请听报道。
4: 江曼表示，台风白海豚具有生命时长、强度强、环流尺度大的特点，可能成为登陆我国首个发源于东经175度以东的台风。
5: 它的七级风圈半径呢超过了400公里，那么北侧的云系比较密实，它的云雨带发展的比较旺盛，所以对于本市的影响的话，会有一个风长雨强的特点。
4: 根据预测，白海豚将于9号夜里到10号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江曼说，台风的登陆点目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5: 我们目前认为它最大的可能路径是在浙江中南部一带登陆，但是由于它进入东海以后移速减慢，副热带高压断裂之后呢，它仍然有就是说路径仍然有比我们预计的可能更为偏北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如果说路径更为偏北，在浙江象山以北登陆的话，可能会给上海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风雨影响。
4: 对于上海的风雨影响方面，预计7号夜里起到10号，本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0级，洋山港区10到11级，8号到10号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15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江曼介绍，台风登陆后深入内陆的走向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后期呢，如果受到东西两环的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它在上海的西侧台风的残涡回旋少动的话，可能对于上海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长达4天，对于整个过程的风雨影响来说都会比较大。
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所以在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的可能性。上海市气象台也将密切监测，做好研判和预警。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李彦豪报道。
0: 白海豚昨晚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上海海事局昨天启动了3级防汛防台响应，浦东、奉贤、金山、崇明4区已经启动防汛防台4级响应。下面来连线记者车润宇，请他介绍一下最新了解到的情况。你好，车润宇。
6: 主持人您好，那我们也是从市防汛指挥部也是了解到，目前呢台风登陆啊大概是在星期天的晚上。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啊，这次台风白海豚呢风的影响啊会小于之前的8威的台风，但是呢雨的影响呢会大于8威的台风，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市民们一定是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呢预计会在温州附近左右登陆，登陆的地点呢是防汛指挥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正在持续关注。目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末的话呢是非必要啊最好是不要出门。那同时呢，在居家的时候呢，要确保门窗的紧闭，加固呢易松动的一个部位，也要及时收回，像在阳台上的这个花盆啊、晾衣架啊、杂物等等，避免高空坠物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车辆也是要提醒大家要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的一个车位。那如果

0: 说呢，一定是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要出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易倒伏的一个设施。那如果需要开车外出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提前检查好像雨刷器啊、刹车装饰啊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呢，在行驶过程中啊，要避开临水、临崖以及桥梁涵碎等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个路段。那目前呢，市防汛指挥部呢已经安排沿海部分区域呢转移人员，也是要提醒市民朋友们是做好这样的一个配合工作，一起防范好台风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1: 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未来三天上海会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气温逐渐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仍有33度，体感仍有些潮湿闷热。明天和下周初气温可降至30度以下。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位于上海东南角的临港新片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各项举措。目前临港新片区25座雨水泵站都具备满负荷运行能力，总排水能力达每秒570.67立方米。昨天晚间启动预排作业，提前腾空管网，调蓄库容，根据雨情动态调度排水系统。人员转移安置方面，临港新片区已经排摸辖区内的在建工地项目共261个，其中56个工地需要转移，涉及人员约1.1万人。另有危棚简屋、田间窝棚、大堤看护人员需转移150人。目前新片区已经配套约143处安置点位，将根据相关行动指令启动人员转移安置。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介绍，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到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崇明区文化馆发布防台应急通知，原定于今天在崇明区文化馆上演的大型原创多媒体儿童舞台剧《奇幻花园》延期举办，新演出时间另行通知。此外，长衡对江渡航线从今天5:20起因防抗台风需要停航，上海客轮公司其余航线继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另据本台记者胡明珏从黄浦区商务委了解到，为确保安全，自8月8号到8月11号，黄浦将暂停黄浦清凉券消费券的发放与使用活动，待台风影响结束后再行恢复。黄浦清凉券自7月31号启动，总共2周14天，每晚6点准时发放，采取线下碰一碰的物理核销方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政府开放月在8月如期启幕。昨天记者在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分平台和陆家嘴数字港采访时看到，在沪企业出海早已不是单打独斗，随着海外服务网络不断升级，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不仅得到全链条护航，各领域海外政务服务齐头并进，正在形成一张更为强韧的生态网络。今年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增长105%，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从上海出海。请听报道。
4: 地缘政治的暗礁、合规规则的迷雾与数据跨境的险滩，交织成企业孤舟远航时必须穿越的惊涛骇浪。但上海律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军认为，许多风险本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5: 特别是面对当下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跨境履约、单边制裁、合规的风险，中资企业往往呢都是处于被动的应对的这种状态，而且呢耗时耗力，前期如果找不到专业的机构的服务的话呢，也会错失最佳的一个商业处置窗口。
4: 对于涉外律所来说，过去主要靠线下讲课、熟人介绍寻找潜在客户，成本很高，行业影响却十分有限。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延浩介绍，司法局

0: 局搭建的上海国际法律服务枢纽，按照国别行业专业进行资源整合，高效对接起双方需求。
1: 我们集成全市的律师、仲裁、商事调解、公正司法鉴定等优质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目前我们已经有7000多名涉外法律业绩比较突出的律师呢已经上线，同时呢还有900多家涉外法律服务专长的法律服务机构，着力打造一站式、全链条、数字化上海涉外法律服务的数字体制和调度中心。
0: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上海出海，离不开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该平台现已形成一个智能体统一入口，浦东临港虹桥3处市级分平台、15个区级服务点及多个海外代表处的架构。市商务委副主任何东兵表示，今年以来服务企业已经超过5500家次，上半年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增长105%。
2: 我们希望我们的海外综合服务是要降低企业出海后的风险，通过境内统一的受理、海外属地响应来解决企业困难，让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走得更安心。
0: 上海海外服务生态升级也在改变企业出海全靠自己攒资源的传统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融入并反哺生态。上海灵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平介绍，他们正通过参与东盟世界文化遗产数据治理，放大数据资产的全球价值。
3: 比如说像柬埔寨的吴哥，他们的国内没有这相关的技术，他自己国家所有的文化数据、遗产数据都主权数据，跨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国内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依据。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第一呢是帮他把这种分散的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给他结构化，顺带把他们这个国内数据治理和数据立法的事儿就一起做了。
0: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4: 昨天，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在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下，上海减税降费以及退税已超1400亿元。这一税汇力度较去年明显加强。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全年上海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优惠政策减税降费退税为1873.6亿元。上海税务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超1400亿元税汇中，推进破解卡脖子难题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超过530亿元。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5: 市文旅局2026年政府开放日主题活动昨天亮相达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4位来自瑞士、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入境游客与上海市民代表一同走进这座今年换新启用的社区会客厅。从平潭小剧场到非遗体验工坊，他们在这里感受上海烟火日常，也看见了公共文化服务扎根基层、惠及全民的治理巧思。请听报道。
6: 这一次非常幸运，这个作为一个秘密，我一直保留到昨天晚上才告诉他们，对于外国游客一个最接地气的一个活动。
7: 早上不到9点，导游任伟带着一批欧洲德语区的入境游客开启了这次特别的行程，走进达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面非遗日历墙跃入眼帘，上海老城乡的肌理被细细剪入每一格窗花，循着婉转的吴侬软语，游客们走进一间小剧场，和社区居民一同欣赏评弹弹唱《明珠案》。尽管语言有别，海外友人们仍在思弦起落间真切地感受着这份中式浪漫。法国游客奥利维亚说，
8: 我们不只是观光看一些景点，也想看看本地不一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你能看到上海人的日常。
7: 隔壁的烘焙教室飘出香气，居民们正围着操作台制作蛋挞。而走到3楼的图书区，游客伯尼随手翻开了《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等熟悉的书籍，享受阅读的片刻宁静。图书区的长桌全部坐满，伯尼和正在办公的陈女士交谈起来。
9: Where are you from?
10: Switzerland.
9: This is one PPT.
11: 这是一个关于养老金的 PPT。我想弄清楚你们怎么用英文字母打中文，我来给你展示。
10: Thank you。
7: 陈女士说，炎炎夏日，在家门口就能点杯咖啡安心办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就像一幅微缩的城市拼图，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笔。
9: 包括网络、食物、周边的这种配套都很齐全。这里有一些文化选项，比方说那里正在放电影，这里是在做画扇，打乒乓

0: 球是很火爆的，但我觉得这是多层次的一种满足。
1: 一系列参观后，游客们还坐下来亲身体验茉莉蝴蝶水扇的制作。
2: 沿着剩下的边缘，
1: 在老师指导下，大家逐层铺胶、照灯固化，并点缀蝴蝶、茉莉等装饰贴片。游客托马斯说
3: ：“First time I'm doing this，
4: 这是我第一次做，非常漂亮。我不仅看到上海国际化、开放的一面，还看到这里的人们拥有各种可能性，真的很棒。”
1: 达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焕新启用半年来，已举办活动超过3700场，服务覆盖超37万人次。市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吴琼介绍，
5: 经过前一轮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全市22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更新，它的硬件做了更新，同时它的服务人群已经从原来我们理念上老年人比较多，变成了全年龄段的人群，也欢迎更多的世界的游客来看看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
1: 导游任伟也从旅行社的角度建议，
6: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长久性的项目，德语里面本身就有这个单词 Begegnung mit Landsleute， 就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相遇，从中呢可以感受到并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度的亲身体验到政府的开放性，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度啊，都是最直观的，并不是通过我们来说教来传播。
1: 一路走过北京、西安、桂林等城市，上海是他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也是本次中国行的高潮。瑞士游客海格曼举着手中晶莹剔透的扇面，手腕的白兰花手串散发着幽香。
7: 我会把它放在行李箱里带回家，我会记住中国的美好。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8: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2号到18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盛大举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昨天透露，将聚焦向心而书主题，精心组织旗下出版社、实体书店、文创单位、数字传播平台等，组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参展图书近万种，其中各类精品新书2000多种，举办各类活动近300场。为方便读者在现场按类别选书，在本届书展上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4大板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刘海英表示，书展期间还将联合市精神文明办推出爱读书文明实践阅读行动，面向外卖员、环卫工人、快递员等特定群体定向发放1000份惠民图书消费券包，每份含200元无门槛购书券。
9: 爱读书是我们集团今年第一次推出的这样一个活动，包括我们今年译文社推出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其实它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快递员。我们想呢，今年更多的关注为我们城市建设默默做出贡献的喜欢阅读的人士，为他们送出购书券。
8: 此外，世纪出版集团以书展加模式推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助推全民阅读由点成面，全程书香联动。世纪朵云以阅读上海的 N 种方式为主题，联动书展现场展位及朵云书院、思南书局等特色书店，推出40多场文化活动。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携手上海图书馆举办你见我购活动，现场即时采编外文图书。上海香港三联书店设立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新书专区，首次将100多种港版新书带到上海书展。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0: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8: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从累计增速看，前7个月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出口端，机电。

0: 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前七个月，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进口端，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据近日举行的服务贸会媒体吹风会介绍，目前已有超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参会，近30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邀请金融、法律等专业机构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相关路演已排期40多场。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电视和报纸媒体广告发布收入分别为198.8亿元、1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2.6%，保持小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对此，陈曦表示，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陈曦昨天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
0: 公安部昨天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今年10月1号起施行。 办法共23条，主要规定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空间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四是明确监督检查机制，五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六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0: 本台记者车润宇昨天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及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及336小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至航班规定离站时间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为全免费，新版细则调整为14天之前全免费。
1: 北京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今天起实行。通知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3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比如，非经济家庭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可在5环内购房；在京无房或仅有1套住房家庭，再次购房时可用公积金。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首套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等。
0: 连续高温让深城的夜晚成为了消费的主场，承载几代上海人童年记忆的复兴公园游乐场刚刚完成一轮升级改造，白天保留亲子休闲底色，入夜切换治愈奇幻剧场，让百年公园同时接住孩子们的童趣与成年人的浪漫，预计本月中旬将正式对外开放。本台记者昨晚提前探营，沉浸式感受跨越代际的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2: 复兴公园深处推开一扇看似不起眼的自动贩卖机门，就进入了这座奇妙的夜间游乐场。
3: 我会邀请大家来我的悲伤离心机，只要坐上这个离心机就可以得到快乐了。它的原理就像洗衣机的脱水机的功能一样，它就是我最伟大的发明。
2: 这台悲伤离心机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寓意通过旋转让成年人远离悲伤，找回快乐。游乐场运营人员刘琦介绍，这次他们给每个游乐项目都做了叙事化包装，碰碰车被包装成拳王金腰带争霸赛，2名 NPC 模仿金牌经纪人与世纪拳王。
4: 在晚上，我们通过加入了声光电和一些演员的演绎，让它变成一个更适合成年人玩的一个能够释放压力，然后更简单的获取快乐的一个游乐园。
2: 这些情绪价值全都建立在原有设施改造的基础上，没有大拆大建，更不推倒重来。白天这里的收费标准维持原样，满足亲子家庭的基础需求。入夜后，灯光演绎 NPC 全员上线，开启面向年轻人的沉浸式体验。运营人员曾坤介绍，
5: 不管是80后、70后，甚至说90后，复兴公园每一个时代都在造就每一代人的回忆。我们也是想要在晚间的时间段看看能不能给到公园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在00后这一代创造的回忆是什么样子。
2: 跳出单座乐园，这场改造更是黄埔盘活片区资源、升级夜经济的一盘大棋。从 ins 新乐园出发，穿过公园最具标志性的沉床花坛，进入复兴公园游乐场，再经过光之门抵达思南公馆，一条完整的24小时文商旅体展融合动线被融合打通。黄埔区商务委副主任魏义清把这称之为独

0: 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
1: 把我们百年园林沉淀的文化底蕴和新生代追捧的沉浸式潮流玩法相结合，那么来实现空间串联、业态互补，打造适配夏日的多元消费体验。
0: 这也意味着年轻人可以在 INS 新乐园微醺，在游乐场治疗不开心，坐小火车去思南公馆买一杯特调，然后在百年树影下散步回家。公园、乐园、街区被串成了没有围墙的消费场景。更让游客惊喜的是，沿途带有燃焰特效的演奏钢琴，枝叶间流转光影的互动树木，让每一处打卡点都充满了氛围感，
2: 整体都很缺了感觉，然后像是那种星空的感觉，就很有氛围感，然后还有钢琴的声音，特别是上班了一周，然后看到这样的景色，真的就很让人很舒服。
3: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很像萤火虫漫步那种感觉，然后就幻想举起自己的手机给自己拍几张照片，情绪价值很满。
0: 思南公馆副总经理范美辰透露，接下来整个复兴思南片区还将持续叠加多元主题活动。这个周末，环公园国漫嘉年华即将上线，下周迎来上海书展思南文学院，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人群都可以在同一片城市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停留与热爱。
4: 一个是白天有白天的文艺生活，将近来自14个国家的这个作家在思南的文学之家里面进行国际文学周的交流，那么夜间更加的有魅力啦。那么整个复兴公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线，会有不同的主题，从文学到艺术到这个动漫，各类的主题都会汇聚在我们这个街区。
0: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胡明珏报道。
5: 在沪港文化合作大背景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携手国际团队，让世界经典音乐剧《猫》时隔16年重返香港舞台。音乐剧《猫》创作于1981年，从首演开始就风靡全球，剧中的经典曲目《Memory》更是家喻户晓。至今，《猫》被翻译的语言版本超过20种，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全球累计观看观众超过7700万人。由于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经过加场后，香港站的演出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表示，这次音乐剧《猫》的香港演出是沪港两地文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希望从香港开始把这部音乐剧带到更多的内地城市。
6: 其实沪港两地的合作实际上就是把上海的这个国际资源，我们的这个国际化这个演艺资源能够放大能够将我们原本很多作品它不一定来到香港的，那么通过上海的资源的联动，能够把很多作品能够放到香港来。
7: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回应称，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香港保监局也表示，相关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指出，内地从2018年起与多个国家及地区实施共同申报准则，境外金融机构例如香港银行、保险公司等会识别中国税务居民的账户，并将收益及保单等资料转交国家税务总局，因此征税不是坏事。受此消息影响，这两天港股保险板块出现波动。不过，香港保监局表示，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品设计灵活先进，相信对内地客户仍有一定吸引力。
5: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乌屯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7: 近年来，主打沉浸式虚拟恋爱陪伴的剧本杀《恋陪本》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本是一名年仅16岁的少女小黄，就极度痴迷《恋陪本》，同一个本子她可以反复刷上50次，2年就为此花费17万元，不仅偷卖了家里的黄金电子产品，还欠下10万元的高额债务。 所谓练陪本，就是玩家花钱找游戏主持人陪自己谈一场游戏里纯属虚构的恋爱。和传统剧本杀的推理本不同，恋陪本设置了专属情侣对位角色，主持人还会根据角色设定针对性地打造差异化情感体验。这也是恋陪本让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反复刷本，进而沉迷消费的核心手段。那么针对未成年人，剧本杀门店应明确哪些经营红线，监管部门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一步约束剧本杀行业的乱象？我们来听律师张玉霞的分析。
8: 从法律层面来看，这并不属于正常有效的民事消费行为。本案的消费主体为16周岁的少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有权主张退款，但会酌情扣减已经实际提供服务对应的合理成本，恐怕也比较难以主张全额的一个返还。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在监管的方面，首先应该明确恋陪本的定性监管，可以从普通剧本杀中单列管理，建立剧本内容备案审查制度。另外呢，可推行刷脸加身份证的双核验，可以设置高额消费预警，月累积超过500元的消费，强制要求监护人二次确认。此外，加重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处罚，对于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提供恋陪服务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顶格处罚，并建立行业进入制度，对屡犯者吊销经营许可。
9: 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9: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5: 本台听众热线日前接到家住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苑小区473号楼居民反映，连续多年饱受楼上住户高空抛物、泼水及噪音滋扰，邻里安宁、头顶安全长期受损，多次反映管理部门，都因为涉事住户家属拒不配合，不了了之。请听报道。
0: 记者抵达新高苑3号楼楼下时，尖锐的哨声准时响起，声音响亮，穿透力强。楼下十几位居民瞬间炸锅，向记者围过来大倒苦水。二楼居民向女士说，五楼居民每天清晨从5点开始就噪音不断，并往楼下泼水和洋葱大蒜，二楼的小平台因此堆满脏物，对他们家影响最大，反映了近3年也没有解决。
10: 每天早上就是5点左右呢开始吹口哨了，吹完口哨呢就是开始骂人。我妈妈血压高，还有冠心病，他每天就是这样子吹，我妈妈心脏受不了。还有我二楼的小阳台，他每天往楼下扔的这些污秽物，我每天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了。
0: 三楼居民孙女士补充，不仅是噪音扰民，该邻居高空抛物也造成过楼下车辆和空调外机的损坏。楼栋居民多次联合向管理部门投诉，但结局始终一致，最后都是回复家属不配合，不了了之。
11: 我们的主要诉求是公安机关能够介入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是查了一下，根据《精神卫生法》28条，还有《上海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就算监护人不同意，公安机关也是可以强制送诊的。疑似精神病人，他都可以强制执行的。我们的诉求，你要么搬走，要不就是你强制住院去，你去治疗。
0: 此事不仅是居民们多年的心结，也让居委十分无奈。新高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坦言，居委多次上门协调，但涉事居民不愿配合，处置陷入僵局。去年曾经强制送医，但仅完成医生初步评估，并未出具正式确诊文书，这也为后续处置增加阻碍。
12: 有时候呢，他们开门就把我们骂出来了，家属不配合，不愿意送医治疗。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强制送过医，但是后续因为家属没有给他按时的这个服药，所以导致其实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0: 但一句家属不配合，不能成为漠视全体居民合法权权益的借口。社区、公安、卫健多部门急需打通协同处置堵点。高东镇平安办主任龚长和表示，已敲定下一步处置方案，下周就将执行。
13: 不能说上门做工作，然后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效果，我们下一周就开始。公安呢就不能还进入家庭以后跟他们再做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如果说确实还是不能做到配合，他家里面认为没有病，那我们是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手段？如果说是符合拘留或者刑拘的条件，采取一些法律的武器。
0: 高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中心医生陈昌杰现场呼吁，应尽快对相关人员进行诊断，以便开展后续的医疗帮扶管理。
14: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是建议他尽快就诊，明

0: 以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
1: 河南省人社厅昨天发布消息，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今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肃招考纪律，维护考试公平，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2026年，河南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
0: 日前，有网友爆料，观复博物馆北京馆展览的一尊佛像与海口市武功祠丢失的一尊宋末元初铸铜佛像相似。有消息称，目前这尊佛像已搬离原展出位置。昨天，观复博物馆工作人员确认，上述佛像目前仍处于送检中。海口方面则表示，已获知佛像搬离一事，此系工作需要，事件的调查已取得进展，相关信息预计几天后发布。此前，观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回应称，如果最终权威鉴定确认这尊佛像确为海口武功祠当年失窃的普安祖师坐像，观复博物馆将责无旁贷地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归还移交手续。如果最后鉴定的结果不是同一件佛像，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把依据讲清楚，让所有关心文物保护的人放心。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购买的泸溪河品牌桃酥中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昨天，泸溪河品牌发布事件调查结论的声明，声明称，对于网传事件，品牌方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进行自查，经自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性。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对工厂进行检查，未发现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工厂进行全面审核，针对客诉批次桃酥产品的金属牙冠异物风险排查，可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在生产过程中带入的可能性。目前，视频发布者已经澄清，所发视频情况不属实，已主动删除相关视频，并对造成的影响诚恳致歉。因事件涉及高龄老人，品牌方对此予以谅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中国公民6号在泰国春武里府巴提亚附近的格兰岛遭遇车祸，造成一死一伤。据泰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当天骑摩托车经过格兰岛一处下坡路段时，摩托车失控坠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前往现场，将伤者送医，并将死者遗体安放在医院，等待家属认领。
1: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昨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下午表示，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及其祖父母在内共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泰国媒体报道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昨天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昨天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

0: 产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近期 AI 大模型在封闭测试环境中越狱入侵其他系统的新闻接二连三。当地时间6号，美国原公司承认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评测时闯入另一家公司系统。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是给 AI 模型安排的一场模拟考试，检验它发现漏洞进行防御的能力。原公司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聘用的第三方评测合作伙伴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在配置评测环境时出现错误，无意中让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访问互联网。模型随后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成功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甚至修改了其内部运行环境。这并非孤立，上个月 OpenAI 的模型为了寻找测试答案主动作弊，通过自主发现的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入侵活动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直到抱抱脸声称遭遇攻击后， OpenAI 才发现自家模型就是肇事者。通过排查， OpenAI 发现模型在测试期间还入侵了其他公司。消息引发关注后，安特罗匹克公司进行自我审查，结果发现 Claude 模型因系统存在配置错误，在测试中发生过三起类似入侵案例。最早一起入侵事件可追溯到今年四月。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上海市血液中心近日官宣，酷暑热血潮玩季，无偿捐献全血即可获得战锤40K 机甲模型，预约通道瞬间爆满。截至8月2号活动落幕，共募集热血2969份，接近去年同期的10倍。面对如此火爆的反响，上海市血液中心宣布在本周末开展特别返场活动。新民晚报撰文指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成功的破圈营销，更是一次关于如何与年轻人对话的教科书级示范。当公益不再板着脸说教，而是用年轻人熟悉的语言对话，善意就有了出口。一场主题活动能快速拉动采血人次攀升，但城市血液安全的长久保障终究要依赖稳定的无偿献血人群。热血破圈只是开始，守好这份滚烫的善意是更长远的课题。
0: 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热议。据了解，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大多由青海从业者经营，兰州本地则称本土面食为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外出创业者借用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兰州拉面招牌开店，造就了遍布全国的拉面业态，却也埋下了品牌错位的矛盾。南方都市报载文说，目前兰州拉面商标处于无效状态，既造成两地饮食文化的身份混淆，也制约着产业进一步发展。这场更名本质上是一场品牌策略选择，放弃已经深入人心的旧招牌，打造全新地域 IP， 势必要接受市场检验。无论叫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唯有深耕产品、守住口碑，才是餐饮产业长久发展的根基。
1: 近日，78岁的沈奶奶因擅自服用自配草药汤调理身体，诱发重度药物性肝损伤、急性肝衰竭，经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28天全力救治，才成功转危为安。据文汇报报道，沈奶奶本身患有糖尿病、陈旧性脑梗死等多种基础病，身体耐受度极差，入院时她全身发黄，浑身无力，无法行走，总胆红素数值远超正常标准，随时可能猝死。医护团队排查后确认非正规自制草药汤剂是致病元凶，医疗团队紧急启用人工肝系统，为其体外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同时精准对症治疗，最终帮助老人康复出院。医生郑重提醒，天然中草药

0: 不等于无毒无害。所有内服草药偏方均需肝脏代谢，私自抓药盲目进补极易损伤肝脏，服药调理务必提前面诊专科医师，切勿盲目自制。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要求紧扣台风白海豚风长雨强特点，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夜里到后天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对本市影响或长达4天。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播送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0: 上海全链条护航企业走出去，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5%。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东航发布新规，提前14天可免费退改签。
4: 针对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
0: 河南重新组织3支1扶笔试，此前考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
4: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
0: 西班牙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临时边检措施。
4: 美国原公司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AI 模型越狱事件近期频发，引发关注。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莹。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4: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4: 今天本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8度，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到后天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渐增强，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充分准备。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切实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分析和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连线临港新片区和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及体育、商务等部门，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雨水强度大等新情况，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物资保供以及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